0: 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十五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九月十五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外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正持续给美国武装力量带来沉重负担。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
2: 报道称，与伊朗的冲突持续给美军造成沉重负担。一名美国官员警告称，这种压力可能削弱美军继续有效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报道指出，美军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防空武器储备枯竭，损失不断增加，舰艇受损并急需维修，军人长期驻留冲突地区，后勤保障困难，士气下降，以及五角大楼预算压力增大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发布特别报告说，今年2月28号至6月30号，伊朗战事不仅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报告说，伊朗及其代理武装力量的袭击，深刻改变了美军在该地区沿用已久的传统行动模式。美军中央司令部重新部署了驻扎当地的人员、装备和仓储设施。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国海军后勤补给枢纽，该基地遭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重创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改变补给线路，改用距离更远的替代枢纽。支撑美国海军中东地区行动的后勤周期因此延长至14到18天，进一步加剧波斯湾地区美国海军官兵所面临的困境。此外，美军或永久性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已经着手讨论，一旦战事结束，将持续削减美国部署在当地的人员和设施。有关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关键武器库存锐减一事报告予以证实，称伊朗战事导致战略库存缺口，暴露出弹药供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说，伊朗战事对美国位于中东的外交机构造成约1.84亿美元经济损失。
3: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0: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3: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4: من محافظتي تعز والحديدة ابتداء من مديرية حيسب الحديدة وصول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تعز تأتي هذه السيطرة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مع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الوطن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حكومة

0: الشرعية والتي أعلنت انسحابها انسحابا تكتيكيا بعد مواجهات عنيفة.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شرعية بأنها سترد على الهجوم بمختلف الأسلحة، وحذرت المدنيين من الاقتراب والتواجد بما أسمته أو وصفته مربع القتل وعلى الطريق الذي يؤدي من تعز إلى المخاء. فيما أعلنت قوات صنعاء بأنها تتلقى أو تلقت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ضربات الجوية بشكل يومي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تي تسيطر عليها. وفي الجانب الإنساني أعل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نزوح نحو 1500 شخص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منذ مطلع الشهر الجاري، ويعيشون أوضاعا صعبة ويصعب الوصول إليهم بسبب الحرب. وب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سيكون هنالك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خصوصا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وعلى الخارط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يمن والمنطقة.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1: 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与当前美伊博弈存在怎样的关联？美国拒绝直接介入也门战事，这一选择与美国当前对伊战略有何关系？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客观来说呢，当前也门战事主要还是由也门内部力量的博弈来驱动。 但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它是利用了美伊冲突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以及由此给胡塞武装带来的重要机会窗口，使胡塞呢可以在一个相对外部压力较小的环境下快速的扩张，同时也是由于也门局势的激化，客观上给伊朗在海湾的处境分摊了相当程度的压力。 所以说，二者的关系呢，虽然不是一方直接触动了另外一方的军事升级，但二者的联动也不可小觑。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攻占了穆哈岗和毗邻岛，那么对曼德海峡的实质控制能力是大幅的升级，这也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双海峡锁喉的局面。 再加上沙特的东西管线此前遭受到伊拉克民兵武装的袭击而中断，那国际能源供应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布伦特原油呢也是应声飙涨。可以看到，当下的也门升级并不是伊朗直接发动的，但是它的战略效果与伊朗的利益可以说是高度绑定。这种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美国已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压力。 特别是在中选即将临近的背景下，那这种压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但我们看到，美国仍然是选择暂不会直接介入到也门的战事，这主要也是由于当前美国在中东已经处于一种弹药库存短缺、人员超期部署、后勤保障不力的被动状态。此时，如果再开设新的战线，那么毫无疑问，白宫将会在美国国内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 胡塞武装呢，此时明确表示只会针对沙特来进行海上禁运，并且呢不会扩大曼德海峡的封锁范围。这等于是直接回应了美方最主要的一层关切，也说明胡塞武装当下的战略重心其实仍然是在也门的内部事务，希望来巩固自己在也门日益增长的势力范围。 也正是由于如此呢，也门的事务显然并不在美国中东战略的优先级上，因此呢，美方放弃对于盟友沙特的这种权力支持，而只是派遣少量的情报人员象征性的予以协助。那美国的这种决定，其实也折射出了美国对于伊朗战略的深层困境，想通过经济封锁来迫使伊朗就范，又无力阻止伊朗的地区盟友持续做大。 那么，希望盟友来承担安全成本，却又在盟友求援时呢，无法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和依赖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1: А если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2: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三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八个国家同意参与。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想要充实世界能源市场，西方必须取消制裁。
3: 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他强调，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俄方正综合施策保障炼油厂安全，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目前该市场已接近完全饱和。他提到，俄乌停止攻击对方能源目标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即使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指出，想要向全球市场充足供应石油产品，西方必须取消制裁，这样能够压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0: 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3: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1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44%的受访

30%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 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0: 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好过单边行动，今天依然适用。报告还指出，使全球合作变得更加复杂的四大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力量格局转变、政府干预及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关切日益突出，由数字化、全球价值链和环境转型推动的贸易性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2: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3: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 检察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

0: 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作为美国政府关押移民的拘留中心，鳄鱼恶魔岛自宣布建立以来就招致广泛质疑和抗议。移民权益倡导组织批评美国政府侵犯被拘留者权益，有曾被关押在此的移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让鳄鱼恶魔岛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2: 来自墨西哥的小伙卡洛斯说，当时他来美国探望哥哥，不曾想这趟旅程变成了一场噩梦。卡洛斯说，当时他驾驶的车辆贴了深色的遮阳膜被拦停，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持旅游签证在美国非法工作为由将卡洛斯拘留。起初卡洛斯被关押在一处县监狱，之后被转移到了鳄鱼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在那里每个牢房最多关押了40个人，环境时而酷热时而寒冷，24小时开着灯不能睡觉。此外，他们的用餐时间仅有5分钟，没有洗漱用品，上厕所时双手戴着镣铐。此后卡洛斯被遣返回墨西哥。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今天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改写了广西无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
0: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
3: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0: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4: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新改造完成的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钦州港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0: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5: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0: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6: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0: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1: 平陆运河这个超级工程不只是一条水路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今天的运河观

0: 关键词，我们来看平陆运河到底怎么省，有多省。
1: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2: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1: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2: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1: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距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三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河道水资源消耗，兼顾通航刚需与流域生态补水、沿线用水需求。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回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
5: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

0: 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1: 最核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第二个是治理措施更加体系化，我们把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呢，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0: 专家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深入应用，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正在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设施。治理框架的持续迭代也为企业合规、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提供了共同参照。
2: 比如在研发环节，要求强化模型的安全对齐，明确唯一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等约束。在应用环节呢，要执行风险分级管控、沙箱仿真验证、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等。对此呢，企业应按照框架要求，在产品的设计、部署、运行、下线等全生命周期，配套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管控、关键操作人工审批，以及开展个保合规审计等措施。
3: 民政部日前公布了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开展活动，扰乱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目前被依法取缔或被责令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
0: 这6起典型案例是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案。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设有固定活动场所，对外悬挂牌匾，通过线下联络、行业交流群等方式对外进行宣传，发展会员，并举办航拍交流、拍摄采风、技术研讨等活动。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案，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会长、副会长等职务，承办兴城摄影文化周活动，定期举办摄影艺术展览，先后开展兴城花生季摄影大赛、兴城乡村美主题摄影大赛等活动。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案，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理事会、秘书处等组织架构，制定有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对外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吸纳社会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吸引企业家签约参与活动，先后在成都市温江区组织开展文艺表演等活动，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湖北省汪氏文化研究会案，湖北省汪氏文化研究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置了理事会等组织架构，制定了组织章程，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召开理事会研究修订章程，并在自媒体账号上对外发布招聘广告，开展编纂丛书等活动。钦州厨师协会案，钦州厨师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违规吸纳餐饮行业人员加入社群，通过搭建线上联系群组，聚拢行业资源，扩大自身影响力，并以协办单位的名义参与地方群众性体育赛事，组织钦北赛区果园鸡美食评比活动。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西北分会案，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西北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以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下属西北分会的名义开展活动，而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亦未经民政部门登记，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固定活动场所，通过营造正规社会组织分支机构的假象，吸纳古琴爱好者入会，并多次以该组织名义举办古琴文化相关活动。
3: 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0: 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1: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2: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1: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各省级医保部门要聚焦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稳妥推进价格预立项工作，同时严格把握准入标准，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3: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2: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展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0: 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4: 这一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1: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4: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1: 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

0: 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1: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0: 在实际经营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低价劣质的服务。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2: 出门旅游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挂着 A 级景区的牌子，但景区内却没有工作人员，更没有项目运营，看起来就如同荒废了的僵尸景区一样。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就引发广泛关注。
0: 公告显示，一次性取消六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有三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不只是安徽，9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对部分 A 级旅游景区予以取消和降低质量等级。9月初，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告称，根据2026年度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结果，决定取消博鳌水城旅游景区和圣达达旅游景区两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今年5月，广西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公告取消了桂林芦笛岩鸡血玉文化艺术中心景区、秀峰区等六家景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3: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2: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了高峰。不少商家在推出简约月饼礼盒的同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
0: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今年的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礼盒主打简约包装，同时推出无糖款月饼供市民选择，贴合了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4: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0: 今年的月饼厂家在贴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同时，还兼顾年轻人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4: 现在

0: 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1: 在山东淄博，除了传统月饼、国潮月饼热销外，一些商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面点师傅们把揉好的饼皮包裹馅料后，送入定制模具，一枚枚印有淄博八大局、海带楼、陶瓷琉璃馆等地标的文创月饼瞬间成型。
2: 我感觉这个月饼是非常有创意，所以就买回去自己吃呀，送给家人或者是给外地的朋友去推广，都非常有意义。
1: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当地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美食融合创新，推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蒸月饼，凭借独特的创意与地道的口感走红市场，深受消费者青睐。
3: 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尤其是褐花鱼兔造型，很有节日氛围，而且都是果蔬纸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
1: 在山西高平，当地商家推出定制化服务，满足顾客购买特色月饼的需求。这款月饼直径60公分，饼面上刻着炎帝故里字样，搭配麦穗图案，象征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同时通过优化配方，减脂减糖，让传统月饼风味不减，吃着更健康。
4: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5: 力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昨天14时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稳稳撑起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今年暑运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广西首个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智慧工厂在柳州投产， 按照

0: 生产设计节拍，每10分钟可下线一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年规划产能超万台。目前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已培育规上工业企业46家，2026年1至8月产值同比增长98.1%，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共享单车租赁服务新标准，共享单车使用者将实名注册，12岁以下儿童及其他不宜骑行的人群不能租赁。运营企业采集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限运营服务目的，如发生事故方便信息核查。运营企业需明确收费标准、充值退款等流程，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内办结。近日，河南安阳一间简易修车房发生火灾，房内放有煤气罐和氧气瓶，消防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在确认断电后用高压水枪灭火，待火势减弱，将煤气罐和氧气瓶转移至安全区域冷却，以防止发生爆炸。近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两位村民上山时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两位村民与野生大熊猫保持安全距离，没有靠近惊扰。大熊猫经过短暂停留后缓步走入密林，消失不见。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宝兴县大部分区域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附近村民偶遇大熊猫的频率也在增加。近日，甘肃陇南探昌县观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1: 克罗地亚消防部门14号表示，该国旅游胜地布拉吉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当天总体上得到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两天中国西部阴雨频繁，北方大部和东部则是晴朗干燥，气温偏高，而在欧洲是降水降温铺展，北美洲降水广泛，南部多地暑热难消。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四川、重庆、湖北一带将会成为中国强降雨的中心，这里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今后七天，华西秋雨连绵不绝，这一带的部分地方地质条件脆弱，要警惕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而在降水稀少的北方大部以及江南多地，白天晴朗炎热，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一轮降雨将会从西部发展起来，并迅速覆盖中西部多地，雨水虽然不大，但是降温效果显著。那么像前期持续炎热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甚至是20度出头。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未来在美国南部多地可以看到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持续。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2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成都阵雨，18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4度，郑州阴，20到30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1度，渥太华阴，11到22度，纽约晴转阴，18到25度，华盛顿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转小雨，20到25度，首尔晴，15到29度，东京大雨，18到2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

0: 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1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3到26度。苏黎世小雨，11到22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哎，师哥，您慢点，慢点，师傅，这路不好走。你是啊？这铁匠爷呀，是我叔公。二叔呢？您就是我太叔祖。这不听说您老人家荣归故里吗？我就过来给您拍点视频。哦，我得扶着点。
1: 我这个辈分够大的啊！
0: 刘经理，谁来了啊？
2: 四叔，哎呦，四叔，这个房子我是给你守住了。你这次回来，我也算是交差了。有件事啊，我必须跟你坦诚。我们祖上留下来的那个铁牡丹，让我给卖了，300万。
3: 那钱呢？
2: 这钱为了村里的贡米的事儿拿去洗钱了。哦，也算是干了件正经事。可我心里难受啊，我心里愧疚啊。这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是我们铁艺匠人的历史根源，是我们的魂呢。我们的铁牡丹不在了，我们的魂没了，根断了。

0: 稍等一会儿，我发个帖子，关于拯救百年贡米的帖子。
1: 好好好。煎饼卷大葱。
2: 好好。
1: 干了。看看是不是家乡的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待会儿吃完饭你再领我出去转转，你说怪不怪？我在新加坡待了几十年，还是感到

0: 这家里吧，都离开60年了，这一回来啊，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拿着，阿姨。
1: 菊姨，
2: 哎，你们俩没吃早饭呢吧？
3: 吃了，吃过了。
2: 哎，
3: 全子哥、云溪姐，帖子你们都看过了吧？
1: 看了，3年损百年共米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跟帖子人还挺多。
4: 我们的贡米可以重新上线。是啊，行了，吃差不多了，咱们去看看老人家吧。嗯，
0: 文去。
4: 阿姨再见。嗯，
0: 听话啊，走吧，文去。
4: 哎呦，云溪，
5: 老人家，真的是感谢您啊。
4: 哎，谢什么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是我把贡米的品质问题公之于众，那也是我把这贡米啊。 打入了谷底，现在啊，贡米的品质得到了保障，我就应该站出来，啊，把真相告诉消费者嘛。<笑>所以说啊，得谢谢您啊。行，你们去忙吧，我们随便走走，到处去看看。<笑>这街道比原来干净多了。
1: 是。
4: 当年呢，这都是马粪羊粪的。
1: 我宣布，3全村百年贡米正式上线。

0: 乡亲们，今天最美乡村书记的评选结果出来了，我们的高云熙高书记被省政府官网评为最美乡村书记。好，
1: 我说两句啊，在这里啊，我得感谢乡亲们对我工作上的支持，接下来啊，我会再接再厉，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陈子哥，你看咱们村啊，现在也开始走上正轨了，不仅年轻人回来了，连老人也落叶归根了，现在就等着咱爸出来了。
2: 是，等咱爸出来咱们一家人团聚。哎，是我呀，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2: 爸那边出事了。
1: 什么？
2: 走吧。
3: 现在已经确定是肺癌晚期，这之前呢，我们也建议他保外就医，到专科医院请专家做个会诊，以确定治疗方案。
1: 医生，病人自己知道吗？
3: 我们并没有向他透露太多的病情。
2: 医生，那我们现在可以再申请一次保外就医吗？
3: 可以啊，来填一下。
2: 医生，还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2: 病人的病情可不可以暂时先不要告诉他？
3: 可以可以。

0: 可爸的刑期马上就要满了，怎么会这样？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可是你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1: 我有罪啊！我的罪大过于刑，判了我1年零8个月。 已经很照顾我了。
2: 上次让你申请减刑，你不同意。这次给你。

0: 就医，你也拒绝，像你这样的人啊，我们还真没见过。请你们转告我的家属，跟他们说，我一定要把刑期做满。
1: 李永福，我必须告诉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我知道，医生。 我的身体，我有数。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啊，
1: 谢谢。
2: 来，阿爸，咱们去新家啊，回去给你做面条吃。
3: 新家？
2: 是啊，孩子们结婚的新房就在新家呀。
1: 福爸，今天啊咱们回新家，但是明天咱得去医院检查身体，这个是之前就说好的。
4: 对了，爸，你的身体不能再耽搁了啊。
3: 孩子们结婚在新家好，可是今天哪儿也不去，咱回老宅啊。明天呢，你们带着我到村子里头好好逛逛，我想再看看，到处看看啊，行吗？啊，
2: 行，就听你爸的。

0: 可爸，您看，咱们家的稻田马上就要收获了。
1: 听你爸爸，他想尝尝稻子的成色。

0: 爸睡了，能看得出来，他这几天特别高兴。
1: 就差一件事了。

0: 恭喜啊，
1: 大哥！
2: 我上后面来了啊！
0: 你们好
3: 了，厅长来了，厅长来了，
0: 好，大家都来了啊，
3: 都来了，
0: 都来了，哎呀啊！
2: 大哥哥，好，
0: 坐吧，坐吧，
2: 别急啊！哎，
0: 好，好，坐吧，坐吧，哎，好，你讲，好，你讲，好，你讲，哎，
4: 好，坐，坐，坐，坐，坐，来，哎呀，南国啊，你今天能来，感谢，感谢。
5: 这么大的喜事儿，我能不来吗？
6: 三泉金秋逢喜事，小乔出嫁了。
3: 你是哪儿跟哪儿的？
6: 你一个打铁的，你哪知道大小乔的事儿？
7: 我要真是说呀，还真就比你强。
6: 你吹吧啊！那来段，来段，
0: 来两句，
6: 吹吧，
0: 来两句。
7: 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跟你说，今年的秋天还真是金秋啊，
3: 三泉村。双喜临门，
8: 对，嗨，真逢喜事景甚爽，全村老少喜洋洋，运喜命劝拜喜神儿，欢欢喜喜拜花堂，祝他们明年生个大胖小，美好时代奔小康，
9: 奔小康。
10: 喜事新办在三泉村。人人脸上都笑盈盈，今天大家来贺喜，一杯美酒，
9: 庆况
10: 尽心人啊！
6: 哎，我让，我来，我来。
0: 哎，有福哥，嫂子，你看看这多热闹的，有说的，有唱的，多。
11: 而且
12: 新郎新娘为大家敬酒喽！
11: 各位长辈，我们先从这桌开始啊。
13: 菊妈，福爸。
6: 哎哎哎，这都啥时候了，还菊妈福爸的？该改口了。
14: 孩子，孩子，
15: 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哎。
16: 着什么急呀？
6: 慢点喝，慢点喝。
16: 你慢点，我去拿药。
13: 我去拿吧，我去。
6: 哎，拍拍拍拍，

0: 伤着了，
1: 我去看眼了。
2: 虎哥，看你这身体样子不行啊，婚礼完了以后还得上医院去检查检查，
1: 是
2: 是吧？
3: 你还以为你现在是年轻小伙呢？你都什么岁数了？
1: 是啊，
4: 听你的，你得好好说说。
5: 干嘛呢？都等呢。
2: 原来富爸一直瞒着咱们，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病了。爸，干什么呢？你们这是？藏？藏什么呀藏？我都知道了。昨天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本来说办完事儿，咱们再商量这件事儿。倔老头子连我都瞒着，别不高兴啊！
6: 抓紧吧，行，收。来了。
7: 林旭，明天哎，给你爸妈敬酒吧。
6: 好，哎，慢着，咱还得按老规矩来。
7: 对，来，按老规矩啊。我哎，我。

0: 哎呦，爸，您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 知道吗？今天婚礼的现场上，你们年轻人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
0: 怎么了？
1: 我真害怕呀，害怕我没有竞赛对手了。

0: 你别多想了，早点睡吧啊。
1: 麦圈说：“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是专门为你爸爸的事儿。我去了趟北京，通过关系呢找到了一个专治肺癌的专家，治疗效果非常好。我回来跟你爸爸一说呀，这李永福这老小子说什么就不去。你赶紧回去劝劝他，送他去北京治疗啊。
1: 麦圈说：“你也知道我爸这脾气，他这个时候啊是不会离开三泉村的。”
2: 病情不能耽搁了呀，
1: 这儿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根。我们之前也劝过了，没有用，他不会走的。哎呀，更何况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说我们做儿女的，至少也得尊重他的意愿和想法。不过我会再想想办法，再劝劝他。
2: 好吧，不过这事儿要放在我身上，就不会那么淡定了。 你回去再劝劝他，我有些事儿，那我先走了。
1: 哎，哦，麦娟说：“谢谢您啊，让您费心了。”
2: 别说这话，应该的，我走了。

0: 哥俩喝着呢，
1: 哎呦，有福啊！
2: 真是天多好啊，没事啊，多出来溜溜啊。
3: 那六了一天了，还没溜够呢。
2: 还真的是我大爷，去哪儿都得带着他。
0: 活了一辈子，临了临了，成大爷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2: 往这来点来。哎，
0: 再往前呢。哎，
2: 你不是要跳广场舞去吗？
0: 去吧，都等着你呢。
1: 等我愿意在你这儿。
0: 来，
1: 喝口。哎，哎呀，
0: 你说他闹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听话了，
2: 不听话也得行啊。我都这样了。哎呦，来杯酒喝。
1: 先喝两口。
0: 不是，你能喝吗？ 今天高兴吗？
1: 得嘞，你拿去。哎，
0: 喝两杯。
1: 哎呀，来，
0: 想喝就行，
1: 有好事儿啊。
0: 这些日子呀，就馋这口。

0: 大全哥，看来咱们这个山沟里头是落后啊，干什么都干不成，难怪这么多的劳力都走出去了。
1: 是啊，这走出去，这就证明外面的东西要比咱们先进呢。我就想，这先进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能把它引进来呢？
0: 引进来？
1: 是啊，这要是个个都走了，这个村不就没人了吗？我觉得啊，咱们村有很多值得咱们坚守的东西。这是咱们的家，这是咱们的根呢。
0: 那你的意思？
2: 下决心，让咱们的家活起来。

小春哥呀，这么多年，你在那边看着我跟永福大哥斗来斗去，现在我没得斗了，永福大哥也到你那边去了。说句心里话呀，云溪和明泉真的是很优秀，一步步带着村子往上走。我们这些人都老了，不甘心呢。要是能再年轻个几十岁呀，我也能大干一番。你们俩信不信？嗯，我知道，你们俩在那边说我的坏话呀，说我不认老、不服老，特别是永福大哥。好，你就等着，啊，等着我，等着我过去再跟你斗。我得好好跟你算算账。

怎么样？是咱们家那个铁牡丹吧？

0: 此书，你真是神人。
1: 我的建议呢，是咱们把这次丰收节往扩大了做，然后把咱们三清村的特色推广给全国，用这个丰收节做引子，把咱们这个泉上古城啊，还有香草园全推出去，同时实现把人才引进来。
2: 嗯，这个提议不错啊。
3: 但是往年的时候，丰收节一过，咱们的村里就没什么游客。
1: 可是现在跟往年不一样啊！你想啊，咱们现在有我的民宿，有保罗的酒吧，还有香草园，还有之前的黑陶馆跟铁艺馆，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把这次的丰收节啊当成一个丰收季来做。
3: 这个主意挺好的。哎，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些文艺表演吸引游客，而且餐饮方面就主推妈妈的味道。
2: 可以，那就去准备一下吧。
3: 行。
1: 好。

0: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拜拜，
0: 老师。

0: Goodbye, Miss Lo. See you tomorrow.
1: 张警官最近这英文很有进步啊，
0: 是吧？嗯。来，那我这个超龄插班生 Miss Lo 收不收啊？
1: 哦，那要看你有没有诚意吧。
0: 这样，我请你吃饭，随你挑。
2: 这广场刚修复好，你们就来霸场子啊？
3: 兰花婶儿，这地儿那么大，我们霸什么地方了呀？
2: 你们怎么不霸？你们那个声音放着，我们怎么跳啊？哎、
3: 我们
2: 跳
3: 舞啊！没事，
2: 不是，不是你们的节目，
4: 这是我的节目。
5: 怎么了？你是来？怎么了？
2: 哎，李云熙，你来的正好，你来给评评理啊！这个广场刚刚修复好，哎，他们就把那些家伙带着过来霸场子来了。
3: 云熙姐，你看保罗想趁着周末正好搬到来，吸引一下人流。他们平时都是在康养中心健身的，一下全跑这儿来了。
2: 你看这几天天气多好啊，我们也不想老待在那个康养中心啊，我们也想出来跳跳舞，呼吸点新鲜空气，是不是？
3: 兰花婶儿，是我们先来的。
6: 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事儿很简单。你看啊，咱们这广场那么大，可以容纳很多人。要我说啊，兰花婶儿，你跟婶婶们想要跳舞啊，很简单。我建议去西面，西面那边呢更宽广一些。保罗，你要是弄乐队的话啊，我建议是在东面，东面那边有个购物街，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怎么样？
3: 那就去那边吧。
0: 好吧。
2: 那既然云熙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到西面去跳吧。
6: 好啊。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呢，咱们这个丰收节当天啊，会来很多游客，我正想着让婶婶们呢，能够在这个丰收节上表演个节目，行不行？啊？
2: 表演什么节目啊？
6: 跳舞啊，好不好？
2: 没问题啊，
1: 我打算一直在这做义工，教小朋友们英文。
0: 你会在这一直教下去吗？嗯，
1: 你不相信我啊？
0: 不是不是，其实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你就来体验体验生活，没想到你会想一直教下去。
1: 其实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这么久，但是每天在学校里看到小朋友们的笑容，我真的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他们很多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我能把我见过的世界带给他们，能给他们一份温暖，这真的是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了。现在我才发现

0: 只有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袁生，谢谢你。
1: 哎呀，走了。

0: 尊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舅舅婶婶，大家好。今天呢是村里设宴，为老人家们集体过寿，而且还准备了丰盛的礼物。下面我们有请高一期高书记上台讲话。
1: 今天啊是丰收家宴，
2: 在此呢，我祝在座的老寿星还有老人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年轻人老有所获，事业成功，孩子们快乐成长，学业有成，我们的家生活富足，我们的村和谐发展。那好，接下来我宣

是的光临。

0: 我们不光有精彩的演出，还有美景，薰衣草原、红叶谷、金色的田野，还有艺术，黑陶展馆、铁艺馆、泉水古城的古老建筑，更有美食，妈妈的味道，大家期待吗？
1: 下面有请百脉区区委书记
0: 齐东方同志宣布丰收节开幕。
2: 现在我宣布，三泉村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云溪啊，这次干得真不错，三全村一下子打响了。
1: 这得多亏了领导们的支持，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呢。
0: 你是不是又有新计划了？你总是走在最前面。

0: 孩子们，有一首古诗叫《悯农》，大家知不知道啊？
1: 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背得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将来啊，你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要记住，我们的盘中餐就是这么来的。

0: 欢迎您来三泉村考察百年贡米原产种植区。
1: 好像化工厂出事了，
2: 你进入工作组开展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
3: 这次化工厂爆炸绝非偶然，你们村里的所有厂房企业全部停业整顿，
4: 涉及的面是不是太广了？
5: 蒙大集团很快就要上市了，
2: 我们不能因为三泉村经济发展突出就忽略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6: 那您得选一位能够引领三泉村发展的人来。
7: 请关注三泉西暖。
8: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9: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8: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9: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6: 很急迫的心情。
9: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8: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9: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6: 只能看不能吃。
9: 对。
8: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

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公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看《米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中娱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11: 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那我们现在开始提问。来，小静。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9月11日至12日，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亲代表约120余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呼吁两岸同胞矢志不渝，为统一大业戮力进取，坚持不懈，为共同福祉携手打拼，自强不息，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介绍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与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岸融合发展添新助力。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了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膺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那在活动期间呢，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的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了共鸣。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社会、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

0: 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1: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那就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关注。请问这会对沿岸台资企业带来哪些便利？谢谢。
0: 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台湾形象展受到欢迎，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需求，坚持专业化、国际化、特色化、市场化的办展方向，有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那服贸会期间呢，台湾的形象展的确受到广泛的欢迎。台湾形象展呢，以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为主题，40余家两岸商协会台资企业参展，期间呢举办了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发布了两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签署了关于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和台湾农产品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的台资企业协会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为在京台企提供授信融资额度达20亿元人民币，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小平。
3: 谢谢夫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日在厦门开幕。据了解，本届投洽会全面升级了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为两岸经贸合作搭建交流平台。请发言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台商台企的参展情况，谢谢。
0: 9月8日至11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为永久主题，设置了20万平方米的展洽区域，规划了14个专业展区，致力打造全球开放合作的投资盛会。那投洽会期间呢，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设置了台资企业展示区、两岸产业园对接区、路演推介区三大功能区，致力打造集成果展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合作新场景，为两岸产业协同和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搭建精准交流合作平台。该专区呢，在2025年首展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全面的扩容。

0: 提质。展区面积由500平方米扩容至1000平方米，产业覆盖更加多元，聚焦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等领域。台资企业展示区展现了18家台资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融合方面的新成果、新应用。两岸产业园对接区展示了园区政策、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并现场提供了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服务。路演推荐区配备了专业的大屏和洽谈的空间，开展新品发布、项目推介、特色产品体验等活动。那据了解呢，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将常驻投洽会，为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促进两岸企业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来，第二排。
1: 谢谢浙江日报潮新闻。由于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的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删除了课纲里面大量的中华优秀的古文，这导致台湾的学生历史知识是混乱的。竟然有学生认为桃园三结义发生地是在台湾的桃园结盟的，这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一个担忧啊。所以想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你提到的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将至，各地陆续举办两岸同胞迎中秋庆祝活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9月16日，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昆山的中秋灯会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本届灯会呢将持续到10月31日，期间呢会开展特色赏灯活动及两岸艺术展、百戏游园会、森林月下雅集等多项活动。那今天呢在发布厅，大家也那边也看到了两种昆山中秋灯会带来的灯。那大的一种呢，是由台湾青年参加第7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的金奖作品。小的一种灯呢，取材于唐山过台湾画作，呈现大陆先民跨海赴台拓荒建设的故事。这两种灯都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起团圆的期盼。那9月16日，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胞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包括了台湾食品展、台青创业分享、文艺歌舞表演等，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好，下一题，来。

0: 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肖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的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好，下一题，来，陆强。
2: 谢谢发言人。东大卫视记者提问。近期两岸影视、音乐、美术等领域文化交流活动热络，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9月8日，因为有你才聚两岸近台青年人才音乐会在福建省漳州市举办，100余位台胞参加活动，活动涵盖了闽南语的乡情歌曲、台青原创节目、独舞、戏曲等多种类型，集中展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和两岸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9月12日，第17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台北举开幕，活动以性为主题，两岸暨港澳地区约200幅青少年的作品集中亮相，并发布了明年新一届的征集主题《看见》，受到岛内各界的欢迎和好评。那为了方便不能到场的观众观赏呢，主办方还首次推出了线上展览。台北展持续到9月17日结束之后，将前往北京、高雄等地巡展。9月16日至20日，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短剧大赛嘉年华活动在武汉举办。大赛以望潮为主题，收到两岸参赛作品近500部，其中半数来自岛内。经两岸专家遴选，61部优秀作品入围，题材涵盖了两岸市场、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AI 跨界、文化传承等。参加嘉年华的两岸青年还将参加金楚非遗文化体验、AI 创作学术沙龙、微短剧产业基地打卡、国风红毯秀等活动。好，下一题，来，小燕。
3: 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近日古装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上线播出，受到岛内观众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为了积极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北京市台办指导政务新媒体精彩台湾出品古装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于9月11日在北京举办了首映式。该剧依托台湾的民间传说和布袋戏元素，融合地域文化和特色剧种，多位台湾演员也参与了这部古装微短剧的表演和配音的工作，闽南语配音的工作。全剧70集呢，已经在精彩台湾视频号上线，近期将陆续在境内外主流平台上线。我们欢迎并支持台湾更多的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的创作。那台湾业者呢，可以在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也可以和大陆的业者合拍共创微短剧，还可以直接参与各类微短剧的演出。我们也希望两岸的民众可以看到更多台湾业者参与的微短剧精品力作。还有一个好消息是，9月15日起，东南卫视播出7集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为两岸的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开新篇，欢迎大家关注收看。好，下一题。
4: 湖南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民进党近日声称破坏两岸和平的是大陆，台湾不接受大陆设定的一中原则，大陆就片面中断两岸。

0: 制度化协商，停止客停止陆客赴台个人游，阻挡陆生及陆客赴台等。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呢，一向是。

0: 成一系列惠及两岸同胞的成果。民进党上台之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损害了两岸的协商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和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断流失，台海和平稳定不断受到威胁。民进党当局还变本加厉，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遭到岛内各界的反对和批评。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多倾听岛内民众和业界人士的呼声，多做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
1: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烦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经贸交流的活动，谢谢。
0: 9月11日，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交流大会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办联合主办，两岸企业家峰会、全国台企联、台湾工业总会支持。交流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主题，配套举办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那9月19日至21日，第29届金台科技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采取1+4+N 的模式，举办一场主论坛、4场平行论坛、N场系列活动。论坛将邀请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及台湾电电工会、工业总会、商业总会、工商协进会、33企业交流会等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岛内的工商科技界人士以及两岸的台商代表参加。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好，下一题。来，
3: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今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注意到了两岸的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坚守和付出， 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

0: 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下一题，来。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台湾楚奶奶向深圳市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寄去62张台中市追分站到成功站的车票，表达对同学们高考成功的祝福。50名学生给楚奶奶手写了回信，这个故事打动了很多两岸民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很认真地看了这个故事的报道。62张车票承载了台湾阿嬷对晚辈祝福祈愿的真诚善意，而50封手写信也传递了深圳少年对长者的感念谢忱，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那大家应该有印象，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台湾男子在网上发帖求助，那大陆的网友呢就接力帮助他的父亲在沈阳旅行，台湾的里长奔波两岸帮助数百名台湾赴台老兵叶落归根，让两岸家庭得以团圆。两岸民众双向交流的善意和诚意，深深印证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深厚情谊，诠释着中华文化尊老爱幼的美德。这是两岸民间交流不竭的动力，也是两岸亲情坚固的纽带。我们祝福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们能够如楚奶奶所愿追分成功，我们也欢迎楚奶奶以及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带着50位学子的祝福到深圳以及大陆各地去走走看看。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月台海提问：近日，巴拿马国会成立与台湾民意机构的跨党派国会交流小组，民进党当局对此表示欢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部门呢已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敦促巴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意外谋独，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3: 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

0: 百闻不如一谈。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八十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

数风刃，加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Arab Hindi. Can you please give me a margin?
1: 这一幕发生在1946年东京审判的庭审之上。双手沾满亚太地区人民鲜血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全盘否认侵略罪责，无一例外地选择无罪辩护。无耻的狡辩就此掀开正义对邪恶长达2年半的法庭博弈。1946年5月3日，世界的目光齐聚东京。这天早晨，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甲级战犯的客车停在了日本原陆军大楼的门前。经过长达数月的准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正式开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这是根据中国法官梅汝敖生前回忆绘制的法庭坐席图。法庭正面坐的是来自美、中、英、苏等11个国家的法官，法官对面坐的是28名被告，法庭中间坐的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侧是旁听席和记者团。中国法官梅汝敖坐在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的左侧。梅汝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他在法庭上的心境：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圆，其余个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举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队，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2: 他实际上身份和他的情感的这个分裂吧，也是挺痛苦的，因为他必须保持一个中立，他非常希望这些战犯呢都得到严惩啊，但是呢他却不能流露出来，而且呢他也不能帮助检方，还是要恪守原则，就是说我以我这个公正的态度来做出审判。
1: 谁也没有想到，审判刚刚拉开序幕，荒诞的一幕就突然上演。宣读起诉书期间，坐在被告席最后一排的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会儿解开衬衣扣子，一会儿双手合十祈祷。在宣布休庭时，突然他半站起身，照着坐在正前方的东条英机秃头打了2巴掌，并大声喊叫：我要杀死东条。

0: 大川周明，检方呢本来是要把他以煽动鼓吹法西斯思想，然后并且和98事变的这个发起者过从甚密的，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诉因来对他提起指控。
1: 大川周明因法庭上的异常举动被移送做精神鉴定，他被确诊患有精神病后免于起诉。
0: 1947年上半年的时候，法庭收到了关于大川周明的病情的诊断报告，就他的认知能力没有办法在这个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么法庭最终呢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撤诉。
1: 后来大川周明在医院里说我是装疯的。对于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阴谋，梅汝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正义的审判从一开始便荆棘丛生。1946年5月13日，法庭遭遇辩方新一轮法理进攻。日本辩护团副团长青睐一郎发表长篇演说，当庭质疑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早在开庭审理前，驻日盟军总部就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中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管辖权包括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在法庭上，破坏和平罪的管辖权引起了被告辩护团的激烈攻击和反对。辩护律师辩称，当被告们策划、发动或者参加侵略战争的时候，侵略战争还未被宣布为非法，因而根据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的原则，被告们应该是无罪的。检辩双方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支持了纽伦堡法庭的意见，作出认定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认定是犯罪行为。而做出这一判定的核心法理依据，正是1928年包括日本在内的63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该公约明确禁止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从国际法层面否定了侵略行为的合法性。
0: 巴黎非战公约它的一个精神，就是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大家已经认可发起战争就是一种非法行为，所以法庭最终是认定是关于反和平罪的这个阐释不是一个事后法问题。
1: 除了确定侵略战争非法的原则，东京审判还延续了纽伦堡审判中追究发动战争的个人的刑事责任的做法。这种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打破了军国主义分子以国家之名行侵略之时的免责逻辑，奠定了战后国际法追究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则。
2: 以前我们说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的条例，到1907年他那个修订海牙陆战法规，当时对普通战争犯罪，我们说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他都是要处罚的。对领导人的处罚呢，以前是没有的。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的一个特殊呢，就是他跟以前不同呢，他是追究领导人。
1: 向龙万，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之子。退休后专注于东京审判原始资料档案的整理与研究。2007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找到了父亲首次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陈词的珍贵影像。1946年5月14日，面对辩方律师妄图以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为由否认战争，将血腥暴行美化为正常攻略等等荒唐言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

0: Of course, it is a question as to what is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war. Japan sent her soldiers all over China, kill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oldiers, as well as children, women, and helpless civilians. No combatants. I think those are fact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If that were not war,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I wonder.
1: 向哲俊的这番质问犹如惊雷，瞬间戳穿了日方的虚伪辩解，令日方辩护律师哑口无言。
0: 那天下午我父亲第一次讲话，其中有一段就是回击这个东西，背着手淡定自若，大义凛然的这个样子，这个我确实当时非常的感动，非常激动的。
1: 1946年6月初，审判正式进入检方立证阶段。东京审判起诉书把日本侵略中国划分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和侵略全中国两个阶段。很快，法庭就进入到侵略中国东北阶段的审理。1928年6月4日清晨，原本平静的沈阳黄姑屯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顿时黑烟滚滚。京凤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交点上，日军提前安放的炸药瞬间爆炸。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被炸毁，张作霖受重伤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1928年的黄姑屯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开端，因此追查死因是国际检察局，特别是中国检察官义不容辞的使命。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这让台下所有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震惊不已。这个神秘证人就是原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
2: 他在日军和日本政府里面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他在参谋本部做过，他在关东军做过，然后他后来在陆军省也做过，后来又去了东南亚。所以说他在整个14年的日本侵略战争当中活动范围大，所以他知道的内幕非常非常多。
1: 田中隆吉当庭供述，自己曾在陆军省见过一份绝密文件，文件里说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这场策划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摆脱张作霖，建立一个脱离南京政府的以张学良为首的新国家。换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新国家，也就是后来的满洲国。田中隆吉并未止步黄姑屯一案，继续当庭揭露关东军策划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全部内幕。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阴谋炸毁了柳条湖南满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随即炮轰中国驻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进一步加重了对板垣征四郎的指控，他作证板垣曾经秘密运送射程15里的大炮到奉天，其中一尊大炮对准中国东北军的营房，另一尊对准奉天飞机场，而这些部署早在918事变爆发前八天就已经部署完成，对外则谎称正在挖井。除了关键证人出庭以外，检方还向法庭提交了大量全

0: 权威书面证据。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李顿率领的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事件真相，并完成了一份名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被检方作为重要证据提交法庭。
1: 还做出了一个很关键的结论，就是九一八事变是日军蓄谋挑起的，而不是由中国东三省的人民自发发动的所谓独立运动。东京审判上再次确认了这个结论。
0: 除此之外，检方还掌握了日方的一手绝密资料，比如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京外务省发送紧急报告，报告称关东军不允许满铁有关部门接近现场以修复铁路，而且断定这起事件完全是陆军所计划的行动。另一封报告说，林久治郎曾请求板垣避免加剧事件，停止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却遭到板垣的拒绝。板垣声称此事关系国家和军队的尊严，日本和军队的意图是要彻底解决之。大量证据证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部署蓄意发动的侵略阴谋。随着庭审的深入，为彻底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国际检察局逐渐锁定了最关键的核心人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1932年3月9日，溥仪以执政的名义出任满洲国首脑，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他准备乘坐飞机逃亡日本，被苏联军队拦截了下来，溥仪一行被俘，随即被押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建议下，经国际检察局通过和苏联方面同意后，溥仪被从苏联引渡到东京。
2: 中方就认为这个溥仪虽然是个傀儡，但是他毕竟是名义上的一个执政人，很多事情尽管他是或者不知道或者被迫，但他是了解，让他出来做证人的话，对很多事情会更加清晰。
0: 起初溥仪对出庭作证充满抗拒，经过中国检察组的耐心说服，他才慢慢放下思想包袱。
2: 他开始很害怕，因为很多人就警告他，东京什么叫审判你，你就是战犯。我父亲呢就请他当时带过去的裘少恒先生跟溥仪走共走，我们仔细想，主要是审判日本发动侵略的甲级战犯，你也是受害人，你当时确实犯了协同罪行，但是你要立功赎罪了。
0: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点25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
3: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安心觉罗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0: 然而溥仪刚上台不久便受到了辩方的百般刁难。
4: 溥仪自己带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本儿，他作证时候他就翻看他自己这个小本儿，被辩方的律师就抓到了，就说这个我们法庭规定是不能带笔记的。
0: 在庭长韦伯的允许下，溥仪的小本子被拿上法官席，由中国法官梅汝敖辨认。
4: 这个小本呢呈递上来以后，我爸一看啊，说的哦，说这只是一些特别简单的一些日期，后来就说他这只是提醒他自己，怕搞混了他自己写的年份。
0: 有了梅汝敖的解释，韦伯表示法庭不再反对。 随后溥仪讲述了在天津

0: 受到土肥原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还指证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
1: 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古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2: 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自己所知的事情，说实话。
0: 在质询阶段，溥仪受到了日本辩护团连续六天的轮番轰炸，特别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布莱克尼。
3: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4: The Bureau of Police and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case and that question as being highly improper.
5: 他自己说的时间并没有八天，绝大部分时间是辩护律师在质问他。他这个人的身份极其特殊，所以说他遭到了一个围攻。
0: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顶住了辩方的巨大压力，连续出庭八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
5: 从萌生想法到付诸实施，再到真的把他送上法庭作证，离不开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协作，由美国检察官对他作证，然后同时由中国检察官和溥仪私底下有交流，指导他怎么样提供证词。从溥仪作证的内容上来说，他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和占领和傀儡统治他的一个破产。
0: 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1946年7月，法庭进入到审理日本侵略全中国罪行的阶段，第一个要审理的事件便是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随即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官兵被迫奋起反抗，七七事变爆发。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法庭和检方非常重视对七七事变真相的查证，此事件可充分证明日本全面侵华蓄谋已久。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秦德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的事实和七七事变纪实两部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七七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他揭露最早煽动日本侵略华北的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
6: 我自己在1935年6月，我同土肥原商量查北。
0: 秦德纯的证词详实严谨，无可辩驳，最终得到了法庭的采信。然而即便铁证也

0: 摆在面前，日本辩护团依旧负隅顽抗。日本辩护团律师在四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
1: 46年这段时间呢，是检方的举证的阶段，所以那些证人证据是中方这边提供的，所以我们是心中有数的。这个辩方他可以来反对你，可以驳斥你，质询你，但是这个我们有备。
0: 从蓄意侵占中国东北，到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量证据、证人清晰准确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轨迹。但这场长达14年的侵略，远比庭审此刻揭露的罪行更加残酷、深重。其中最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罪恶，便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接下来的庭审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将如何还原血色真相，严惩施暴元凶？这场举国之殇的正义审判即将开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连长，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我习惯了佩戴假肢，生活工作跟常人一样，但我向组织上有个请求，请为我保密，不要透露我残疾的情况。我不想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我想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慢慢大家知道了，他们就习惯我了，就不会对我有额外的关怀和照顾了。

0: 姐，电都黄了，你还拍照？姐，你还自拍？
1: 我不拍照我还哭啊！这是我第三次创业失败，我得拍张照留作纪念。
2: 走，
3: 不走。

0: 爸，我转业回来了，
1: 现在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
2: 您走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现在儿子回来了，
0: 再也不走了，会常回来看见的。

0: 你离婚了？
1: 离了。
0: 怪不得今天有人砸我的店。
1: 是不是一个寸头领人砸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是赵艳华的哥哥，叫赵强。
0: 你跟赵艳华离婚，凭什么赖我头上啊？罗世明，我是跟你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没叫你离婚啊。你跟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我是受不了赵艳华那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0: 那是你跟他的事儿，凭什么赖我头上？

0: 他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非找人好好收拾一顿不可。
1: 小娥，别打，你把事儿给闹大了。我不怕事儿大，我就怕事儿不大。
2: 喂，小娥，爸，我爹黄了。什么？哎呀，小娥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黄了几个了？
0: 算了，别干了，
2: 回来我养着你。哎，爸，不是爸，
0: 挂了。你不是说你要让你爸派人来吗？
2: 我傻呀，我爸也不会管我这事儿。罗世明，我现在很生气，因为赵艳华把你跟他离婚赖到我头上。不过我决定趁他的心如他的意，从今天开始，我魏小娥和你罗世明就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了。

0: 儿子，
1: 哎，
0: 歇会儿吧，你这一回来就帮妈干活。
2: 妈，
1: 我歇着让您干活，
3: 我能歇得住啊？
0: 那你就帮妈干吧。
3: 哎，
0: 我听村里人都在议论呢，说你在部队呀，干得好好的，不然就转业回来了，是要回来娶魏小玲，奔着魏家的钱回来的。
3: 妈，您儿子是那样的人吗？
0: 我儿子啥样人我还不知道
3: 啊。那不就得了吗？
0: 妈也纳闷儿啊，你这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啊，你还总跟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你咋就突然转业回来了呢？
3: 部队长裁军，我是给裁下来的。
0: 啊，这么回事啊？
3: 啊，
0: 那回来就回来吧，你也到个这个年龄了啊，也该成个家了。妈知道你喜欢的是杨柳，不是魏小娥。杨柳那姑娘妈也喜欢，
3: 可人家杨柳啊有男朋友了。
0: 哎呀，你说这老许家那小子人不咋地，也有点虚。
3: 妈，你可从小就教育过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好，妈错了，我不说了。

0: 啊，杨柳回来了。啊，
1: 哟，采了不少啊。嗯，这些草药你都认识吗？
2: 瞧你说的，不认识我敢论娃吗？
1: <笑>你看这个，是艾蒿，对各种皮肤真菌。
0: 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上课呢吗？啊，
2: 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当然可以给您上课了。
1: 是。哎呀，我姑娘真行啊！中医学院毕业，放着市里的大夫不干，回村开诊所，你这境界啊，可是真够高的啊！
3: 爸，您守了这片林子30多年，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您这境界也不低啊！
4: 你看看，咱爷俩还互相吹捧起来了。
5: 啥？小娥那店黄了？
3: 黄了，刚来电话。180万又打水漂了。你说这孩子，
5: 行啊，黄就黄吧。他那店里呢，都是名牌，什么达克斯啊、LV啊、爱思玛呀。爱思玛？
3: 哎，信你别管啥码了，反正都是名牌。他那拿回来的那衣服，我们俩都能穿。
5: 180万穿你们身上，不怕烧死你们？
3: 烧死我你不心疼啊？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又年轻又漂亮。

0: 天哪，
1: 挺会夸自己。贤良咋还没来呢？
0: 他来干啥呀？
2: 爸，我刚才看着秦学良了，他上山给他爸烧纸。
3: 这小子太让我失望。
4: 他咋让你失望了？
3: 在部队待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又当了排长，前途无量啊。
5: 他咋就回来了？是不是想娶人家魏小娥，看人家老魏家有钱？
4: 爸，你咋也这么说呢？
5: 不这么说咋说？

0: 月亮，我找你啥事儿呢？
1: 估计你能猜到。
2: 魏叔，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聪明啊？
1: 你小子，打小我就喜欢你，脑子贼聪明，人正直、本分、善良，
2: 反正就全是优点呗。
1: 目前来说全是优点，没缺点。
0: 魏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我在您面前啊，我得小心点儿。万一在您面前暴露了缺点、毛病啥的，该让您老人家失望了。嗯，
1: 我说没缺点就没缺点。
2: 行，您说我没缺点，我还敢有缺点啊？
1: 这话我爱听。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咱俩开门见山。
2: 行，
1: 你把小娥给我娶了。
3: 爸，我觉得你们都猜错了，秦刚不是那种人，为了钱连自己前途都不顾了，肯定不是。
4: 那他为什么回来了？
5: 这我不知道。
4: 连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可是我知道秦学良不喜欢魏小娥。我听说他刚当兵的时候，魏小娥追过秦学良，被秦刚给拒绝了。
4: 那是几年前的事吧？人都在变，也许是部队上太苦，特种兵太危险，不想干了。一想魏宝库就这么一个闺女，要是把她娶到手，她那千万资产不就由她继承了？所以就转业了，就回来了。
3: 这都什么呀，你不能把人往好地方想。
4: 哼，往好地方想，好地方往哪想？我最讨厌这样人了，本来不喜欢人家，看着人家有钱就想娶人家，这还有没有点人格了？
3: 爸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偏激？秦刚跟你说他要娶魏小娥了？
4: 我这句话搁这放着。哎，你看他以后娶不娶魏小娥？
3: 他要是不娶咋的？你也把这片林子输给我？
4: 那可不行。这林子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没有他就等于没有我的命。
5: 爸，你就是个老顽固。
2: 魏叔，您让我娶小娥？
1: 咋了？不行吗？
2: 这也太专制了吧。魏叔，就算是我愿意娶小娥，小娥愿意嫁给我吗？
6: 她要不愿意，我一分钱不给她啊！我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2: 魏叔，这都啥年代了？儿女的婚姻大事都自己说了算，哪有父母包办的呀？
6: 不行，你让她说了算，这就完了。让她说了算，她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吗？
1: 小梁，这些年你在外边当兵，你不知道，小娥学的不像个样子。天天花天酒地，喝酒就醉。我给他投钱做生意，干一样赔一样，干一样赔一样。买个包好几万，买条裙子好几千，花钱如流水。我这个家都快让他给我败光了。
7: 挣那么多钱，我们娘俩咋败也败不光。我们不花给谁留着？
0: 月亮，你说我

0: 辛辛苦苦一辈子，挣这么多钱，到时候我一闭眼，这钱留给谁呀？
1: 留给我婶和小文，
0: 留给他们我放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婿，我死了以后，这些钱不留给人家了？你要把小娥娶了，我把这个家业和钱交给你。

0: 你刚多大岁数，就死了。那不是早晚的事儿，谁都逃不过那一天。
1: 田静，小心没用，死死死死，烦人。
0: 我恐惧，我特别恐惧。恐惧这钱落到别人手里，你这落到别人手里那是免不了的，落到像你这样的孩子手里，我就放心。
1: 我不放心呢。
0: 小梁，我说的话你懂不懂啊？懂了，懂了就好。懂了，咱就选个日子把你和小娥这个事儿给他办了。等你结婚以后呢，你搬到我这别墅里来，我把我的钱、家业、企业都交给你来管。我呢，岁数也大了，我也该歇歇了。
1: 你妈呀！
2: 交给他来管，那我们娘俩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哼，这门亲事啊，我不同意，我非给他们搅黄不可。
3: 秦学良这个小伙子，原来不错呀。
4: 现在人也不错呀。
2: 我是说，你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咋没处成对象啊？让许文君这小子把你哄去了。爸。
3: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咋就那么好哄？反正啊，我不喜欢许文君，油嘴滑舌的，虚，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我说你咋就看上他了呢？
2: 爸，你不说了行不行？
3: 好，不说了。
2: 你干啥去啊？
5: 看我的宝贝去！又看
6: 你蛤蟆去啊？啊，你离婚了，跟魏小娥好上了？
5: 罗小明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魏小娥成不了。魏小娥她爸要是知道她找了一个，
6: 哎，来了，
5: 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就能跟她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不给。
6: 是。 断绝父女关系你不怕，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能愿意啊？行了啊，什么爱情比金钱更重要？我还不了解你，跟我这儿少来这套啊！啊，晚上请我喝酒啊？你这几个意思啊？啊，行行行，那见面再说。哎，你得开车过来接我啊。
0: 啊！你到了，学良，咋样？魏叔，您这么信任我，学良特别感激。
7: 客套话不用说，你说行不行？
0: 魏叔，您对我们家有恩。我爸得癌症的时候，是您托人给我爸治的病。我爸去世的时候，又是您费心给我爸一手张罗的。
7: 我和你爸啥关系啊？啊，亲哥俩一样，不应该的吗？
0: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7: 孩子，这不就明白了吗？可是。 咋还可是呢？
0: 魏叔，您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说。魏叔，雪玲，你在我这儿不用吞吞吐吐，你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件大事，您得容我点时间。
7: 想想吧，行吗？好，你想一想，我这个人啊，办事嘁哩咔嚓，不喜欢拖泥带水。你想好了以后，三天之内告诉我。
0: 行，我想好了告诉你。
7: 就三天啊？
0: 行，三天。

0: 别良，
1: 文军，
0: 你去市里啊？
1: 坐上豪车了？嗨，
2: 你不知道谁的车？
1: 我怎么会知道谁的车呀？
0: 这魏小娥的车。
1: 小娥的？
3: 哎，郑阳，下来下来。
2: 罗世明，认识吧？
1: 看着眼熟。
4: 什么眼熟啊？咱们学校那400米的记录，至今都是你保持的吧？我比你小两级，我是高一六班的，你不是高三二班的吗？哦，
0: 秦学良，
5: 啊，你好，
4: 你好。哎，你不是要去市里吗？啊，一块儿吧。啊，
1: 不了，我坐公交车。
4: 这么好的车你不坐，等什么公交啊？
1: 我坐小车晕车。
4: 啊，晕车呀？行，文娟，秦学良说他晕车，那咱们就先走。
0: 真不上车啊？
1: 我又不赶时间，你快忙你的吧。
2: 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6: 双肢残疾的夏伯渝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为什么不能练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蹦跳和劳动呢？人世间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我练的是身体，更练的是意志。我要让自己相信，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痛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连长，你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觉得我精神没垮，但是我很迷茫。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和战友们在一起训练、执行任务，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激情，有的时候甚至热血沸腾。可是离开了战友们，离开了军营以后，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找不到前行的路了。我很痛苦。
7: 学良，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打击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当你为新的人生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找回你的激情，找回你的热血沸腾。
1: 连长，我试试吧。我希望能找到这样一条路，让我走下去，而且浑身是劲儿地走下去。
8: 学良，你魏叔跟你咋说的？
1: 魏叔说，让我到他的企业去工作，还让我娶魏小娥。
8: 那你是咋想的？
1: 妈，第一，我不想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第二，我不想娶魏小娥。
8: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1: 没有，我说我想一想。魏叔说，给我3天的考虑时间。
8: 你能想通吗？
9: 干邑白兰地15888。
2: 这一瓶酒10000多块钱，喝完就死吧？
9: 死不了，喝完你还能再多活500年。
2: 这个酒我不喝。
1: 魏小娥的服装店黄了？
10: 黄了，而且还叫人给砸了。
1: 砸了？谁打的？
10: 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要是告诉你，得保密啊。
1: 爱说不说，不说赶紧吃饭。这屋就咱们俩人，你嘀咕什么呀？没人听得见，说嘛。
10: 就是有一男的，他离婚了，他老婆赖小娥姐。
1: 这男的是谁啊？
10: 罗世明。
1: 罗世明啊？
4: 啊？魏老板要把小娥嫁给秦学良？
9: 我爸他跟你说的呀？
2: 我猜的。
4: 你怎么猜到这上面来了？
2: 这些年啊，我老姨夫魏小娥……
4: 哎，等等等等，谁是你老姨夫啊？
9: 你别打岔，我爸可不就是他老姨夫吗？
2: 罗世明，你装。

0: 魏小哥他妈跟我妈是亲叔伯姊妹，他妈是我老姨他妈的老公，是不是我老姨吧？嗯，
1: 迟到了，你就是想说你老姨夫很信任是吧？
2: 那肯定啊，那跟我基本上是无话不说。
1: 他要是知道你俩这事儿，得喝农药，你信吗？
3: 别瞎说，许心眼子有那么严重吗？
1: 小文，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
3: 在开玩笑呢。
1: 你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的，他的态度是那是很明确的，就是。
3: 不同意找一个不着调的，你说谁不着调了？还说你呢？啊，魏老板叫你娶小娥姐？嗯，今天刚找我谈过。你同意了？
1: 你说呢？
3: 你要是同意了，我就错看了。小娥姐吧，除了长得还可以，有钱以外，缺点一大堆呢。什么脾气特别差。 胡作非为，想一出是一出。
1: 行了吧，哪儿你说那么差呀、啊？
3: 我是怕你娶小娥姐嘛。其实小娥姐人挺好的，真诚又直接。可她绝对不是你的菜。哥，那你怎么跟魏老板说的？
1: 我说，我考虑考虑。
3: 考虑考虑，那你就是想娶小娥姐了。唉，没想到我表哥也是这路人。
1: 为了金钱和美色，勇跳火坑，坑什么坑啊！我说考虑考虑，我又没说同意。你要是不同意，
3: 你考虑什么呀？
1: 魏叔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当面说出什么事儿，你当面拒绝他，他能不生气吗？我说考虑考虑，是缓一缓，别当时拒绝他，惹他不高兴，不值得。
3: 我哥真行，果然是特种兵出身。
0: 聪明智慧有谋略，
1: 别别了，你赶紧给我吃饭，这些都给我吃了啊！我监督你，
3: 都成生了。
1: 小娥将来你要嫁的人，在我老姨夫心里，非秦学良莫属。
4: 那照你这意思，那我跟我的明明就彻底没戏了。
0: 你说秦学良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但是他现在转业回来了，你俩这事儿就挺麻烦。
5: 可是秦学良他不喜欢我呀，秦学良喜欢的是你对象杨柳。嗯，那我跟杨柳都好了三四年了，他不能横刀夺爱吧？说你的事儿。照你这么说，我跟小娥我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6: 你们今天请我吃饭，还带了那么贵的酒，虽然我没喝，这个心意我领了。我老姨夫叫我许军师，那本军师呢就给你们出点主意。我就知道许心眼子主意多，哥，你要有了好主意，重重赏我。婶儿，抢点了吗？抢多了。
7: 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都好几年了，犯病的时候啊，我动都不敢动，多亏你给我贴膏药、针灸，我这好多了，挺长时间都没犯了。
6: 婶儿，你生豆芽，老板都水，这腰间盘突出最怕凉了。
7: 可不是，
1: 我的主意就是，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 立了二等功，还当了排长，咋就突然转业了呢？什么意思啊？嗯，那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那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让部队上开了，那我在我老姨夫面前就有话说了。
5: 咱真可以查查。 这秦学良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业了？
6: 查。啊，魏老板说，让秦学良娶魏小娥。
7: 啊，今天下午。
6: 学良同意了吗？
7: 学良说考虑考虑。

0: 喂，马书记，有事儿啊？
1: 徐良啊，你是在家里呢，还是回来了？
0: 我在宿舍呢，我回来了。
1: 徐良啊，星期六下午，为了落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区党委开了个会。

0: 有一项内容我想跟你说一说。
1: 您讲。
2: 徐良，为了落实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市委组织部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农村，村一级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局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很合适，我现在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1: 马书记，我能到我的家乡青山峪去当村支部书记吗？而且我不想挂职当第一书记，我想实实在在的做村党支部书记。
2: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组织部门，组织部门如果同意了，我会通知你。
1: 好，我等您的消息，我马上写申请。
3: 热不热啊？
4: 再来点，再来点。喂，你想烫死我？
3: 你今儿这是咋的了？一进门就唧唧歪歪的，遇到啥烦心事了？
5: 你不理我，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4: 今儿个，镇里的赵书记找我谈话了，是我老了，劝我退下来，要派一个年轻的村支书。
3: 那好啊，你干了都20多年的支书了，也该歇歇了。
4: 歇什么歇？像你一样等死啊？把水给我倒了。
5: 不管。哎
4: 呀，给我脸子看是不是啊？
6: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事儿就没了。
4: 还有心思笑？
5: 干啥呀？吓我一跳！发啥疯啊？
7: 你的宝贝女儿和一个电视台叫罗世明的小子好上了。
5: 好好呗，处对象还不行吗？
7: 处啥对象？那小子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5: 谁跟你说？你咋知道呢？
7: 他一个女孩子在城里做生意，我能放心啊？我用耳目，他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告诉我。
5: 哎呀妈呀，有奸细了！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是谁了。唐巧，是吧？小嘚瑟，那啥，你看长得就像特务样。
7: 别瞎猜，根本就不是人。唐巧，
5: 我说他还有谁呀？
7: 你问我也不告诉你，马上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城里生意不做了，让她回来，明天就回来。
5: 行，我打。我打还不行吗？哎呀，心脏病都让你吓着了。

0: 刘啊，刘啊，啊！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没事，我快擦完了。哎呀，
0: 我来吧，你歇着去啊。来，我来，我来，我来。
1: 行吧，那你擦吧。嗯。哎，
0: 你要的书我买过来了，还有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谢谢啊。
1: 嗨，
0: 刘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总给秦学良的妈妈治腰。你问没问过他？秦学良为啥突然就转业了？
1: 我问这个干什么呀？
0: 啊，没事，你就随便问问呗。
1: 随便问你自己去问呗。
0: 这领导交给你一点任务，你咋就那么消极呢？
2: 哎，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啊？
0: 啥遗传啊？
2: 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吧？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我郑重其事地跟你说，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那是我爸，不是我。
3: 小梁，哎，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你想的咋样呢？秘书，我还真是认认真真地考虑了，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客套话不用说，就算您今天不来市里。我也会给您打电话的。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4: 说。
3: 市里面往下派村支书，我申请了。我想回咱村儿当村支书。
4: 啊？你想回去当村支书？
3: 啊。
4: 那我那企业你不干了？
3: 没说，这市里的动员大会都开过了，吴书记也讲过话了。他说
4: 这事儿已经定了呗。

0: 定了，那小娥你也不去了。秘书，以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愿意娶小娥，小娥也不愿意嫁给我。
1: 秘书，刘啊，嗯，你知不知道秦学良要回来了？
2: 回哪儿啊？
1: 回咱们村当支书啊！啊，你看看你，这我能骗你吗？上午咱们镇的赵书记说的，秦学良主动申请。
2: 他想回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了，
3: 他名正绝对工作干得好好的，回村当村支书干嘛呀？
2: 问你话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1: 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我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呀。
2: 早日把门给我锁上。
4: 柳儿，
5: 奶，你等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哎呀，不急不急。
4: 柳儿，哎，
5: 爸，吃饭了啊。哎，
4: 小春儿，哎，坐下来吃饭。
6: 妈，我给你擦擦手。哎，
4: 妈，哎，
6: 有福啊，有这么好个孙女，为了照顾咱们俩，城里医院的工作都不做了。
4: 是啊。
6: 都是你教育的好，你瞅我奶多会说话。哎，爸，嗯，你听说了吗？秦学良想回咱们村当村支书。
4: 他怎么想回来干这个活了？
6: 那我不知道。估计是魏宝库把他找回来的。以后他再娶了魏小娥，魏宝库就更牛了。他当大老板，女婿当村支书。
4: 以后啊，青山峪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7: 哎，春儿，别瞎说。爸，你咋把秦学良境界想那么低呢？
8: 你啊，也别把他的境界想那么高。不信，以后走着瞧。哎呀，行了，到一块儿就斗嘴，吃饭。
7: 听奶奶的，去吧。
4: 嗯，
7: 来，慢点啊，发财。二条，发财。
8: 你说我们家老魏啊，就绝了，非得让小娥啊嫁给秦学良，就看秦学良好。白脸，
7: 那说明你家老魏啊有眼光，学良的孩子多好啊，本分、老实。小娥嫁过去啊，肯定不吃亏。
8: 周凤珍，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小娥嫁给别人就吃亏了，还非得嫁给秦学良？
7: 哎呀妈，这口气哈，还我们家小娥。
8: 这小娥是我外甥女儿，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7: 不是我们家的，那也不是你们家的呀。你们俩也不是亲姊妹，那
8: 叔辈姊妹不是姊妹吗？
7: 那还是差一层哈。哎呀，差好几层呢。 得了，钟凤珍，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
8: 那秦学良不是你老头子的亲外甥吗？能跟着沾点光？
7: 哎呦，这又。
9: 我们家能沾着啥光啊？你看这话说的，哎呀，行了行了，你看你俩，我家的事我就说一句，你俩没完了。这打麻将，你这闹不闹挺的？这打牌，
10: 哎呀妈呀，太闹挺了！八饼，
9: 请进。
10: 秦良，
9: 杨柳，你怎么来了？
10: 我到市里听个讲座，顺便过来看看你。
9: 哈哈。
10: 来，快坐。
11: 这么客气啊？你可是稀客。有点乱啊。
10: 学良，哎，听玄君跟我说，你想回村当村支书啊？
11: 啊，你觉得怎么样？来，喝水。
10: 我不建议你回去。
11: 为什么？你从小在青山峪长大，七大姑八大姨，乡里乡亲的，树连藤，藤连树。 多复杂呀！你遇到矛盾不好解决的，碰到谁的利谁都不干。说句严重的，你回去

0: 将一步一个地雷，
1: 我当过特种兵，见过雷也排过雷，也不怕这个。其实秦学良啊，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就是烦他妈，看我家老魏那眼神啊，色眯眯。哎呀，天！佩云啊，你这说的，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2: 他能。
1: 我还能埋汰他呀？我看也是。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成这么烂骨。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2: 这话我愿意听。
1: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

0: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
1: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2: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史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0: 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
3: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氏，有子13人，各使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

0: 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崩下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之语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上拦截并且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15号否认对麦加构成威胁。
1: 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他补充说，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上周

0: 提请召开。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短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称美军拥有几乎无限弹药的说法，相矛盾。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发布特别报告说，今年2月28号至6月30号，伊朗战事不仅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报告说，史诗狂怒行动成本估算为334亿美元，其中消耗性弹药的花费就大约有223亿美元。相关行动的消耗已导致美军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称，弹药短缺还会引发乌克兰政府的担忧，因为乌方一直依赖从美国购买武器，目前仍急需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白宫方面拒绝接受该监督机构的评估。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和库存，足以服务于所有甚至更多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也试图将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视为虚假和叛国。此外，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还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报道说，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2: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然有2人失踪。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

0: 欧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止到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称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沙特没有能够赢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支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曼德海峡目前的局势？
2: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明显的升级。其实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境内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累计已经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而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重视的目标，频繁不断的进行攻击，特别是9月14日。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这个攻击啊，一次性的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这在以往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规模。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西海岸，就是红海的西海岸，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事实上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他早已控制住的这个红海的大港荷泰达港到曼德海峡这个狭长的这个沿岸的这些区域，事实上呢，使他特别是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中的一个毗邻岛，那使得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掌控能力啊明显的提升，所以这就导致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担忧啊，大家看到了联合国就此召开了紧急的会议，会商这个曼德海峡这个局势。现在的局势啊，确实使得中东本来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场战争现在还处于焦灼的状态，看不到结束的这个迹象，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一个最大的困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也门特别曼德海峡出现这种新的态势了，可以说是中东局势雪上加霜。现在这个世界呢非常担心，就是两大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如果形成联动的局面，那对这个地区对世界这个经济的打击那将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现在国际油价已经明显的攀升啊，现在是在100美元以上，甚至布伦特原油达到了110美元，凸显了国际社会对这种形势发展的担忧，好吧？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关键武器库存锐减，并且暴露出了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的瓶颈。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战事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军在中东的战略和部署？
2: 我觉得这场战事对于美国的影响啊，其实啊，这个弹药的短缺啊，这只是个皮毛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是美国在中东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这种霸权体系啊，逐步的在瓦解。我们知道啊，在此之前，中东有一句流行的语言嘛，就是安全靠美国啊，也就是说，其实非常凸显的就是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安全是完全交给美国了，而且世界呢，就是国际上呢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好像约定俗成的观点，就海湾地区的安全在美国的这安全伞下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实现了什么迪拜的奇迹啊什么等等等等。那通过这场战争，事实上啊，美国并没有给这个地区带来 这个稳定的安全发展。

0: 而是什么？是这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伊朗这场战事现在持续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过去了，仍然没有这个结束的这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地区国家呢，纷纷在寻找安全的备份，寻找自身安全的出路。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啊，就是像构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样的方向在发展，而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正在寻求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在地区国家共同安全方面在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可以预见，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我认为必然会大幅度的缩减。这是一方面呢，在战争中，其实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有了大幅度的缩减，包括人员。那么在战后，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免，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局势升级之下各方的博弈。李平，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也门局势升级，沙特多次对白宫发出了求援的信号，但是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请求，不打算深度介入也门局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主题是沙特深陷对抗漩涡。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并且威胁切断沙特石油出口，给全球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沙特王储数次给美国总统打电话，但是特朗普不愿意对胡塞武装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这让沙特深感沮丧与失望。美国没有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沙特等国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沙特在美伊对抗的漩涡之中越陷越深，那如今该国领导人正在评估所剩无几的应对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观点是各方立场存在巨大的分歧。沙特等海湾国家此前之所以投入大量的资源同美国打造盟友关系，目的呢就是应对这种局面。但是事与愿违，沙特眼下的困境说明美伊冲突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的代价。即便是那些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国家，但凡与美结盟就很难幸免。伊朗与海湾国家计划举行的会谈近日突然宣布推迟，各方立场依旧存在巨大的分歧。沙特试图与伊朗开展外交接触的努力也是收效甚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实质性进攻的力量。沙特希望美军用战斧巡航导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当前呢没有任何军事介入也门冲突的打算。虽然美军高级官员紧急赶赴沙特首都进行安全磋商，但是美军给出的方案仅仅是提供后勤情报分析和雷达预警指引，只有大约200名美军技术人员在沙特境内协助防空雷达运转。美方不愿意在红海和也门地面投入任何实质性的进攻力量。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美认为介入局势或遭反噬。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胡塞武装将依托非对称作战优势，常态化精准打击沙特战略目标。沙特为保全地缘布局，避免也门政府军全面崩盘，也将持续加码空中打击力度。那也门战场的高强度对抗态势或将长期延续，短期难以实现实质性的降温。五角大楼对也门局势的评估并不乐观，认为对峙局面或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美国政府介入其中的话呢，可能将承担巨大的经济和能源反噬的代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 T

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

0: 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俄罗斯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俄方认为太空当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表示，美国宣布拥有在轨武器，这证明美国计划将其用于作战行动。9月1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2: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1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44%的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这是2025年一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然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经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15号的0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而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3: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4: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 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0: 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周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周先生，我们看到美加贸易摩擦持续之下，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欧洲，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加强在能源、人工智能、卫星网络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相关合作。那么您如何看待加方此举的意图，又如何来理解加欧贸易合作的前景，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应该来讲呢，加拿大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推动经贸的多元化。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也是他迈出了一个切实的行动。那么经贸多元化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其实看起来容易，但是实际推进起来非常的困难。那就是因为加拿大本身它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地理关系和传统的经贸联系太强，所以呢，对于它的企业、它的市场，在传统的方式下，它是很难愿意去调整这样的一种供应关系的。当然现在这个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出现了一些壁垒，出现了一些争端，所以加拿大呢越来越有迫切的需要去推动经贸的多元化，来降低对于单一市场过度的依赖对它的经济造成的损害。所以我想跟欧盟的这样的一种交流正是这样的做法的一个体现，因为欧盟毕竟是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所以这样的合作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替代的方案。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呢加拿大跟欧洲之间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丽啊，它有经济的互补性，但是它的竞争性也是同时存在的。那么经济的互补性呢，在于它们本身是有资源结构、产业这种发展的阶段，还有它的要素和市场之间的差别。所以如果说能够有效的推动合作，对于双方来讲呢可以降低他们贸易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强它的供应的效率。但是它也有很多的竞争的产品，你比如说我们讲加拿大在一些酒类上跟欧盟之间它是有竞争关系的，在乳制品行业呢表现得更加的明显。那么在很多的这些产业领域，如果说加拿大跟欧盟更加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可能对于双方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讲会造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就业。所以我想加欧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也决定了它不会那么简单的去加强与欧盟的关系。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对于加拿大他们的这些政府和企业来讲呢，它还是要考虑到成本和预期的。这种成本和预期呢是决定加拿大未来政策的和欧盟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可能政府在一定环境下可能会调整关税，但是是不是说在物流的系统能够跟上，它的投资能不能够做相应的匹配，它的未来的这种供应链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互补性的关系，使得双方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互利的合作，这些都会决定加拿大未来的这个政策方向。所以是不是说现在加拿大已经完全转向欧盟了，我个人觉得做这样的判断呢可能还为时较早。毕竟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历史的联系、地理的位置和它与其他的贸易大国之间的这种联系和位置，我觉得都会决定加拿大未来政策的延续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密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说，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说，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了俄方的目标。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在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1: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一篇。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但是事实上双方一边激战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博弈进入到了深水区，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意大利新闻报的报道，观点是俄军猛攻极具针对性。俄军近日对乌方实施猛攻，从打击覆盖范围来看呢，空袭波及了乌克兰的十几个州，火力重心高度集中在紧邻北约的乌西北边境区域，针对性可以说十分的明确。与波兰直接接壤的沃伦州防空警报持续拉响超过4个小时，全程处于高危空袭的状态。俄军还将精准打击矛头，锁定乌克兰西部铁路设施，持续切断北约援乌陆路转运通道，瓦解其后方后勤体系。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观点是北约边境防线紧绷。丹麦军方称，俄护卫舰发射信号弹，险些击中丹麦军用直升机。俄军近日声势浩大的空中打击达到了极具战略威慑的效果，直接让整个东欧前沿、欧洲东翼防空体系瞬间拉满极限战备，北约边境防线紧绷，俄乌冲突陷入到了长期拉锯。曾经背靠北约、被视作绝对安全缓冲区的乌克兰西部大后方已经沦为了高危交战区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俄方释放强硬的信号。俄军近期大规模空袭的爆发节点恰好卡在了俄乌外交博弈的关键窗口期，释放出了极具解读价值的强硬信号。莫斯科方面虽然近期为欢迎美方调停铺了红毯，但是强化了军事打击的选项。俄方始终坚持一贯谈判的立场，若泽连斯基真心寻求停战谈判，需主动前往莫斯科开展正式的会晤，俄方不会在第三方多边场合被动接受会谈的安排。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局势不按美国预设方案来进行。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拿出一份外交成绩单，用来兑现竞选承诺，以缓解国内舆论的压力。美国总统近日频繁就俄乌冲突局势和外交斡旋发表言论，但是事实上呢，多数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令人生疑。近期美方斡旋依旧带有强烈的美国优先色彩，试图推动俄乌冲突进入阶段性缓和，但是未来的局势发展很难按照美方预设的方案来进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天上午论坛举行了开幕式，那么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目前正在现场的记者张健。张健你好，接下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呢。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啊，是发表了这个主旨讲话。他有一段话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讲到啊，面对当今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各种局部冲突啊，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强权施压呢，只会制造更多的困难。唯有对话协商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说不能一蹴而就啊，但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今年呢，也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董军的这段话是很好的点出了北京香山论坛从创立到发展这么多年来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给各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好好坐下来，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共谋和平的这样一个平台，这点非常重要。而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各方代表他们的参会热情依然是非常的高啊，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还有观察员，一共2000名左右的嘉宾是来参加这次的会议。而昨天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议程也是非常的充实啊，是举办了多场这个高端访谈，还有中外名家对话等等。它的各种话题呢，也都是紧扣当前的国际局势的，比如说有这个推动平等这个怎么样构建一个平等有序的国际多极化，以及是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等啊。我也看到啊，各国的代表也都是非常这个积极的发言，然后是互相交换了意见。然后呢，有一名现场的专家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他说当前世界各地呢是存在的各种冲突，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冲突各方他们都会坐到一起互相进行一个交流，这在其他国际上以一些安全和平为主题的这些论坛上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种现象。不管你是来自俄罗斯啊、乌克兰也好，美国、伊朗还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代表，你们都能坐下来，即使你们意见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能够交换意见，听一听彼此在说什么，这点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小国家，更多的中小国家来说，这个吸引力就更大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啊，跟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举办的这些安全论坛相比，北京香山论坛是真正一个能够让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代表各国的这个中小国家能够平等发声的这样一个平台，即使你是中小国家，你发出的声音也是能够让这个各界听见的，这点非常重要。之所以北京香山论坛啊能有这样的影响力，能够被各国这样的认可啊，我认为有专家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一点呢，就是这个因为中国它本身有一个国际影响力在，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客观的平等发声的平台，而且中国是一直倡导一个和平对话，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这个分歧这样一个理念，这一理念呢本身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的，也是符合各国利益的。因此呢，我认为这才是这么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今天一天下来呢，这个议程依然是非常的紧凑啊。我们看到上午的这个开幕式结束之后，是连续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2次全体会议，它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啊。这场主题会议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30，现在还在进行中。随后呢还会举行多场的这个分组会议，以及这个各种闭门学术会议。相信来到这里的这些专家代表，还有各国的这些代表，他们都会有更多新的收获，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健在北京香山论坛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2: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4: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2: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4: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

0: 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是西江航运干线的重要门户，也是平陆运河上游的核心枢纽节点。西南地区的货物在这里聚集，经平陆运河出海，开启通江达海的新航线。那么新航线怎么走，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总台记者杨雪此刻就在南宁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就在今天上午啊，这里的一艘满载着水泥、石料等货物的船舶也从这里出发，正式开启了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而对于南宁港来说呀，这儿的新可不仅仅只有航线新，货船、港口、产业都离不开一个新字。那么第一个新呀，就是货船的新。像我刚刚介绍的这艘前往海南的货船，事实上啊，它是南宁港迎来的第一艘江海直达船。那么江海直达船区别于普通的船舶，它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呢？事实上啊，一般的江船是没有办法行驶到海域之中的，而海船呢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水深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啊则兼顾了江海两种不同水域的航行需求。过去南宁港是典型的内河港，跑的都是内河船，那如果货物要出海就得先换海船，但是这样一来效率就低了。而现在江海直达船来了，就相当于货物在家门口就能搭上直通车，省去中转环节，那么效率自然也就高了。可以说现在呀，货物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通江达海。那么第二个新啊，就是港口的新。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平陆运河呢，它是连接着西江水系以及北部湾的海域，而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仅有4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西南地区的货物啊，就可以首先在这里聚集，然后经平陆运河一路出海。所以说，相当于我们所在的南宁港目前已经成为了江海联运的一个新枢纽。而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啊，南宁港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目前经过码头的升级改造呢，现在南宁港已经可以接受江海航线接驳的全链条的服务能力。那么像现在这种情况来说，航线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第三个新，我们就来看航线的新。过去啊，这里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需要沿着西江一路向东行驶。那么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了之后呀，我们可以看到货物就能从南宁经平陆运河一路南下，到达北部湾的沿海港口，再往下呢就是海南的杨浦港，那之后呢也能前往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现在标蓝的就是今天南宁港首发的两条航线。那与此同时，海外的货物来说，他们也能够更快地抵达西南腹地，助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说是新的航线可以让他们缩短内河的里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所以说，它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啊，它也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通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动脉。所以说，第四个新呢，就是前景的新。那这样一条水上的黄金通道也正带动着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像我所在的南宁港周边啊，就有一个产业园儿，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聚集在这里。可以说这条黄金水道的开通，让西南地区能够更快地到达东盟、到达海外。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未来会有更多的船舶从这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主播，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杨雪在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的确，如记者所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通航之后，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超过560公里。那么该如何保障运河的高效运营，又有哪些巧思藏在工程的细节里？我们来看记者带来的观察。
3: 3.15亿立方米是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土石方综合利用与生态修复，部分土石方用于台田造地，复垦成耕地或林地。
2: 我们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旁的一片菜田，我脚下的土地就是由运河工程挖出的土石方整理而成的，废土不但变成了良田，还结出了硕果。
4: 就一般开挖出来的是土壤的肥力都比较低，砾石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都是经过一些这个精细化的一些科学的手段，像第一次先通过这个机器的大面积的筛检，就是把那些大石头给挑出去，然后再进行2次、3次的这些人工的筛石，就小面积的这些筛石，最终给它形成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5: 针对我们的这个土壤啊，那么它的酸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就是到我们广西的甘孜一些糖厂啊去买一些这个蔗渣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碳酸钙粉啊，少量的石灰等等，那么通过这些手段把这个土壤的酸度慢慢给综合掉啊，提高土壤的 pH 值。
3: 经过3年探索，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在这里种出了3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为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平陆运河的建设把粗粝的土石方打磨成具有生命力的菜田，也为回游的鱼群留出一条回家的通道。
2: 看这条刚刚游过鱼道的小鱼，2年前我来这里采访的时候，鱼怎么游上去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而今天这份想象有了具体的画面。
6: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鱼道监测平台，它有好多个系统，比如说我们的摄像头系统、声纳系统，还有一些鱼类 AI 识别系统。像我们的声纳监测主要是监测鱼的大小和数量，然后我们摄像头的话，它能兼顾大小数量，还能拍摄到它的正脸，就是分析出它是哪一种鱼类。
3: 生态之外，运河的运营同样需要智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了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通过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7: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公平、透明、便民、高效，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把治理的着力点放在了全链条上，强化开源生态安全、供应链安全管理，特别是开源模型下的下载使用，画出了红线，治理迎来结构性转变。中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度升级，专家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
8: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2: 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治理措施更加体系化，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8: 3.0治理框架强调技术与管理两条腿走路，推动安全检测评估、内容识别、可追溯等能力建设，让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出现问题能发现、能定位、能处置。专家表示，通过持续升级、动态平衡，实现安全与创新双向兼顾，
2: 去动态的调整这种测试的内容、范围和场景，把这种阶段性的评估，然后应急的这种测试贯穿全流程。
9: 通过动态的平衡的方式呢，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的发展和安全治理的跟上。
8: 专家表示，加强国际交流对话，推动治理经验与规则相互衔接，是各国的共同需要。 中国一贯主张发展与安全并重，开放包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安全、可靠、可控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2: 我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确保治理框架与技术发展同步迭代，也同时强调多边

0: 协同与普惠共享，重视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 AI 能力建设，为全球 AI 安全治理提供了务实参考。
1: 2023年，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和治理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2025年，中国进一步发布了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
2: 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治理规则呢，可以更好的去取长补短，互信和互鉴呢，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国际合作的两个重要抓手。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还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0: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1: 发言人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
10: 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9: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情况，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1: 媒体报道，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台湾的孩子们没有机会从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发言人表示，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0: 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反对文化态度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

0: 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对于有台湾学者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国台办此前已经公开表示乐见台湾民众的讨论，而台陆委会则称文中提出的几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再次表示祖国统一大事不可阻挡，民进党只顾政治私利不得人心。
2: 朱凤莲强调，国台办已多次表示欢迎台湾同胞为祖国统一建言献策，而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对此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0: 祖国统一的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于9月15号实行，民进党当局持续对该规定抹黑攻击，陆委会甚至示警岛内五类人前往大陆要留意出入境的风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是误导民众，用心险恶，处心积虑尽限两岸交流往来。
3: 发言人介绍，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的出台与实施，主要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往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民进党当局呢，危言耸听，造谣抹黑，误导民众，用心险恶，他们处心积虑尽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
3: 发言人介绍，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尽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1: 近日，大陆台海谍战剧《交锋》正在热播，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却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2: 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注意到了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今后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0: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2: 朱凤莲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台湾九合一地方县市长选举投票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痛批民进党长期一党独大、政治腐败，呼吁跨党派团结合作。这一构想获得了蓝白阵营不少人的支持，盼望下架民进党。
2: 为无党籍市议员助选站台时，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他强调，在野阵营必须联合为老百姓发声。

0: 止民进党独大，所以主张在野要团结合作，这样才能让台湾更好。
1: 我们为什么希望能够催生在野大联盟？我们看到民进党十几年以来一党独大，政府腐败，我们也要守护清廉的政府。那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让台湾更好。
0: 卢秀燕在野整合的构想获得了蓝白阵营不少人的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在台北市，国民党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打拼。国民党民代罗志强也发文，100%支持卢秀燕的主张。他表示，2024年的领导人选举，就因为在野未能成功整合，给了民进党少数执政的机会。2024阴见不远，绝不能重蹈覆辙。2025年的反恶霸更证明，在野同心，其利断金。民众党前民代陈婉慧也认为，现在应该集结岛内所有在野力量，争取在2028年下架民进党。
2: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蓝白整合，为什么需要在野大联盟。除了蓝白之外，全台湾也非常多无党籍的人，我们都希望集结所有的力量，共同在2028年下架这个非常傲慢又自以为是的赖政府。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提出的在野大联盟构想契合当下岛内民众期盼改变的心声。未来在野阵营能否打破隔阂，深度整合对抗民进党，将成为后续岛内政坛格局走向的关键焦点。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3: 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多个地点

0: 的铁路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来看天气情况。
1: 大家来看天气，昨天中国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西一带，在四川、重庆还有陕西等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雨势并不强。今后的三天，华西一带依然是中国强降雨聚集的地方。今天从西藏一直到安徽，再到广东、广西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其中在重庆的东部、贵州的北部、湖南的西北部、湖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重庆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后天呢范围会有所缩减，在重庆还有云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连续强降雨容易引发的次生灾害。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降温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河南还有湖北一带，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新疆部分地区降温明显，华北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后天华北一带气温会继续下降。那么降温过后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25度上下的样子。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18到29度，广元阵雨，18到24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9到32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30度，武汉阴转阵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东京大雨，18到22度，新德里小雨，23到37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中雨，24到26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1到16度，伦敦小雨，12到21度，巴黎小雨转阴，13到24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多云转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阴，11到22度，洛杉矶晴转小雨，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
1: 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2: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3: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4: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1: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0: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5: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1: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0: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6: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7: 我会参加辩论啊。
6: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6: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4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7: 我愿意。
6: Yes or No？
7: Yes， 4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敬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

0: 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千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1: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制作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他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了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0: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

型无人艇，比如说它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这种

0: 发挥的作用。
1: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00-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0,000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啊，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3: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过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他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2: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 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

0: 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它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其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台军买 MQ-9B 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

0: 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三四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1: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2: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1: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3: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于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三十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

0: 化工厂岩浆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0: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岩浆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岩浆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2: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个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3: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3: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1: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但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的把它提起来。
0: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 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3: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 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 50K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

0: 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1: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十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2: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1: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2: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种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置物垃圾工艺把它一次性垃圾出来。
1: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3: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1: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0: 全世界每3只叶片有1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1: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是国内、国外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1: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副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

0: 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1: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三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0: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墙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但是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抢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开始黑了，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嘛，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下片呀。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

0: 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1: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1: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1: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1: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1: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1: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2: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1: 我要看 CCTV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3: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1: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7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

0: 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1: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1: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2: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3: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姐，行不行啊？这家有，嗯，行。来，大爷，下一个。嘿，慢走啊。
1: 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0: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嗯，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
1: 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2: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1: 对啊，
3: 师傅手艺。
1: 大爷啊，这剪短点还是留长点啊？哦，
3: 随便吧。
1: 天冷，我给你把边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笑>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呢。
3: 这都来剪头发，怎么办呢？你们说是不是？
1: 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不是，阿姨，怎么说话呢？恕我婶子嘛，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3: 对啊，就是嘛。
4: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点。
1: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4: 长点耐心，长点耐心。大师傅，哎，大师傅歇会儿。
1: 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干什么呀？哎，
4: 你行不行啊？
1: 我帮师傅剪一会儿啊！
4: 不是你行不行啊？
1: 我行。
4: 您能行吗？
1: 哎，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剪不坏的，你看，把这后面两边剪一剪，你看。
3: 行行行行。
1: 哎，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4: 慢点啊。
1: 再剪一点。
4: 有点像那回事了。
1: 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4: 小鹏，
1: 哎，
4: 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1: 师傅，去哪儿？
4: 枫香村啊。
1: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 这还上门服务？
4: 这枫香村呀，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1: 呵
2: 呵，
3: 楠楠、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在那边。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4: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4: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4: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4: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4: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5: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6: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你在手机了吗？我没有啊。哎呀，那怎么办呢？真是，你在这守着，我向山叫人。
1: 行行，你快去，我这守着，快点。
2: 在山上刷牙，快来。
0: 喂，蜂鸟派出所。
1: 我们这里是蜂箱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点呀！
0: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1: 我都急坏了，只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0: 好，马上到。
3: 赵娜，出警！
4: 让我下来走，我要自己走。
3: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4: 我能走。
3: 哎，
4: 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3: 对对对对，啊，来。
4: 来，扶一下，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哎呦，
3: 慢点，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
4: 大惊小怪的，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3: 老太太，
4: 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哎呀，
3: 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4: 少管我。
3: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4: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
0: 行，那咱呀，不叫啊，那我们就送您去趟医院，您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4: 哎呦，我别碰我，你别碰我，
3: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松松个脚，好不好？
4: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儿弄。
3: 啊，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本来是要上山。
0: 收点这香妃，啊，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是老太太吗？跟地也躺着呢，幸亏啊，你这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4: 还要叫救护车，以为我老太太会死啊？
0: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4: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采香妃的摔伤多少人啊？
0: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这么大，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3: 好，行行，咱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
1: 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3: 好好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1: 哎，
0: 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1: 没事。
5: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

0: 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
1: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2: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1: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坐不牢。
3: 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0: 药开好了，谁去拿？
2: 啊，我去。
3: 我去吧啊。
2: 我去吧。
3: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
1: 我要下车！
3: 不，你。你要干嘛呀？
1: 洗澡啊！哎呀，
3: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1: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3: 哎，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1: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4: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1: 那谁给我擦背啊？
4: 我给你擦背。
1: 你给我擦背？
4: 啊。
3: 来来来。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您。
1: 哪儿啊？
3: 里面
1: 啊。哎，不要你搀我，哎，我自个儿会走。哎，
3: 好嘞，不搀。哎，不搀。
1: 门口开开呀。
3: 哎，
1: 来，外面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2: 哎，小心脚下。
3: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1: 啊，知道。
2: 哎，好，
1: 走。哎，门关上。
2: 搓背您叫我啊，
1: 知道了。
3: 哎呦，这老太太，
2: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3: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华姨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2: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卫民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3: 哎，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2: 这什么呀？
3: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
0: 哎呦，我不是跟你客气，
1: 我这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哎呦，我顺手了。
0: 你别。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谢。
2: 那个，行吗？下个星期严局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介绍介绍。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

0: 过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1: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0: 网上都这么说。
1: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1: 哎，老王，怎么了？
2: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1: 你在哪儿呢？
2: 在枫香村修路呢。
1: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3: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1: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哎呀，
3: 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呀你。
3: 哎呀，昨晚上他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1: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3: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1: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3: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1: 好，你说。
4: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5: 哎呀，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呢？
4: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嘿。
5: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4: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6: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4: 我说你怎么的？
6: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5: 滚蛋！帮他们修了，工程队多的是。不行了，把你们给换了，
7: 滚蛋！
4: 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5: 你
4: 说
5: 想干什么？
4: 你想打架是吧？吵架了！
8: 放下！
9: 放下！
3: 兄弟，兄弟，兄弟，行了！
1: 怎么回事？
5: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4: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5: 行了，
1: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6: 没看见，
4: 没看见，你乱说。
1: 饭多吃，话少说。金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啊。理解理解。
5: 啊，这也不能计较，你
1: 这样，咱向山开个会。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3: 行，
1: 算了。
3: 别闹算了啊！
5: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6: 就不用他们。哼，
1: 我少说几句啊，少说几句。
10: 来，空气别那么臭
1: 啊。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11: 好，
12: 听我。
5: 我反对。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去弄。
13: 老金，大气点。
5: 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12: 这一换，时间真的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5: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12: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11: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12: 你呀，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11: 所长，
1: 那个老王，坐。建叔，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说你骂，你越骂我越做，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

0: 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这才叫打脸，啪啪，这多过瘾，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0: 您觉得行吗？

0: 哎呦，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身上来了？
1: 我的果子忘了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在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1: 我果子丢了，你赔呀？
2: 哎呀，好了好了，我呀，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0: 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
1: 哎，
0: 哎，
1: 好，我
0: 哎，别跑，慢点儿。这老太太，
3: 快来人呐！哎。
1: 小偷，有小偷，跑了！哎，
3: 小走，
1: 啊，
3: 不知是可曾的张自强嘛？他已经偷到景区过的。啊，
1: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3: 哎，你干什么？哎呦，哎呦，
1: 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3: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4: 张世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1: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少废话，走，拍手软件。
4: 走吧你。
1: 哎呦，等等等，我脚崴了。哎，
4: 你把这我啊，哎，接着。
1: 哎，
4: 老钟，
1: 哎，
4: 舅父在小子，要偷还没偷的时候就门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1: 景总，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4: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了。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1: 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疼死我了。
4: 那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1: 没话说了吧？
4: 哼，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
5: 景所，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笑>
1: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5: 那个，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
1: 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4: 金老太婆谁啊？就那天我跟钟月背回来那身泥煤老太太，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1: 就那个金老太太啊。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跟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6: 老王，哎，哎，景所长，你怎么来了？
7: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没有啊，你再想想。哦，我听他们说啊。 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它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5: 行，我明白了。
7: 哎，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着了，是不是真的？
5: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7: 是不是真的？
8: 等消息啊，
5: 等我消息啊。

0: 您忙着呢。
1: 嗯。
2: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0: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3: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啊？
0: 啊，
1: 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3: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让他自己来挑，让他自己来。哎，哎，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我买的。您买的？嗯，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1: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哼，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 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2: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3: 别打，我偷的。
0: 哦，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3: 没错，我拿的。
0: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3: 那么大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2: 不是，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3: 不靠我吗？
0: 不用靠，
2: 不靠您，您也跑不了啊。走，
0: 哎，慢点，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0: 哎，您这门不锁了。
2: 您小点声。
3: 我不怕，我怕什么？
0: 这谁偷东西？这是。哎呀。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
1: 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2: 老太太，
3: 人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
0: 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2: 哎，老太太，嘿。
4: 进来。
5: 哎，叔，
0: 奶奶，
5: 金雪莹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
4: 什么时候到？
5: 一会儿就到。
4: 好。
5: 她现在什么情况啊？
4: 什么情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

0: 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啦巴拉巴拉啦睡着了，
1: 找件衣服给他盖上，来给老太太盖上。
0: 好嘞，
1: 楠楠，坐。
2: 哎，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2: 啊，是。
1: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2: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他都不让。
1: 哦，是这样。
2: 哼，是。
3: 妹妹啊。
1: 哎，
3: 行，崔叔，
1: 崔叔。
3: 哎，妹妹，
4: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3: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
3: 嗯，
1: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3: 金雪云？
1: 嗯，
3: 哦，知道知道。
1: 什么一个情况？
4: 我现在着急啊，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3: 这姐姐怎么了？
1: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3: 好啊，那回来聊啊。
1: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5: 喂，哎，好，知道了。哎，
2: 景总，金家姐弟到了。

0: 怪你。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0: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0: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0: 哎，你才没良心呢！
2: 别吵了，别吵了啊！这是我们景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3: 你好，
4: 你好，
3: 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0: 哎，是是是。
3: 您好，我是景为民，这是派出所，别在这吵，好吧？啊，
1: 哎，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3: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1: 楠楠，
3: 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哎，别吵了。
0: 啊，好好好，
2: 你们跟我来吧。
0: 好好好。
3: 来，老太太，慢点。
1: 妈。
0: 妈。
3: 您坐。慢慢聊吧。
0: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1: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0: 是我偷的，没错。
1: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0: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
5: 啥都不为，就是手痒。
0: 你发什么神经啊？
1: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3: 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可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0: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1: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0: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1: 妈，你能更让我省省心吗？
3: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0: 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她，是不是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1: 我也不容易啊，景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3: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

0: 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1: 对对，秦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2: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她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3: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2: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4: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0: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2: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哎，想想呀，都丢人。
1: 景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2: 哎哎哎，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0: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趟厕所。
5: 哎，景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0: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玩意儿，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6: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2: 景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1: 景所长，拜托，拜托，
6: 您看行吗？
7: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1: 叔。
0: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
2: 老庄，忙着呢。
0: 哎呦呦呦呦，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
3: 哪儿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3: 请我？啊，干什么呀？
0: 参加红枫义警啊。
3: 不去。
0: 哟呵，你看。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4: 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啊，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
0: 丁博，丁博，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诉你，别来，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5: 金总，哎，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
4: 是是是是，
5: 赖我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哟，
3: 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0: 哎，你等等等，你先别这么高兴，我看看。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
5: 哎呦，印错了！
0: 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
3: 你还印一副队长？
5: 印错了，印错了，印错了，
3: 印错了。

0: 耍我的吗？你怎么样？
1: 是合不合适？
2: 行，挺好。经理，
3: 哎，坐一下。
4: 还给你了啊。
1: 那个老王，嗯，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赔好，对不对？
4: 哎，是，
0: 对不住啊，
4: 真是对不住，对不住。
2: 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嗨，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
4: 是，什么年纪大了吗？
0: 是，
5: 你能不能不说话？
4: 我跟你说啊，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0: 他们家不缺钱。
4: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6: 谁说我糊涂的？我脑子清爽的很。
7: 清爽清爽。
8: 老沈呢，你少说一句吧。
4: 妈，你少说一句，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打掩护。
2: 哎，你看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你看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
4: 怎么骂？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你还怎么骂？
0: 不好意思，
9: 老大姐啊，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作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
4: 我谁都不跟。
9: 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4: 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
9: 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
4: 问，你也问。
9: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5: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哎，
1: 对呀，对呀。哎，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
6: 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5: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哦，他忙。

0: 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1: 他们不对，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我这个
1: 大姐呀，大姐，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毕竟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3: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她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哎，锦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1: 啥意思啊？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4: 这
2: 都鬼！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5: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6: 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季雪云从心里讲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他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3: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7: 是，
8: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古他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8: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9: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10: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9: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10: 哎呀，这大姐特絮叨，十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
11: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9: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10: 想你。
12: 干嘛呢你？这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13: 哎，我总算找着了。
12: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呢。
14: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12: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13: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12: 什么是你的车呀？ 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13: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14: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13: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哎，
14: 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12: 去，
14: 走，
12: 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走就走。
15: 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9: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13: 巧了，警察同志。哎，
9: 不过我是辅警啊。
13: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14: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13: 哎，想跑啊？
14: 什么想跑啊？
13: 东西才少呢。
15: 冷静，
16: 两位大姐先冷静。
9: 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14: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13: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的。
14: 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0: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1: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2: 一个多月，总算找回来了。这就我李师傅，哎，师傅，麻烦您这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
3: 好，没事没事。
2: 谢谢啊，哎。
4: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用不着我了是吧？
2: 这吵起来了是吧？
5: 那个是他外孙女。
2: 金大姐。
4: 金所长，你们来了！别哭，别哭，怎么了？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给我追了2个男朋友。
2: 不着急，慢慢说啊。
4: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 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扔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用不着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4: 外婆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她有什么不对的嘛？你少来了。
2: 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别激动，慢慢。
4: 你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大不了说不还给你好了。
2: 哎，别嚷，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我跟你说，谁喊动我外孙女，你更知道，我就跟他拼了。
2: 少说两句，老太太。哎，老太太，老太太，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老太太，老太太，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6: 没问题。
2: 大旺怎么回事？哎，老陈，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一直震得不停啊。
6: 哎，
2: 喂，梦梦，哎，你别生气呀。
6: 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出来后我就过来。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2: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她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
7: 不懂事儿啊！那您知道，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
6: 我改了，懂了就好。大哥，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你这就对了。
2: 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您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6: 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2回，
2: 3回，行不行？
6: 行，
8: 妈妈，妈妈，我来。
0: 来了！哎，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1: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2: 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1: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2: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1: 嗯。
2: 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
1: 哎，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别生气了。
2: 别打我，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1: 这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2: 松手。
1: 不松。
2: 松手。
1: 不松。

0: 你要强换炮了吧，同志们！厉害了吧？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所长。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1: 谢谢所长。
2: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3: 对，
4: 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
5: 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们就熟了嘛，
6: 对对对，
5: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嗯，哦，
7: 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啊，喝什么？你们点，
5: 随便点呐。
8: 你那放心大胆的点，
5: 我就来可乐吧。
8: 可乐啊，
9: 放心大胆的点。
10: 那我也要一可乐。
8: 可乐啊。
11: 奶茶，奶茶，
5: 我也要可乐，
8: 也要可乐哈。
9: 好，
8: 没带钱，我拿去。
9: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哎，
8: 你真请吧。
9: 嗯，
8: 那多不好意思呀、啊，你这我也来一口。<笑>
5: 我真没带，这都我还的，这玩意儿。
9: 来来来，来可乐。
8: 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5: 我不想喝。
9: 别呀、啊，大旺。
8: 大旺，
5: 怎么了这？
9: 爷爷。
8: 谢谢导演。
5: 不喝不喝，您呀，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
8: 走。
5: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能不能自动呢？
8: 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
5: 叭，照一个相，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8: 这想法挺好啊，
5: 你觉得行是吧？
8: 嗯。
5: 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你多容易啊，这事儿。干嘛呢你？哎，
12: 你干嘛呢？
13: 我要喝饮料。
5: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12: 坏的，这弄不出来。
5: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王，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 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12: 那我倒霉呗。
8: 不是，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我不喝行了。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
1: 叶大旺，
0: 把他给我叫过来。
2: 大旺，
1: 不碍事。
2: 怎么了？
0: 你负责的。
2: 啊。

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丁新辉。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 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妈妈，您摁着点啊。枪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呢。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哎，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哎，
4: 那你就帮我转告她，如果她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她。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指。
4: 梦梦，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梦梦。梦梦。

0: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天马上就要考。
1: 军总，
2: 对，
1: 拿来。
2: 哎，李梦，我景为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咱俩人谈谈。
1: 嗯。据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
2: 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
1: 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2: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3: 你也不要我，梦，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什么了不起？
4: 叶大旺，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5: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

0: 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1: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儿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0: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这
1: 不是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0: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1: 你看看郑总，他又冲我来了。
0: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1: 老郑，你怎么看？
2: 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1: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
1: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0: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1: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0: 同志您好。
1: 您好，
0: 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
1: 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1: 私事儿？哎，教导员，这位大姐找叶大旺。哦，
2: 你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哎，
2: 来。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2: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3: 来了来了。大旺，还记得我吗？
2: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快进来吧。
2: 来了，
4: 请坐。
2: 坐。

0: 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但哦，大姐，我你有什么呀？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我跟郑总和钟教授一商量，觉得不对呀。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
1: 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梦给请来了。
2: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3: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4: 哎呀，没事儿。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啊。
5: 江总，
4: 嗯，
5: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梦梦。 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0: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2: 不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这个，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
3: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了。
2: 对，
3: 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划不来呀。你说呢？
2: 你说的太对了，好了，
4: 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景所长，你比我会劝人。
2: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笑>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3: 景福，我可帮你收好了。
2: 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景福可不敢乱扔啊！默默，
4: 你别这样，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
2: 要不然我才不来呢。慢走啊，大姐，
4: 走吧，景嫂，
2: 好。 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景博洗洗。
3: 你呀，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5: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他也动不了啊。
1: 来了，
2: 陈总。
1: 嗯，坐。我听洋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3: 过来。
1: 嗯。
3: 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1: 嗯。
3: 啊。
1: 哦，这么一个动作。哎，就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是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4: 我知道那个片子。
1: 对，就那个，你喜欢这些？
3: 对啊，
5: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4: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追一部。
1: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3: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
4: 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嗯，
1: 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那
3: 是吧？
1: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3: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4: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你看，
1: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3: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
4: 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1: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
4: 啊，
1: 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3: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4: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1: 用咱警铃试试。
4: 可以啊，
1: 大王。
3: 哎，
1: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桥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3: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4: 江总，我知道错了。
1: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
3: 行不行？
4: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4: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1: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4: 啊？
1: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4: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3: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3: 哟，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2: 哦，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哦。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宰什么血压高什么的。啊，这都是中焦的主意。哎
4: 呦，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2: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的作业，
3: 特别好，特别好。
2: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3: 好，

0: 雷鸣啊，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1: 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记录下来。明白。
2: 这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我跟你说，这种神这般的过不了。这是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3: 李宝来，怎么是这么胡闹？说说让我们听听。
2: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3: 胡说呢！
2: 李宝来，你说什么？
3: 我
2: 有什么？
3: 你有什么？
2: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3: 别！
2: 李宝来，你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谢叔，
5: 孩子们，别打！
6: 别人呢？
7: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这里有秀美温柔的临河第一湾，这里是鸽子洞人温暖的家园。
1: 很自豪地说，辽西碧玉缕炊烟升起的地方。
0: 在这里，红山先民世代繁衍生息。
2: 先人们认为呢，祭祀这样一个孕妇像呢，是能够祈求部族繁衍。
0: 在这里，蒙古族长调婉转悠雅。在这里，每一滴尘簇都凝结了时光。
3: 看到上面有一些这个泡沫，它又在发酵的过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辽西明珠塞外水城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是日族。这一站来到辽宁省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地处辽宁省朝阳市南部，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地交汇地带。这里山地、丘陵、平地、河川相间交错，构成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喀左素有金鼎之地、暴龙之乡的美誉，不仅孕育出了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红山文化，也是1.2亿年前喀左中国暴龙繁衍生息的家园。我们在喀左的行程从临河第一湾开始。
1: 昨夜的一场雨让今早的我们撞了好运，看，我们碰上了山间的云海。这里呢是喀左县的著名景观临河第一湾。

0: 清晨的薄雾将大凌河笼罩其中，河道蜿蜒的曲线在绿山之间穿行，时而会有白鹭穿梭在云雾之间，也给这里的清晨增添了一些仙气。大凌河呢，是辽西的第一大河，也是喀左县的母亲河。它不仅是滋养了这片土地，也见证了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生活繁衍的样子。
1: 大凌河是辽西地区的重要河流之一，流经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登高俯瞰大凌河，水绕金榜山，蜿蜒而下，形成了约3公里长的 S 型河道，犹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缠绕在群山之间。我们来到水泉镇的一湾农家景区，准备泛舟欣赏凌河第一湾的美景。登上游船，成片的荷花映入眼帘。
0: 我看到两岸啊都有这么多的荷花，还有芦苇。这是后面打造的吗？还是原来就这样
2: 啊？以前没有，我们就是建立这个景区2019年的时候，当时考虑我们想仿制就在东北打造一个小江南水乡的意境的这样的景观。我们当时就是去白洋淀那考察，想啊把这个荷花移植过来，结果呢它很适应我们辽西的气候，而且它还改变了我们这个土壤，这个巩固水层。
1: 凌河第一湾水域覆盖着中国北方地区最为典型的草本沼泽型湿地，船行所到之处经常能看见白鹭、苍鹭等鸟类水中觅食嬉戏。船行在大凌河之上，一侧是成片翠绿的湿地和农田，另一侧山体则呈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
2: 山体这个突出这个像人脸一样，这是我们的将军崖。这个石头它的面向是东南方，正好是大海的方向，守护我们一方太平一样。
0: 是啊，
2: 它是一个人脸戴着头盔。
1: 大概30分钟左右，游船行驶到了终点鸽子洞。这里是一处天然的洞穴，也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5万年到7万年。
0: 我们可以看到山体上有几个洞好像连在一起一样，那个就是鸽子洞。
2: 对，那个一组洞，一共是上中下3组洞共成构造一个鸽子洞，它是在咱们辽西地区最早的旧石器人类的遗址。
1: 我们准备进入鸽子洞内拍摄，下船后在江信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山路向鸽子洞走去。
2: 我们这个遗址呢，是最早是1965年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孙守道先生发现的。它最重要的价值呢，就是在这里发现了4颗人类的化石，
0: 也就是说真真实实可以证实这里一定是有人类生活过的。
2: 对，
1: 我们行走的山间小路上，周围全是森林植被，茂密的森林与平静的大凌河水都曾为远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根基。鸽子洞遗址位于大凌河西岸的岩体峭壁上，洞口高出河面30多米，由于地下水长期溶蚀，形成了天然的石洞。洞中有成群的鸽子栖息，故而得名鸽子洞。10几分钟之后，脚下的路越来越窄，山体也逐渐陡峭。
0: 现在鸽子洞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就在我头顶，真的有鸽子。现在我已经能够看到有一些鸽子从洞壁的小洞上来回翻飞。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呢并不宽，很窄，然后不远的地方身边就是这样的小小的悬崖。它其实已经这个山体挺陡峭的了。
2: 对，很陡峭。
0: 这古人是怎么上来的？
2: 古人的这个攀爬能力应该要比我们好很多。
0: 哦，到这儿来
2: 这样就要手脚并用了。对，
1: 爬到洞口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结构，总共分为上洞、中洞和下洞3个部分，洞内最高处可以达到18米。
0: 原来其实走到这儿之后，它不是一个大的洞穴，它其实像我们说房子2室1厅、3室1厅一样。
2: 对，30，这起码鸽子洞人是30。你看这个石头，就是，鸽子洞呢，主要是有2种岩石构成。一种就是这个咱们刚才山上过来能看到那种白色的，叫奥陶纪石灰岩，它可以被水侵蚀，然后形成这种洞穴的形状。但是这样我们现在看我右手边抚摸的这个，
0: 这叫有点泛红的，
2: 对，这叫侏罗纪砂叶岩，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它就构成了这个，给这个洞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支撑。

0: 咱们现在有技术手段，但是古人没有，他们能够他们那个生活阅历啊，判断这个洞体很坚固，所以选择这儿来长期居住。
1: 从洞口穿过一条7-8米长的狭窄走廊，我们来到了鸽子洞的下洞。
0: 这就相当于他们的内室了，大概有20平米左右，可能他们就这样席地而睡。当年的时候，
2: 这更神奇了。其实这个地方它是跟外界的空气是透着的。
0: 对，你看，尽管我们这块洞口，它这个洞口朝东，太阳光能早上升起来，这是起到照明还有取暖作用，但是这里面没有雨水，遮风避雨。这你看，这地长期是干燥的，
2: 是
0: 烧不进来雨。
2: 当时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0: 当时往下挖掘，这个灰积层大概有6层，然后其中有达到半米多的这个叫灰烬层，里面发现有一个就是动物烧骨的化石，就是说明这个鸽洞人已经他能够使用火种保存火种，并且用食用火来进行烹饪食物。很自豪地说，这个是辽西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
1: 站在这承载着数万年历史的洞穴之中，我们不禁感叹着人类不断探索适应自然的不懈努力。倚靠在大凌河畔的喀左，不仅有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遗址，也孕育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我们继续前往兴隆庄镇的东山嘴遗址展示馆，那里曾发掘出中国第一个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祭祀遗址。在喀左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邹新宇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遗址的所在地。
3: 整个东山嘴遗址它就是展示红山文化的一个专题的一个遗址了。那么其实提到红山文化呢，它最早呢是在1954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尹达所著的一本书叫《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了红山文化的命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它其实是缺少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一直到了1979年，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我们东山嘴遗址被发现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圆形祭坛呢，它是已经为了保护原有的一个遗址文化，您对它进行回填了。那在其北方呢，还有一个方形基址。那这种呢，圆形祭坛在南，而方形基址在北的呢，其实就应和了我们传统思想中一个南圆北方的这种思想。
1: 东山嘴遗址挖掘出的祭坛呈圆形，直径2.5米，正是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前了1000多年。并且对后续同属大凌河流域且都处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东山嘴遗址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考古学界有先有东山嘴后有牛河梁的说法。邹新宇介绍，在祭坛旁边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位女性的遗骸，与此同时还挖掘出了大量陶器，这当中有两件小型的裸体陶塑孕妇像，更是被后来的学者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3: 其中一件呢是残高5.8厘米，还有一件就是残高7.9厘米。这个残高5.8厘米的孕妇像呢，原件是收于辽宁省博物馆了，而另一件呢就是这件残高7.9厘米的孕妇像，它的原件是收于国家博物馆当中的。我们可以仔细来看，它无论是前面还是背面，它整体的一个线条刻画的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流畅的。再加上在当时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在很长的一个考古过程之中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相关的有关母系社会的一些小像的出土。那么这两个孕妇像的一个出土呢，其实是打破了我国考古方面在这一个层次的一个空白，
2: 说明其实当时的古人他们已经非常熟练的使用工具，而且有自己的审美。
3: 是，而且从这个形象之上呢，我们能够看到它腹部的一个刻画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也是因为当时呢，先人们认为呢，祭祀这样一个孕妇像呢，是能够去祈求大地丰产，祈求部族繁衍。
1: 从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历史一直在喀左这片沃土上留下清晰的烙印。而如今的喀左已经演变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这座大凌河畔的小城显得格外宁静悠闲。不过到了夜晚，喀左又是另外一番热闹的景象。太阳一落山，很多市民都会来到县城东面的龙源湖。

0: 广场，映着月光，欣赏五光十色的音乐喷泉。百米水柱随月起舞，在夜空中画出绚丽的弧线，为夜晚的喀左增添了一份活力。离龙源湖几百米远的利州古城，这里的夜生活同样精彩纷呈。
1: 新阳你好，
2: 新阳你好，哎，
1: 老远其实就看到了，上面写着利州啊，这个城楼非常的漂亮。
2: 嗯，因为我们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呢，古称利州，在辽统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998年，萧太后啊置利州城，因此取名为利州古城。
1: 这个还真的很有城楼的感觉啊。这
0: 喀左古称利州，历史上曾是辽西地区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夜色渐浓，古城的灯笼次第亮起，大家不仅可以享受五光十色的夜景，欣赏古风演出，也可以体验创意的非遗手工。这当中，美食是每位游客来古城夜市必打卡的项目，焦香诱人的烧烤，浓郁鲜美的羊汤，古城小吃街总是飘着阵阵香气。一处摊位正在制作本地特色美食疙扎和碗坨。喀左盛产杂粮作物，碗坨和疙扎分别是用荞麦和绿豆制成的主食，与一般做成片汤或浇溜的疙扎不同。刘师傅正在制作的是一种融合了锅包肉做法的创新型疙扎。嗯，
1: 哇，这口味哪有抵抗力啊！首先口感就是酥酥香香的，在裹上这个糖醋的口味之后，我觉得是老少咸宜的。嗯，在喀左很多的餐馆里面都可以吃到这个糖醋的疙扎。
3: 对对对对对，咱们现在的要求就是把这个小众化做成大众化，让就是更多外地来的朋友能尝到我们喀左这个绿色食品。嗯，
0: 除了美食，夜市的文创小店也极具特色。辽西地区是热河生物群分布的核心区，中生代的晚期侏罗纪到早期白垩纪，这里曾是湖泊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水生生物。基于本地独特的化石资源，店主周燕将手工与喜爱的标本化石相结合，开了这家文创小店。
4: 像这个是特殊，是咱们辽西地区古热河生物群产量最大的狼鳍鱼就是咱们朝阳的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群鱼的一个群板，这个是单独的
1: 这一条也是
4: 对。
1: 所以你把自己这家店也定义为一个博物馆哈，就是给大家有科普的作用。
4: 对我的想法呢，就是将自然科普和研学和手工体验都集合到这一个店里头。
1: 我看到这儿也有好多标本，你说研学其实也教孩子们去做标本。
4: 像这些是世界各地，然后也有国内咱东北的一些蝴蝶品种像这个就是
1: 哪个是东北的呀？
4: 这个是东北的。
1: 哇，这么漂亮。
0: 鸽子洞的远古回响尚未远去，东山嘴的文明曙光已然照亮，而利州古城夜市的人间烟火正续写着喀左这片土地从古至今的生生不息。在这里，蒙古族长调婉转优雅，在这里每一滴陈醋都凝结了时光。
5: 看到上面有一些这个泡沫，它又在发酵的过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辽西明珠塞外水城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

0: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地交汇地带，是中国东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世代相互交融。距离县城7公里远的南绍街道白音艾里村，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聚居村落，400多户中，蒙古族人口占到90%。
2: 欢迎欢迎欢迎，小桃。
3: 您好您好。哇，这个村口这条路这么漂亮，种了这么多花。
2: 这我们这块啊，是咱们喀左县的白音艾里，是一个蒙古族的一个聚集乡镇。
3: 白音艾里这名字很好听啊，它是什么意思呀？
2: 白音艾里啊，蒙语叫白艾拉，就是啥，就是一个富裕的村庄。
1: 元朝开国名将哲勒密的后代是最早一批定居在喀左的蒙古族人，到了明末，大批喀拉沁部蒙古族人也陆续迁徙到此定居。喀左蒙古族人延续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并逐渐从游牧文化转变为农耕文化，同时也创造了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这样独特的口述民间文学。
3: 这片墙上这个写的好像都有主题啊，这是写的我们东蒙民间故事吗？
2: 对，这面墙呢，东蒙民间故事这个省级传承人高艳云女士，她是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他自己编了一句打油诗，像前面这个故事就叫樵夫和胡恨，这里面的胡恨呢，就是咱蒙语当中就是孩子的意思。
3: 家境贫寒心肠善，自己挨饿
2: 把饼献，
3: 感动胡恨把其作，
2: 喜事成就好姻缘。所以说这个故事吧，就是把它是总结出来的，但是具体它的故事吧，
3: 还有更丰富的细节。
2: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传递的都是很正能量的。
2: 对对，
1: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世世代代口口相传，许多故事已经传承了上百年。2006年，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跟随包向东，我们走进白音艾里村，深入到村子，还能看到漂亮的海青房。
2: 比较典型的了，这个村落当中啊，就是海青房。海青房的特点，你看两边拉檐都是这样，这样起来的。
3: 好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农村院落里面的这样的屋子，都是那个平顶的。
2: 对，
3: 这边它是一个弧形的，然后两边呢这样微微的翘起来，真的像一个马鞍就这样盖在屋子上。
2: 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当时人烟稀少的时候，它这个风沙也比较大，还有咱们夏季的时候那个流水。这都是这样拱形，
3: 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家乡的一个念想，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海青房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既保留了草原文化的特色，又融合了一定的东北传统民居特点。目前白音艾里村依然现存120多座海青房，大部分房龄已经超过了70年。包向东说，我们所在的这家海青房的主人，正是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讲述人之一。
2: 他说大家好。
3: 从几岁开始学着讲故事的？
4: 我们这个本来就生产队那会儿。
2: 本来就是小时候。
4: 那会儿是没有这个电视，也没有那个手机，啥都没有。干活一歇着就一个给一个讲故事。逗乐，看看我的这个，这个是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发言人。我说我们县的唯一一个
3: 获奖的啊，
4: 3000个词儿是100个句子，用这个蒙汉语，在电视台录下来，录到这个国家档案库了。
3: 辽宁喀左
4: 教授来
3: 蒙古语东部方言。喀左土语课题的发言人，为国家语言资源保护事业做了重要贡献。所以您讲故事的时候是不光用汉语讲，也用蒙语讲，是不是？
4: 可以。
1: 张立忠已经年过80，从12、3岁起就跟着大人学讲故事。

0: 如今他依然坚持用蒙古语、汉语双语创作并讲述新的故事。他多以身边的故事为创作原型，讲述风格生动幽默。
1: 那个前面大浪河划水，那个新媳妇过不来的车，我们这儿那个那会儿蒙古人不是也勇敢，还不怕，这水性都好，把这个新媳妇坐着泼了，四个人在前面转，四个人这个把着泼了，这个在后边拥。这么把新媳妇接过来的，现在这个媳妇已经是90岁了，已经去世了。
2: 哦，这是真事儿，
1: 真事儿，
3: 就像一个故事一样，咱就开始流传下来了啊。
4: 所以其实这是民间故事的精髓，它的故事就发生在身边，但只要这当中蕴含着值得人们学习的精神和优良品格，咱就把它讲成故事传承。
0: 张立中老人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体现着蒙古族人的勇敢与智慧。许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都蕴含着类似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包享东介绍，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讲述人大多是像张立中这样的老者，大部分人已经离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喀左的文化工作者们在白亚里村等几个蒙古族村落中收集整理了上百个民间故事，在2008年和2018年先后出版了一共24卷的双语版《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书籍》，让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白亚里村不仅保留着讲故事的民间传统，许多村民还十分喜爱下蒙古象棋。
5: 拿这个吃的子给大家看一看，它跟这国际象棋很像啊。
3: 对，它很像。
4: 现在是轮到谁走子了，吴老师？
6: 该对方走。
4: 对手。
6: 算是将死棋了吧？
4: 哦，现在陷入到一个比较难的局面了哈，是不是？这一步一定
3: 交手状态，
4: 输了，
6: 输了。
0: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无论从外观和规则上，都有诸多相似之处。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可能都源自于印度象棋。同国际象棋一样，蒙古象棋也有国际性的公开赛事。近几年，在乌显明等当地蒙古象棋大师的推广下，喀左县现在会下蒙古象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0多人。在大家的盛情邀请下，午饭后我们来到了村子附近山坡上的敖包山。
7: 我人几股太阴个少不亲，他那得股冬家回。
0: 听闻摄制组到访，村里热爱文艺的村民，还有喀左县文化馆舞蹈队的成员们，也都来到这里上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活。
8: 有一只神奇的摇篮，神奇的摇篮。
0: 舞蹈队的成员都是业余蒙古族舞蹈爱好者，许多人已经跳舞超过10年，因为热爱家乡文化而坚守着。在成员们的感染下，记者天骄也和大家一起即兴跳起了舞。
4: 这一般什么时候会在敖包山下然后有这样的活动？
9: 蒙古族就是在丰收季节的时候，一般举行大喇嘛大会或者一些重要节庆的时候，然后老百姓就会来到敖包的脚下。
3: 咱们白亚里这个敖包这块祭祀敖包这活动当中，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蒙古人了，这已经这咱周边的汉族满族咱都当成一种节庆活动。
4: 你们都在一起跳舞多长时间啦？
10: 10几年。
4: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跳舞很高兴，是不是？跳完了也特别酣畅淋漓。
3: 已经年轻20岁了啊。
0: 在喀左，不仅有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蒙古族村落，匠心制作的传统手工艺也在世代传承。喀左一直坚持以城立县，优化营商环境，让许多的古老技艺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着生机。离开白亚里村，我们来到喀左利州街道的百年非遗老字号 塔城陈醋工坊。喀祖陈醋始于元代，盛于清代。山西的制醋技艺随着闯关东的人们传入喀祖地区，与本地优质的高粱作物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喀祖陈醋独特香甜的口感。
4: 就是我们日常反正吃醋的时候，觉得醋的这个刺激性还是挺大的，但是喀祖的这个醋我觉得不是这样，它那个味道不是那种侵占性的
2: 回甘，
4: 对、嗯、吃的时候觉得哇好浓郁、嗯、好香、嗯、这个醋呢很清爽，
2: 对，
4: 很好吃哈、
2: 嗯、绵柔香甜回甘，嗯、这是喀祖陈醋的特点。
4: 是
0: 喀祖陈醋制作上依旧采用传统的固态发酵法、哦、总共分为蒸、酵、熏、炼、陈五个步骤，其中第二步发酵最为关键，这也是喀祖醋依旧保留的传统酿造技艺之一。将蒸好的粮食粉碎以后，混合稻壳、高粱壳和麸皮等原料进行固态发酵。长时间的固态发酵让醋产生醋酸的同时，还能保留一部分粮食本身自带的甜味。
2: 稻壳、高粱壳它有支撑力，它在发酵时当中它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4: 有那个空间
2: 增加窖池的疏松度，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嘛，整个发酵的过程中是微生物发酵的，是一个活性的东西啊，它需要氧气它才能长大，才能产生醋液的过程、嗯、看到上面有一些这个泡沫、嗯、其实它就在发酵的过程、嗯、啊，发酵
4: 跟着它在呼吸、
2: 它在呼吸、
4: 嗯、
2: 啊，对，你说的很形象。
0: 为了增加醋的熏香和焦香味，酒精发酵的同时还要对醋胚进行熏制，液体析出后从发酵池取出一半醋胚放入特制的陶缸，用恒温95摄氏度熏制5天到7天，并且每天进行人工翻搅。
4: 对，其实不断翻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温度上来了，其实大家看这个雾气就能看得出来。哎，
2: 谢谢小曹老师，你也可以试一下。
4: 我可以试试吗？
2: 可以试，可以试。
4: 这有什么技巧师傅？
10: 没有
2: 啊，只要上下均匀，均匀就可以，均匀抖动就可以。哦，嗯，
4: 抖动是，
2: 对，就是为了让它啥呢，就是中间的和两个壁的温度的均匀性。
4: 那醋气涌上来了，嗯，它相对来说其实经过了这个高温，酸的味道还没有那么浓了，是不是？
2: 对，这个里头主要是糊香的焦香的味道浓，酸性的味道不浓的。
0: 熏制好的醋胚之后会重新混合在原材料里，在过滤池中进行原料与醋液的分离，醋产品就初步形成了。不过要想让口味更加醇厚，还要让醋液在自然环境下陈放，而且必须经过夏暴晒冬捞冰的过程，持续蒸发水分，让醋的浓度升高。
4: 醋缸我来摸一下，哎呦，这会儿都有点烫手了。
2: 对对，
4: 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温暖，其实里面的微生物也会活跃一些，
2: 也会非常活跃。
4: 但是到了冬春的时候，它就不是像现在这么活跃了，是吧？
2: 对对对，有时候口感上讲话，哎，这坛醋比较嫩。啊，它就相对比较越活跃性比较强。冬春交接和秋冬交接，就说感觉到捞完冰以后再去品尝的时候比较静。哎，感觉是说一闹一静。这个可以拿下来，你可以看一下里边那个的醋产品，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醋缸里这个泡沫，嗯，
4: 还是挺丰富的，
2: 非常丰富。嗯，
0: 张杰介绍说，泡沫持久不散，说明醋通过陈放和发酵达到了一定的浓度和粘稠度，并且因为是粮食酿造，往往会有些微量残留，而这些特征都是判断优质醋产品的标志。喀祖陈醋每一滴醋都凝结着匠人们对品质的执着追求，正是这份坚守让它甜香的口感得以代代相传。在这里每一把紫砂壶都汇聚了匠人的心血，
4: 我的像包子皮儿那么厚，大家可以想象。
0: 在这里紫砂技艺在千年窑火中不断传承与创新，
11: 怎么烧它这个墙啊，它也不会燃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辽西明珠塞外水城正在播出。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素有北方紫陶之都之称，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喀族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制陶，现代紫砂制造工艺也有近百年历史。我们来到位于利州街道的光明耐火材料厂，它的前身是喀左国营南少陶瓷厂，这里依然现存有七个古窑。我们先来到了年代最为久远的马蹄窑。
2: 窑炉就是这种形状，天圆地方。
3: 哦，上面是圆顶的，
2: 对，
3: 下面这个地基它是方形的，
2: 是方的，对，底下是填柴火，正常是烧七天七宿。它是从这儿走烟，它这个是咋形成的呢？是烟火气和那个陶土的水分形成的结晶。
3: 那其实陶土的水分，因为做好了之后，它能够那个出来的那个水气是很少很少的呀。
2: 是，所以说呢，它是一年才能长一韭菜叶，天长日久形成的。
3: 哇，这很漂亮。
2: 是，
1: 马蹄窑建成于清代，主要用于烧制陶器、耐火砖等物品。层层叠叠的烟釉，说明当时这座马蹄窑被频繁使用。不过，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蹄窑已经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馒头窑。
2: 这三个窑型叫馒头窑，58年建的，跟那个马蹄窑呢有啥不一样呢？这个没烟囱，这科技进步了嘛？它这是6个天煤口，那是烧柴的，这是烧煤的。
3: 哦，
2: 是2天就能出炉。这就是天煤口，
3: 这是天煤，
2: 总共有6个天煤口。
3: 哦，
2: 它是为了提高效率嘛，烧制都一样。马蹄窑是一个天柴口。
1: 除了马蹄窑和馒头窑，这里还现存一种由多个窑室组成、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回转窑。这些古老的窑址虽然早已不再使用，却见证着喀左紫砂制作技术的一步步发展。高海清介绍，喀左紫砂矿产资源储量超过10亿吨，丰富的资源也给紫砂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1952年成立的国营南少陶瓷厂，更是成为了现代喀左紫砂产业的里程碑。我们来到喀左县东蒙博物馆，这里各类藏品都记录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喀左紫砂曾经创造的辉煌。
4: 这是一个1955年的一个年度生产计划，是个绝密文件。当年呢，我们叫喀左旗，这是1955年。1958年我们改旗建县，成立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所以这是1955年的时候叫喀左旗南少瓷厂的一个生产计划。对，这些呢就都是当年生产的产品。最辉煌的时候，这些产品出口世界10几个国家，被评为省油不油产品。
3: 其实也是我们看到以前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好像比如说笔架，是吧？
4: 对。
3: 然后这些是花瓶，是吗？
4: 这些是笔筒。
3: 哦，笔筒。
4: 这些是笔筒。这些是水洗。然后这些是一些日用陶瓷、酒具，还有一些花瓶，还有这些砂锅什么的。然后那边呢，全是紫砂壶。
3: 包括餐具哈，
4: 是
3: 吧？
4: 是。
3: 龙凤大酒店，这都是定制的餐具呢。
4: 对。
1: 20世纪70、80年代。喀左的紫砂日用品曾走进千家万户，并与宜兴的紫砂产业形成了南北互动的发展格局。而如今，在一大批优秀紫砂匠人的努力下，喀左紫砂也已经从原来较为粗放的铸浆工艺，转型到手工拍柄的精细化制作，让喀左紫砂在实用的同时兼具了审美与收藏价值。我们来到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白雪峰老师的碗窑工作室，他曾在2005年利用拍打工艺制出了手工紫砂壶。近些年，白雪峰又独创了手捏壶制作技艺，十分受市场欢迎。
3: 您说您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壶就完全是手捏出来的？
5: 对呀，手捏出来的。
3: 我们来对比一下哈，很明显这个表面特别光滑，
5: 对，特别光滑。
3: 然后但是呢，这手捏壶就是会更有肌理感一些哈。
5: 对，有肌理感，就是每一块啊都有它一个工匠的指纹在里边。
3: 这美就是一种很标准的美啊，有一种完美感，但是完美之后就会有点距离感哈，是吧？这个就不一样了，恰恰是这种

0: 有点自由的这种形态，会给人感觉这个湖好像更亲近一些哈。
1: 手捏壶追求的不是极致的工整与光滑，相反会刻意保留手工捏塑的痕迹以及泥料的天然肌理。在白老师的带领下，记者也打算体验一下手捏壶的制作。白老师告诉我们，初学者第一步就是要把壶壁捏薄，且必须捏到1毫米到2毫米之间，更轻盈的壶身才会让喝茶时手握茶壶的感觉更为舒适。
2: 现在没喝哥，我给你看一下吧，你这个，哎呦，现在老厚了，现在大概也得有5毫米，5毫米那不行。
0: 我试试您的，
2: 这啊。
0: 哦，真的，师傅这个就很薄，基本上是大概这样一个厚度啊，这样一个厚度。我的呢，我的像包子皮儿那么厚，大家可以想象了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厚度。
2: 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去管它是什么形体不形体，规规整整的捏薄就行了。
0: 嗯，其实捏薄就挺难的。
1: 捏了20多分钟，记者添浇的壶壁依然还有4毫米厚，紫砂泥料却已经开始变干，很难捏动。并且因为没有给壶口处预留出足够的泥料，导致捏出来的壶身过大，底部又过厚。
2: 整体它这个就是有点偏，嗯
0: 嗯。
2: 你看刚开始这个口，一开始捏的时候你就很放大了，
0: 嗯，
2: 放大现在往起收的时候是很困难了，
0: 是是，所以真是不好做呀。您第一次做成壶之前就费了几回呀？
2: 那很多很多，就得上百个，
0: 上百个，
2: 对，
0: 连您都要做上百个，
2: 对，
0: 上百个都失败了，还有耐心再做下去吗？
2: 那必须得做，必须得有这个信念才能做好。
1: 因为远没有达到壶壁的标准厚度，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壶盖的制作，记者添浇捏壶的初次体验也只能告一段落。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匠人们对紫砂壶制作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告别白老师，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玉龙紫砂工坊，拜访另一位紫砂大师徐振海。徐振海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紫砂创作，作品灵感很多源自于喀左当地的文化元素，他的作品线条利落流畅，刚劲有力，有种北方艺术的雄浑阳刚之美。不过徐老师的创新远不止于紫砂壶的题材和风格。2016年，他研究的专利紫砂墙泥，让紫砂从艺术收藏和日用器皿领域延伸至规模庞大的建筑装饰市场。
0: 现在有6个墙面，然后全部都是紫砂泥啊。那我们印象当中紫砂泥的那个颜色，其实它没有这么多可选性啊。白色有好几种明暗度啊，那边那个墙面上还有一点灰色跟金色，然后到这儿来了还能看到，还画出图来了，
3: 对，
0: 更丰富。
3: 因为紫砂本身它就叫五色土，五色土是它的统称，其实它有7-8种的颜色，所以说你看到的颜色都是天然色，没有加任何色素在里边的，
0: 不需要调配它的颜色，就用它本来的样子呈现墙面。
1: 徐振海选用优质的喀左紫砂矿料，经过粉碎、分级、配料等多道工序，研发出了适合披刮上墙的干粉泥料。它解决了传统泥土材料易开裂、掉粉的难题。不仅如此，紫砂墙泥极具透气性，既不怕水浸，也不怕火烤。
3: 现在这是酒精，我往这个墙面上喷洒，我拿火机给它点着。
0: 呀，小心啊！哦，天哪！
3: 嗯，就是用火怎么烧它，这个墙啊，它也不会是燃烧，也不会出现烟雾存在。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灼烧的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把刚才那个水渍给烤干了。
3: 嗯，
0: 您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上墙面特别好，而且又安全又环保。
3: 因为在红山时期看那个女神庙这个墙面，它就是用土做的。
0: 嗯，
3: 而且咱们农村的老家的墙面也是用土做的，怎么抽烟几乎也没有什么异味。所以说我认为，就能不能再把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这种财富，咱们再发挥一下子。
1: 出生在喀左的徐振海，儿时就经常在紫砂厂里玩耍，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紫砂艺人。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徐振海靠着做装修攒了人生的第一

0: 动心，随后正式开始追逐自己的自杀梦。
1: 300万三年让我花得精光，不断的实验，不断的研发，就包括我家人都认为我精神不好了，就每天

0: 壶子上，不仅仅是一把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传承和一份创新。从临河第一湾的秀美风光，到利州古城的人间烟火，从鸽子洞的远古回响，到红山文化的文明曙光，从东蒙文化的厚重底蕴，到喀族紫砂的匠心传承，这些元素共同编织出喀左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也塑造了大宁河畔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1: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2: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1: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2: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1: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哎，师傅，您慢点，慢点，稍微坐，真不好走。你是啊？这铁匠爷呀，是我叔公，暗中呢，您就是我太叔祖。这不听说您老人家人微故里吗？我就过来给您开点视频。哦，我得扶着点。
1: 我这个辈分够大的啊！
2: 铁匠爷，哎，谁来了啊？
3: 四叔，哎呦，四叔，这个房子我是给你守住了，你这次回来，我也算是交差了。嗯，有件事啊，我必须跟你坦诚。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那个天牡丹，嗯，让我给卖了，300万。
4: 那钱呢？嗯，这钱为了村里的贡米的事儿拿去洗钱了。哦，也算是干了件正经事。可我心里难受啊，我心里愧疚啊。这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是我们铁艺匠人的历史根源，是我们的魂呢。 我们的天牡丹不在了，我们的魂没了，根断了。

0: 稍等一会儿，我发个帖子，关于拯救百年贡米的帖子。
1: 好好好。煎饼卷大葱。
2: 好好。
1: 来来，看看是不是家乡的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待会儿吃完饭你再领我出去转转，你说怪不怪？我在新加坡待了几十年还是感到陌生，这家里吧都离开60年了，这一回来啊就感到特别的亲切。
3: 阿姨。
4: 居爷。
5: 哎，你们俩没吃早饭呢吧？
4: 吃了吃了，吃过了。哎，全子哥、云溪姐，帖子你们都看过了吧？
6: 看了。三年村百年贡米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跟帖子还挺多。
7: 我们的贡米可以重新上线。
8: 是啊。行了，吃差不多了，咱们去看看老人家吧。
9: 嗯，晚去。阿姨再见。嗯，
8: 听话啊。
5: 走
1: 吧，晚去。哎呦，云溪，
10: 老人家，真的是感谢您啊。
0: 哎，谢什么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是我把贡米的品质问题公之于众，那也是我把这贡米啊打入了谷底。现在啊，贡米的品质得到了保障，我就应该站出来，啊，把真相告诉消费者嘛。
10: 所以说啊，得谢谢您啊。
0: 行，你们去忙吧，我们随便走走，到处去看看。这街道比原来干净多了。
1: 是。
0: 当年呢，这都是马粪羊粪的。
7: 我宣布，三泉村百年贡米正式上线。

0: 乡亲们，今天最美乡村书记的评选结果出来了，我们的高云熙高书记被省政府官网评为最美乡村书记。好，
1: 我说两句啊，在这里啊，我得感谢乡亲们对我工作上的支持，接下来啊，我会再接再厉，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天子哥，你看咱们村啊，现在也开始走上正轨了，不仅年轻人回来了，连老人也落叶归根了，现在就等着咱爸出来了。
2: 是，等咱爸出来咱们一家人。哎，是我呀，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2: 爸那边出事了。
1: 什么？
2: 走吧。
3: 现在已经确定是肺癌晚期，这之前呢，我们也建议他保外就医，到专科医院请专家做个会诊，以确定治疗方案。
1: 医生，病人自己知道吗？
3: 我们并没有向他透露太多的病情。
2: 医生，那我们现在可以再申请一次保外就医吗？
3: 可以啊，来填一下。
2: 医生，还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2: 病人的病情可不可以暂时先不要告诉他？
3: 可以可以。

0: 我爸的刑期马上就要满了，怎么会这样？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可是你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1: 我有罪，我的罪大过于刑，判了我1年零8个月。
0: 已经很照顾我了。上次让你申请减刑，你不同意；这次给你保外就医，你也拒绝。像你这样的人啊，我们还真没见过。
2: 请你们转告我的家属，跟他们说，我一定要把刑期做满。李永福，我必须告诉你。
0: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我知道，医生，我的身体我有数。谢谢你们。

0: 谢谢，阿爸，咱们去新家啊，回去给你做面条吃。新家？是啊，
1: 孩子们结婚的新房就在新家呀。
2: 富爸，今天啊，咱们回新家，但是明天咱得去医院检查身体，这个是之前就说好的。对了，爸。
3: 你的身体不能再耽搁了啊！孩子们结婚在新家好，可是今天哪儿也不去，咱回老宅，啊！明天呢，你们带着我到村子里头好好逛逛，我想再看。

0: 爸，您看，咱们家的稻田马上就要收获了。
1: 听你爸爸，他想尝尝稻子的成色。
2: 好。

0: 爸睡了，能看得出来，他这几天特别高兴。
1: 就差一件事了。

0: 恭喜恭喜啊，大哥！
1: 我上后面来了啊！
0: 你们好，
2: 厅长来了，厅长来了，
0: 好，大家都来了啊，
2: 都来了，
0: 都来了，哎呀啊！
1: 大哥哥，
0: 好，坐吧，坐吧，
1: 不急啊，哎，
0: 好，好，坐吧，坐吧，坐吧，哎，好，厅长，好，厅长，好，厅长，好，厅长，哎，好好，
3: 坐坐坐，坐坐，来来。我啊，你今天能来，感谢感谢、
0: 啊。这么大的喜事儿，我能不来吗？
4: 三泉金秋逢喜事，小乔出嫁了。
5: 你是哪儿跟哪儿？
4: 你一个打铁的，你哪知道大小乔的事儿？
5: 我要真是说呀，还真就比你强。
4: 你吹吧啊！那来段，来段，
0: 来两句，
4: 吹吧，
0: 来两句，来两句。
6: 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跟你说，今年的秋天还真是金秋啊！
5: 三泉村双喜临门，
2: 对，嗨，真逢喜事景甚爽，全村老少喜洋洋，运喜命劝拜喜事儿，欢欢喜喜拜花堂，祝他们明年生个大胖小，美好时代奔小康，
7: 奔小康。
8: 喜事新办在三泉村，人人脸上都笑盈盈，今天大家来贺喜，一杯美酒
7: 庆欢，
8: 尽心人

0: 哎呀，有不够，嫂子，你看都是多热闹的，有说的，有唱的，多好！而且
1: 新郎新娘为大家敬酒了。各位小辈，我们先从这桌开始啊。菊妈，
2: 胡爸。
1: 哎，这都啥时候了，还菊妈胡爸的？ 该改口了！哎呦，孩子，孩子，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着什么急呀？哎呀，
1: 慢点，慢点，
3: 慢点，
1: 高兴。
3: 我去拿药，我去拿吧，我去。
1: 哎呀，拍拍，拍拍。

0: 你看你这身体样子不行啊，婚礼完了以后还得上医院去检查检查。
1: 是啊，
2: 是吧？
3: 你还以为你现在是年轻小伙呢？你都什么岁数了？
0: 是啊，
4: 听你，你得好好说说。
2: 干嘛呢？都等呢。
0: 原来富爸一直瞒着咱们，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病了。爸，干什么呢？你们这是藏什么呀藏？我都知道了。昨天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本来说办完事儿咱们再商量这件事儿，倔老头子连我都瞒着，别不高兴啊！ 抓紧吧，
1: 行，收好。

0: 得了，林先，嗯，林前，哎，给你爸妈敬酒吧。好，哎，
1: 慢着，咱还得按老规矩来。
0: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规矩啊。
2: 我，哎，
0: 哎，我。
3: 妈，哎，今年

0: 哎呦，爸，您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 今天婚礼的现场上，你们年轻人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
0: 怎么了？
1: 我真害怕呀，害怕我没有竞赛对手了。

0: 爸，我今天看到福叔了，他人挺精神的啊，别多想了，早点睡吧啊。
1: 麦圈叔，你怎么来了？我来是专门为你爸爸的事儿。我去了趟北京，通过关系呢找到了一个专治肺癌的专家，治疗效果非常好。我回来跟你爸爸一说呀，这李永福这老小子说什么就不去。你赶紧回去劝劝他，送他去北京治疗。啊，
0: 麦圈叔，
1: 你也知道我爸这脾气，他这个时候啊是不会离开三泉村的。
0: 病情不能耽搁了呀，
1: 这儿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根，我们之前也劝过了，没有用，他不会走的。哎呀，更何况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说我们做儿女的，至少也得尊重他的意愿和想法。不过我会再想想办法，再劝劝他。
0: 好吧，如果这事儿要放在我身上，就不会那么淡定了。
1: 你回去再劝劝他，我有些事儿，那我先走了。哎，哦，麦娟叔，谢谢您啊，让您费心了。
0: 别说这话，应该的。

0: 哥俩喝着呢。哎呦，有福啊！这天多好啊，没事啊，多出来溜溜啊。那
1: 溜了一天了，还没溜够呢。
2: 那现在是我大爷，去哪都得带着他。
1: 活了一辈子，临了临了，成大爷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往这来点来。
0: 哎，
1: 三百千呢？
2: 哎，
1: 你不是要跳广场舞去吗？
0: 去吧，都等着你呢。把我怨在你这儿。来，喝口。哎，
1: 你说他闹了大半辈子了，现在终于听话了。
0: 不听话也得行啊，我都这样了。哎呦，来杯酒喝。先喝两口。
1: 不是，你来喝吧。
0: 今天高兴了，得嘞，你拿去。哎，喝两杯。哎呀，来，
4: 想喝就是好事儿啊。
1: 这些日子呀，就馋这口。

0: 全哥，看来咱们这个山沟里头是落后啊，干什么都干不成，难怪这么多的劳力都走出去了。
1: 是啊，这走出去，这就证明外面的东西要比咱们先进呢。我就想，这先进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能把它引进来呢？
0: 引进来？
1: 是啊，这要是个个都走了，这个村不就没人了吗？

0: 我觉得啊，咱们村有很多值得咱们坚守的东西。这是咱们的家，这是咱们的根呐。
1: 那你这意思，
2: 下决心让咱们的家活起来。

叫真的，这么多年，你在那边看着我跟永福大哥斗来斗去，现在我没得斗了，永福大哥也到你那边去了。说句心里话呀，云溪和明泉真的是很优秀，一步步带着村子往上走。我们这些人都老了，不甘心呢。要是能再年轻个几十岁，我也能大干一番。你们俩信不信？我知道，你们俩在那边说我的坏话呀，说我不认老、不服老，特别是永福大哥。好，你就等着，啊，等着我，等着我过去再跟你斗。我得好好跟你算算账。

0: 怎么样？是咱们家那个铁牡丹吧？
1: 四叔，你真是神人！哈哈哈哈哈
2: 哈！我的建议呢，是咱们把这次丰收节往扩大了做。然后把咱们三清村的特色推广给全国，用这个丰收节做引子，把咱们这个泉上古城啊，还有香草园全推出去，同时实现把人才引进来。
3: 这个提议不错啊。
4: 但是往年的时候，丰收节一过，咱们的村里就没什么游客。
2: 可是现在跟往年不一样啊！你想啊，咱们现在有我的民宿，有保罗的酒吧，还有香草园，还有之前的黑陶馆跟铁艺馆。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把这次的丰收节啊当成一个丰收季来做。
4: 这个主意挺好的。哎，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些文艺表演吸引游客，而且餐饮方面就主推妈妈的味道。
3: 可以。那就去准备一下吧。
4: 行。
2: 好。

0: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2: 拜拜。

0: Goodbye, Miss Lo. See you tomorrow.
1: 张警官最近这英文很有进步啊，
0: 是吧？嗯。那我这个超龄插班生 Miss Lo 收不收啊？
1: 哦，那要看你有没有诚意吧。
0: 这样，我请你吃饭，随你挑。
2: 这广场刚修复好，你们就来霸场子啊？
3: 兰花婶儿，这地儿那么大，我们霸什么地方了呀？
2: 你们怎么不霸呀？你们那个声音放着，我们怎么跳啊？
3: 我们在
4: 我们
3: 那儿
4: 啊。
2: 云溪，你来的正好，你来给评评理啊！这个广场刚刚修复好，哎，他们就把那些家伙带着过来扒场子来了。
3: 云溪姐，你看保罗想趁着周末正好搬到来吸引一下人流，他们平时都是在康养中心健身的，一下全跑这儿来了。
2: 你看这几天天气多好啊，我们也不想老待在那个抗氧中心啊，我们也想出来跳跳舞，呼吸点新鲜空气，是不是？
3: 兰花婶儿，是我们先来的。
5: 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事儿很简单。你看啊，咱们这广场那么大，可以容纳很多人。要我说啊，兰花婶儿，你跟婶婶们想要跳舞啊，很简单。我建议去西面，西面那边呢更宽广一些。保罗，你要是弄乐队的话啊，我建议是在东面。东面那边有个购物街，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怎么样？
3: 那就去那边吧。
0: 好吧。
2: 那既然云溪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到西面去跳吧。
5: 好啊。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呢，咱们这个丰收节当天啊，会来很多游客，我正想着让婶婶们呢，能够在这个丰收节上表演个节目，行不行？啊？
2: 表演什么节目啊？
5: 跳舞啊，好不好？
2: 那没问题啊。
1: 我打算一直在这做义工，教小朋友们英文。
0: 你会在这一直教下去吗？
1: 嗯，你不相信我？
0: 不是不是，其实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你就来体验体验生活，没想到你会想一直教下去。
1: 其实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这么久，但是每天在学校里看到小朋友们的笑容，我真的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他们很多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我能把我见过的世界带给他们，能给他们一份温暖，这真的是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了。现在我才发现，只有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袁生，谢谢你。
0: 哎呀，走了。

0: 尊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舅舅婶婶，大家好。今天呢是村里设宴，为老人家们集体过寿，而且还准备了丰盛的礼物。下面我们有请高一期高书记上台讲话。
1: 今天啊是丰收家宴，
2: 在此呢，我祝在座的老寿星还有老人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年轻人老有所获，事业成功，孩子们快乐成长，学业有成，我们的家生活富足，我们的村和谐发展。那好，接下来我宣布

0: 财运的就是我们的古箱子。我们的古箱子有个特点，大方有力，粗犷豪迈，
1: 而且呢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挺有文化呀。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啊。喂，
2: 薰衣草原、红叶谷、金色的田野，还有艺术，黑陶展馆、铁艺馆、泉水古城的古老建筑，更有美食，妈妈的味道，大家期待吗？
3: 期待。
4: 下面有请百脉区区委书记
2: 齐东方同志宣布丰收节开幕。
5: 现在我宣布，三泉村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0: 云溪啊，这次干得真不错，三泉村一下子打响了。
1: 这里多亏了领导们的支持，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呢。

0: 孩子们，有一首古诗叫《悯农》，大家知不知道啊？
1: 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背得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将来啊，你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要记住，我们的盘中餐就是这么来的。

0: 欢迎您来三泉村考察百年贡米原产种植区。
1: 好像化工厂出事了，
2: 你进入工作组，开展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
3: 这次化工厂爆炸绝非偶然，你们村里的所有厂矿企业全部停业整顿，
4: 涉及的面是不是太广了？
5: 蒙达集团很快就要上市了，
2: 我们不能因为三泉村经济发展突出就忽略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6: 那您得选一位能够引领三泉村发展的人来。
7: 请关注三泉西暖。

连长，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我习惯了佩戴假肢，生活工作跟常人一样，但我向组织上有个请求，请为我保密，不要透露我残疾的情况。我不想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我想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慢慢大家知道了，他们就习惯我了，就不会对我有额外的关怀和照顾了。

0: 姐，电都黄了，你还拍照？姐，你还自拍？
1: 我不拍照我还哭啊？
0: 这是我第三次创业失败，我得拍张照留作纪念。

0: 爸，我转业回来了，现在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
1: 您走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现在儿子回来了，
0: 再也不走了，会常回来看见的。

0: 你离婚了？
1: 离了。
0: 怪不得今天有人砸我的店。
1: 是不是一个寸头领人砸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是赵艳华的哥哥，叫赵强。
0: 你跟赵艳华离婚，凭什么赖我头上啊？罗世明，我是跟你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没叫你离婚啊。你跟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我是受不了赵艳华那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0: 那是你跟他的事儿，凭什么赖我头上？他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非找人好好收拾一顿不可。
1: 小娥，别打，别把事儿给闹大了。
0: 我不怕事儿大，我就怕事儿不大。
2: 喂，小娥，
0: 爸，我电黄了。
2: 什么？哎呀，小娥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黄了几个了？
3: 算了，别干了，
2: 回来我养着你。
0: 哎，爸，不是爸，
1: 挂了。
0: 挂了。
1: 你不是说你要让你爸派人来吗？
0: 我傻呀。我爸也不会管我这事。罗世明，我现在很生气，因为赵艳华把你跟他离婚赖到我头上。不过我决定趁他的心如他的意，从今天开始，我魏小娥和你罗世明就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了。

0: 儿子，歇会儿吧，你这一回来就帮妈干活。
1: 妈，我歇着让您干活，我能歇得住啊？
0: 那你就帮妈干吧。哎，我听村里人都在议论呢，说你在部队呀，干得好好的，忽然就转业回来了，是要回来娶魏小玲，奔着魏家的钱回来的。
2: 妈，您儿子是那样的人吗？
0: 我儿子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
2: 那不就得了吗？
0: 妈也纳闷儿啊，你这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啊，你还总跟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你咋就突然转业回来了呢？
2: 部队长裁军，我是给裁下来的。
0: 啊，啊，这么回事啊？
2: 啊，
0: 那回来就回来吧，你也到个这个年龄了啊，也该成个家了。妈知道你喜欢的是杨柳，不是魏小娥。杨柳那姑娘妈也喜欢，
2: 可人家杨柳啊有男朋友了。
0: 哎呀，你说这老许家那小子人不咋地，也有点虚。
2: 妈，从小就教育过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好，妈错了，我不说了哦。

0: 瞧你说的，不认识我敢问娃吗？
1: 您看这个，是艾蒿，对各种皮肤真菌。
2: 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上课呢吗？啊，
0: 我中医学院

0: 才，您这境界也不低呀。你看看，咱爷俩还互相吹捧起来了。啥？
1: 小娥那店黄了？
2: 黄了，刚来电话，180万又打水漂了。你说这孩子，行啊，
1: 黄就黄吧。他那店里呢，都是名牌，什么达克斯啊，LV呀，爱司马呀。
2: 爱司马？
1: 哎，行，你别管啥码了，反正都是名牌。他那拿回来的那衣服，我们俩都能穿。
2: 180万穿你们身上，不怕烧死你们？
0: 烧死我你不心疼啊？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又年轻又漂亮。给他。
2: 挺会夸自己。
3: 秦良
2: 咋还没来呢？
3: 他来干啥呀？
4: 爸，我刚才看着秦学良了，他上山给他爸烧纸。这小子太让我失望。
5: 他咋让你失望了？在部队待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又当了排长，前途无量啊！他咋就回来了？是不是想娶人家魏小娥？ 看人家老魏的有钱，
3: 爸，你咋也这么说呢？
5: 不这么说咋说？

0: 这俩，我找你啥事儿呢？
1: 估计你能猜到。
2: 魏叔，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聪明啊？
1: 你小子，打小我就喜欢你，脑子贼聪明，人正直、本分、善良，
2: 反正就全是优点呗。
1: 目前来说全是优点，没缺点。
2: 魏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我在您面前啊，我得小心点儿。万一在您面前暴露了缺点、毛病啥的，该让您老人家失望了。
1: 我说没缺点就没缺点。
2: 行，您说我没缺点，我还敢有缺点啊？
1: 这话我爱听。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咱俩开门见山。
2: 行，
1: 你把小娥给我娶了。
3: 爸，我觉得你们都猜错了，金刚不是那种人，为了钱连自己前途都不顾了，肯定不是。
4: 那他为什么回来了？
5: 这我不知道。
4: 连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可是我知道秦学良不喜欢魏小娥。我听说他刚当兵的时候，魏小娥追过秦学良，被秦学良给拒绝了。
4: 那是几年前的事吧？人都在变，也许是部队上太苦，特种兵太危险，不想干了。一想魏宝库就这么一个闺女，要是把她娶到手，她那千万资产不就由她继承了？所以就转业了，就回来了。
3: 这都什么呀，你不能把人往好地方想。
4: 哼，往好地方想，好地方往哪想？我最讨厌这样人了。本来不喜欢人家，看着人家有钱就想娶人家，这还有没有点人格了？
3: 爸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偏激？秦轩跟你说他要娶魏小娥了？
4: 我这句话搁这放着。哎，你看他以后娶不娶魏小娥？
3: 他要是不娶咋的？你也把这片林子输给我？
4: 那可不行。这林子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没有他就等于没有我的命。
5: 爸，你就是个老顽固。
2: 魏叔，您让我娶小娥？
1: 咋了？不行吗？
2: 这也太专制了吧。魏叔，就算是我愿意娶小娥，小娥愿意嫁给我吗？
6: 她要不愿意，我一分钱不给她啊，我和他断绝父女关系。
2: 魏叔，这都啥年

0: 年代了，儿女的婚姻大事都自己说了算，哪还有父母包办的呀？
1: 不行，你让他说了算，这就完了。让他说了算，他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吗？
2: 小梁，这些年你在外边当兵，你不知道，小娥学的不像个样子，天天花天酒地，喝酒就醉。我给他投钱做生意，干一样赔一样，干一样赔一样，买个包好几万，买条裙子好几千，花钱如流水，我这个家都快让他给我败光了。
3: 挣那么多钱，我们娘俩咋败也败不光，我们不花给谁留着？
4: 小梁，你说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挣那么多钱，到时候我一闭眼，这钱留给谁呀？
0: 留给我婶和小娥呀。
2: 留给他们我放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婿，我死了以后这些钱不留给人家了？
5: 你要把小娥娶了，我把这个家业和钱交给你把着，我死了也稳当了。
0: 魏叔，你刚多大岁数就死的？
2: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谁都逃不过那一天。
3: 天净想些没用的，死，烦人。
2: 我恐惧，我特别恐惧。
0: 恐惧这钱落到别人手里，
2: 这落到别人手里那是免不了的，落到像你这样的孩子手里，我就放心。
3: 那我不放心呢。
2: 小梁，我说的话你懂不懂啊？懂了就好，懂了，咱就选个日子把你和小娥这个事儿给他办了。等你结婚以后呢，你搬到我这别墅里来，我把我的钱、家业、企业都交给你来管。我呢，岁数也大了，我也该歇歇了。
3: 哎妈呀，交给他来管？那我们娘俩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哼，这门亲事啊，我不同意，我非给他们搅黄不可。
6: 秦学良这个小伙子原来不错呀，
7: 现在人也不错呀。
6: 我是说你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咋没处成对象啊？让许文君这小子把你哄去了。
7: 爸，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咋就那么好哄？
6: 反正啊，我不喜欢许文君油嘴滑舌的，虚，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我说你咋就看上他了呢？
7: 爸，你不说了行不行？
6: 好好好，不说了。
7: 你干啥去啊？
6: 看我的宝贝去。
7: 又看你蛤蟆去啊？
8: 啊，你离婚了，跟魏小河好上了。
9: 罗世明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魏小河成不了。魏小河他爸要是知道他找了一个，哎，
10: 来了，
9: 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就能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不给。是，断绝父女关系你不怕，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能愿意啊？
11: 行了啊。什么爱情比金钱更重要？
9: 我还不了解你，
11: 跟我这儿少来这套啊！啊，晚上请我喝酒啊？你这几个意思啊？啊，行，那见面再说。哎，你得开车过来接我啊！啊？你到了。
2: 月亮，咋样？
0: 魏叔，您这么信任我，雪亮特别感激。
2: 客套话不用说，你说行不行？
0: 魏叔，您对我们家有恩。我爸得癌症的时候，是您托人给我爸治的病。我爸去世的时候，

0: 又是您费心给我爸一手张罗的。
1: 我和你爸啥关系啊？啊，亲哥俩一样，不应该的吗？
2: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孩子，这不就明白了吗？
1: 可是咋还可是呢？
2: 魏叔，您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1: 说。
2: 魏叔，
3: 雪玲，你在我这儿不用吞吞吐吐，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2: 这是件大事儿，您得容我点时间想想吧，行吗？
3: 好，你想一想。我这个人啊，办事嘁哩咔嚓，不喜欢拖泥带水。你想好了以后，三天之内告诉我。
2: 行，我想好了，告诉你。
3: 就三天啊？
2: 行，三天。

0: 别打，文军，你去市里啊？
1: 坐上豪车了？
0: 嗨，
2: 你不知道谁的车？
1: 我怎么会知道谁的车呀？
0: 这魏小娥的车。
1: 小娥的？
0: 哎，志远，下来下来。
2: 罗世明，认识吧？
1: 看着眼熟。
3: 什么眼熟啊？咱们学校那400米的记录，至今都是你保持的吧？我比你小两级，我是高一6班的，你不是高三2班的吗？哦，
0: 秦学良。啊，
2: 你好，
3: 你好。哎，你不是要去市里吗？
2: 啊，
3: 一块儿吧。啊，
1: 不了，我坐公交车。
3: 这么好的车你不坐，等什么公交啊？
1: 我坐小车晕车。
3: 哦，晕车呀、啊？行，文娟，秦学良说他晕车，那咱们就先走。
2: 真不上车啊？
1: 我又不赶时间，你快忙你的吧。
2: 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4: 双肢残疾的夏伯渝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为什么不能练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蹦跳和劳动呢？人世间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我练的是身体，更练的是意志。我要让自己相信，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痛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连长，你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觉得我精神没垮，但是我很迷茫。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和战友们在一起训练、执行任务，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激情，有的时候甚至热血沸腾。可是离开了战友们，离开了军营以后，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找不到前行的路了。我很痛苦。
5: 学良，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打击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当你为新的人生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找回你的激情，找回你的热血沸腾。
1: 连长，我试试吧。我希望能找到这样一条路，让我走下去，而且浑身是劲儿地走下去。
6: 学良，你魏叔跟你咋说的？
7: 魏叔说，让我到他的企业去工作，还让我娶魏小娥。
6: 那你是咋想的？
7: 妈，第一，我不想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第二，我不想娶魏小娥。
6: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7: 没有，我说我想一想。魏叔说，给我3天的考虑时间。

0: 你能想通吗？
1: 干邑白兰地15888。
2: 这一瓶酒10000多块钱，喝完就死吧？
1: 死不了，喝完你还能再多活500年。
2: 这个酒我不喝。
3: 魏小娥的服装店黄了？
4: 黄了，而且还叫人给砸了。
3: 砸了？谁打的？
4: 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要是告诉你，得保密啊。
3: 爱说不说，不说赶紧吃饭。这屋就咱们俩人，你嘀咕什么呀？没人听得见，说吧。
4: 就是有一男的，他离婚了，他老婆赖小娥姐。
3: 这男的是谁啊？
4: 罗世明。
3: 罗世明啊？
5: 啊？魏老板要把小娥嫁给秦学良？
1: 我爸他跟你说的呀。
6: 我猜的。
5: 你怎么猜到这上面来了？
7: 这些年啊，我老姨夫魏小娥……
5: 等，谁是你老姨夫啊？
1: 你别打岔，我爸可不就是他老姨夫吗？
7: 罗世明，你装什么糊涂呀？魏小娥他妈跟我妈是亲叔伯姊妹，他妈是我老姨，他妈的老公是不是我老姨夫？
5: 知道了，你就是想说你老姨夫很信任你是吧？
6: 那肯定啊，那跟我基本上是无话不说。
3: 他要是知道你俩这事儿，得喝农药，你信吗？
1: 别瞎说，许心眼子有那么严重吗？
6: 小文，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
1: 他开玩笑的。
6: 你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的，他的态度是那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同意找一个不着调的。
5: 你说谁不着调了？
6: 还说你呢？
4: 啊？魏老板叫你娶小娥姐？
3: 嗯，今天刚找我谈过。
4: 你同意了？
3: 你说呢？
1: 你要是同意了，我就错看。小娥姐吧，除了长得还可以、有钱以外，缺点一大堆呢。什么脾气特别差，胡作非为，想一出是一出。
3: 别讲了吧，哪儿你说那么差呀、啊？
1: 不是怕你娶小娥姐吗？其实小娥姐人挺好的，真诚又直接，可她绝对不是你的菜。哥，那你怎么跟魏老板说的？
3: 我说，我考虑考虑。
1: 考虑考虑，那你就是想娶小娥姐了。哎，没想到我表哥也是这路人，为了金钱和美色，勇跳火坑。
3: 坑什么坑啊？我说考虑考虑，我又没说同意。
1: 你要是不同意，你考虑什么呀？
3: 魏叔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当面说出什么事儿，你当面拒绝他，他能不生气吗？我说考虑考虑是缓一缓，别当时拒绝他，惹他不高兴不值得。
1: 我哥真行，果然是特种兵出身，聪明智慧有谋略。
3: 别贫了你，赶紧给我吃饭，这些都给我吃了啊！我监督你。
1: 都成伤了。
7: 小娥将来你要嫁的人，在我老姨夫心里，非秦学良莫属。
1: 那照你这意思，那我跟我的明明就彻底没戏了。
7: 你说秦学良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但是他现在转业回来了，你俩这事儿就挺麻烦。
1: 可是秦学良他不喜欢我呀，秦学良喜欢的是你对象杨柳。嗯，
6: 那我跟杨柳都好了3-4年了，他不能横刀夺爱吧？
3: 说你的事儿。
5: 照你这么说，我跟小娥我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7: 你们今天请我吃饭还带了那么贵的酒，虽然我没喝，但这个心意我领了。我老姨夫叫我许军师，那本军师呢就给你们出点主意。
1: 我就知道许心眼子主意多。哥，你要有了好主意，重重赏。
8: 婶儿，抢点了吗？
9: 抢多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都好几年了。啊，犯病的时候啊，我动都不敢动。多亏你给我啊贴膏药、针灸，我这好多了，挺长时间都没犯了。
8: 婶儿，你上豆芽老摆冷水，这腰间盘突出最怕凉了。
9: 可不是。
7: 我的主意就是

0: 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还当了排长，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什么意思啊？
0: 那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啊？那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让部队上开了，那我在我老姨夫面前就有话说了。
1: 咱真可以查查，这秦学良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业了？
2: 查。
3: 啊，魏老板说让秦学良举杯小额啊。
4: 啊，今天下午。
3: 学良同意了吗？
4: 学良说考虑考虑。

0: 喂，马书记，有事儿啊？
1: 学良啊，你是在家里呢，还是回来了？
0: 我在宿舍呢，我回来了。
1: 学良啊，星期六下午，为了落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区党委开了个会，有一项内容我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讲。
2: 学良啊，为了落实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市委组织部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农村，村一级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局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很合适，我现在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3: 马书记，我能到我的家乡青山峪去当村支部书记吗？而且我不想挂职当第一书记，我想实实在在的做村党支部书记。
2: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组织部门，组织部门如果同意了，我会通知你的。
3: 好，我等您的消息，我马上写申请。
4: 热不热啊？
5: 再来点，再来点。你想烫死我？
4: 你今儿这是咋的了？一进门就唧唧歪歪的，遇到啥烦心事了？
6: 你不理我，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5: 今儿个，镇里的赵书记找我谈话了，说我老了，劝我退下来。要派一个年轻的村支书，
4: 那好啊，你干了都20多年的支书了，也该歇歇了。
5: 歇什么歇？像你一样等死啊？把水给我倒了。
4: 不管。哎呀，
5: 给我脸子看是不是啊？
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事儿就没了。
5: 还有心思笑？
4: 干啥呀？吓我一跳！发啥疯啊？
8: 你的宝贝女儿和一个电视台叫罗世明的小子好上了，
4: 好好呗，处对象还不行吗？
8: 处啥对象？那小子离婚呢，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4: 谁跟你说？你咋知道呢？
8: 他一个女孩子在城里做生意，我能放心啊？我用耳目，他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告诉我。
4: 哎呀妈呀，有奸细了！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是谁了，唐巧。是吧，小嘚瑟，那啥，你看长得就像特务样。
8: 别瞎猜，根本就不是人。唐巧，
4: 不是他还有谁呀？
8: 你问我也不告诉你，马上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城里生意不做了，让她回来，明天就回来。
4: 行，我打还不行吗？哎呀，心脏病都让你吓着了。

0: 刘啊，刘啊，啊！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没事，我快擦完了。哎呀，
0: 我来吧，你歇着去啊。来，我来，我来，我来。
1: 行吧，那你擦吧。嗯。哎，
0: 你要的书我买过来了，还有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谢谢啊。
1: 嗨，
0: 刘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总给秦旭良的妈妈治腰。 你问没问过他？秦旭良为啥突然就转业了？
1: 我们这个干什么呀？
0: 啊，没事，你就随便问问呗。
1: 随便问你自己去问呗。
0: 这领导交给你一点任务，你咋就那么消极呢？
2: 哎，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啊？

0: 啥呀？
1: 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吧，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我郑重其事的跟你说，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那是我爸，不是我。
2: 小梁，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你想的咋样呢？
3: 秘书，我还真是认认真真的考虑了，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
2: 客套话不用说，
3: 就算您今天不来市里，我也会给您打电话的。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2: 说。
3: 市里面往下派村支书，我申请了。我想回咱村儿当村支书。
2: 啊？你想回去当村支书？
3: 啊？
2: 那我那企业你不干了？
3: 你说，这市里的动员大会都开过了，吴书记也讲过话了，他说
2: 这事儿已经定了呗。
3: 定了，
2: 那小娥你也不去了。
3: 秘书，以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愿意娶小娥，小娥也不愿意嫁给我呀。
2: 明白了。
4: 哎，秘书。
0: 刘啊，
5: 嗯，
0: 你知不知道秦学良要回来了？
5: 回哪儿啊？
0: 回咱们村当支书啊。
5: 爸，
0: 你看看你这，我能骗你吗？上午咱们镇的赵书记说的，秦学良主动申请，他想回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了。
5: 他民政局的工作干得好好的，回村当村支书干嘛呀？问你话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6: 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0: 我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呀。
5: 走着，把门给我锁上。
0: 哎，柳儿，柳儿，柳儿，
7: 奶，
8: 哎，
7: 你等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8: 哎呀，不急不急。
9: 柳儿啊。
7: 哎，爸。
9: 啊。
7: 吃饭了啊。
9: 哎。
8: 小春，
9: 哎，
8: 坐下来吃饭。
9: 哎，妈，我给你擦擦手。
8: 哎，
9: 妈，
8: 哎，
9: 你有福啊，有这么好个孙女，为了照顾咱们俩，城里医院的工作都不做了。
8: 是啊，都是你教育的好。
7: 你瞅我奶多会说话。哎，爸，
9: 嗯，
7: 你听说了吗？秦学良想回咱们村儿当村支书。
9: 他怎么想回来干这个活了？
7: 那我不知道，
9: 估计是魏宝库把他找回来的。以后他再娶了魏小娥，魏宝库就更牛了。
10: 他当大老板，女婿当村支书，
9: 以后啊，青山峪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8: 摆串儿，别瞎说。
7: 爸，你咋把人秦学良境界想那么低呢？
9: 你啊，也别把他的境界想那么高。不信，以后走着瞧。
8: 哎呀，行了。到一块儿就斗嘴，吃饭，
7: 听奶奶的，吃吧。
9: 嗯，
7: 来，慢点啊，发财。二条，发财。
8: 你说我们家老魏哈，就绝了，非得让小娥啊嫁给秦学良，就看秦学良好。白脸，
11: 那说明你家老魏呀有眼光，学良的孩子多好啊，本分、老实，小娥嫁过去呀。肯定不吃亏。
12: 周凤珍，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小娥嫁给别人就吃亏了，还非得嫁给秦学良。
11: 哎呀妈，这口气哈，还我们家小娥。
12: 这小娥是我外甥女儿，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11: 不是我们家的，那也不是你们家的呀。你们俩也不是亲姊妹。
12: 那叔伯姊妹不是姊妹吗？
11: 那还是差一层哈。差好几层呢。
12: 得了，钟凤珍，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

0: 秦俊良不是你老头子的亲外甥吗？能跟着沾点光？
1: 哎呦喂，这又我们家能沾上啥光啊？你看这话说的，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你俩，我家的事我就说一句，你俩没完了。这打麻将你这闹不闹挺啊？这打牌，
1: 哎呀妈呀，太闹挺了。八饼，
3: 请进。
0: 秦良，
3: 杨柳，你怎么来了？
0: 我到市里听个讲座，顺便过来看看你。哈哈，
3: 哎，来，快坐。哇，
0: 这么客气啊！
3: 你可是稀客，有点乱啊。
0: 学良，
3: 哎，
0: 听玄君跟我说，你想回村当村支书啊？
3: 啊，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建议你回去。
3: 为什么？
0: 你从小在青山峪长大，七大姑八大姨乡里乡亲的，树连藤，藤连树，多复杂呀！你遇到矛盾不好解决的，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干。说句严重的，你回去将一步一个地雷。
3: 我当过特种兵，见过雷也排过雷，我不怕这个。
2: 其实秦学良啊，我倒是挺喜欢，我就是烦他妈，看我家老魏那眼神啊，色眯眯。
1: 哎呀天，佩云啊，你这说的，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2: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1: 我看也是。
2: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都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4: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5: 这话我愿意听。
1: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

0: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
1: 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
2: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3: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0: 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我让他回。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欧洲某电信游说组织于9月15号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3: 郭家坤指出，此前就已经有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会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希望欧盟能够倾听欧洲各界的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台当局官员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将台湾一步步带向更危险的境地。
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5: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

0: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此前特朗普称每一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5无人机， 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 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5无人机， 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5号，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截至9月15号， 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 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游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
2: 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 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 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游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游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
3: 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 报道说，E-3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短缺， 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称美军拥有几乎无限弹药的说法相矛盾。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发布特别报告说， 今年2月28号至6月30号， 伊朗战事不仅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 报告说，史诗狂怒行动成本估算为334亿美元， 其中消耗性弹药的花费就大约有223亿美元。 相关行动的消耗已导致美军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 报告还称，弹药短缺还会引发乌克兰政府的担忧，因为乌方一直依赖从美国购买武器， 目前仍急需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白宫方面拒绝接受该监督机构的评估。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和库存，足以服务于所有甚至更多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也试图将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视为虚假和叛国。 此外，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还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

0: 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报道说，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1: 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也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2: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在军事层面，政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

0: 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整体来说，也门当前的矛盾并非单一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军事、地区力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1: 目前胡塞武装暂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沙特东西石油管道已经被毁。美国媒体称，沙特现在拿到的是各种设想中最糟糕的剧本。此次危机对沙特的影响有多严重？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2: 那确实，现在的情况对于沙特来讲极为不利。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沙特呢，从霍尔木斯海峡外运石油的这条路基本上是被阻断了。因此的话呢，它通过它的东西石油管线，通过把油运到它西部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盐布港，再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外运。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管线呢，正常来讲的话，可能能够有400到500万桶的这样的一个运量。但是的话呢，在现在已经等于是被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来进行了一个毁坏，它需要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修复。而即便在此之前，我们知道，那么在最近的这两个月，那么胡塞武装也对于沙特在红海进行了一个禁运，所以通过曼德海峡它出不来了，只能够通过北部的苏伊士运河来进行外运。可苏伊士运河能够承载的运量每天只有大概80万桶，所以它是严重影响到了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出口。但是石油出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是支柱性的，那么它是直接影响到沙特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所以对于当下来讲沙特非常的不利，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出现了危机，向美国求援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对于沙特来讲现在很危险。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通报称，近几日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
3: 赫亚里表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至少12.5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同期报告40名平民伤亡。此外，截至9月14号，已有约2300名因冲突升级逃离也门的人员抵达吉布提北部奥伯克地区。此次会议由巴林、丹麦、法国、希腊、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提请召开。
1: 进入9月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进展得如此顺利？来看专家的分析。
4: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4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那么一直到今年3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当时大家都说也门胡塞武装很快就会参加进来，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也门胡塞武装一直等待时机。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

0: 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七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八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的周边，就是九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但是他这个确实往南走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这个确实出乎大家的意料，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门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那个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呢，也门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门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八支军队，十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十二月份也门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所以内部又分裂，外援又不给力。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五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胡塞武装又不断地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五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八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2: 报道说，会议由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以军在各条战线的行动。按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美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场按预定日程于德国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来自八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各方讨论了强化中东安全合作的机会。以色列军方则拒绝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以方如何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包括支持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而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今日以色列报十五号早些时候报道，沙特正通过美中央司令部就阻止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向以方寻求情报支援。
3: 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十四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4: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二十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十一号首次突破每加仑六美元关口，十五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十四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七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百分之四十四。

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 37% 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0: 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1: А если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2: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想要充实世界能源市场，西方必须取消制裁。
3: 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他强调，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俄方正综合施策保障炼油厂安全，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目前该市场已接近完全饱和。他提到，俄乌停止攻击对方能源目标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即使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指出，想要向全球市场充足供应石油产品，西方必须取消制裁，这样能够压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4: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 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0: 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俄罗斯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俄方认为太空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表示，美国宣布拥有在轨武器，这证明美国计划将其用于作战行动。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3: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

0: 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2: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3: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4: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s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an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2: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人工智能安全是本届香山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多位国际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对话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持续释放智能红利。
5: 第四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英国学者易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一些国际安全对话机制日益受到阵营化影响的背景下，真正有效的安全对话首先要让不同立场的各方都能参与进来。
6: 北京香山论坛的优势是能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尝试寻找解决方案。
7: 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5: 意思表示，今年除传统安全议题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议题在论坛中的分量进一步上升。
6: 我看到今年有几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小组讨论，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变化。与过去相比，今年论坛对技术问题的关注更加突出。
5: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也成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代表关注的话题之一。围绕人工智能自主决策、军事应用边界以及相关治理机制，代表们展开交流讨论。
8: 人工智能正在发展到能够自主做出决策，并与其他人工智能智能体进行协作，因此开展更深入的合作非常重要。
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入更多决策和应用场景，相关责任认定等问题也受到与会代表关注。
8: 同时，我们不应该把责任外包给算法，不能认为出了问题就是 AI 的责任，而不是人类的责任。
5: 与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给全球安全治理提出新的现实问题。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有助于推动相关规则讨论，降低新型技术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失控和误判风险。
1: 经过4年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9: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 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

0: 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
2: 交付现场完成总装的首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我身后呢，就是由第二条总装线总装完成交付的 A320neo。2025年10月呢，天津的第二条总装线正式启用，新产线的投产和交付，进一步的推动了中欧工业的深度合作。
2: 2008年投入运营的空客天津总装线是空客欧洲以外首条民用飞机生产线，自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近年来，空客不断提升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与中国的合作已经覆盖从飞机研发设计、制造总装、运营支持到退役后拆解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
4: We enjoy a very resilient supply chain in China,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s also why Airbus has decided to have a production set up in China. And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Chinese suppliers today, and we have been expanding that supply base over the years.
2: 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明确将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并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空客天津二线首架飞机的顺利交付，也彰显出外资高端制造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投资环境的信心。
4: We naturally follow what the Chinese 5th plan says, and will continue that journey to serve the customers in China with the aircraft they have ordered.And be able to deliver them on time and on quality. China in itself is very predictable when it comes to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and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So therefore, Airbus finds itself on a clear trajectory, serving that market.
5: 2025年9月15号，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此后俄方实施对等免签。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
6: 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全部从事对俄贸易，免签政策实施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去年提升近一倍。
7: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四次来绥芬河，现在通关特别快，以前过来只能简单购物，现在我可以和朋友在这里旅游、吃饭、住宿，深度体验中国城市的风情。
6: 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日均营收稳定在50万元，成为中俄夜经济的标志性场景。
8: 吃点东西，各式各样的食物，现在免签很方便，填好这张卡片就行了。
6: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联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商贸消费。9月14号，黑龙江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免签政策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游客总花费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亮眼成绩。
5: 9月16号是第32个国际

0: 臭氧层保护日，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是破坏臭氧层的重要来源之一。近日，金华地区规模最大的光储充一体化重型卡车充电站在浙江兰溪正式投运。当地通过加快建设电动货车充电站来推动物流运输车辆的油改电，以绿色运输驱动物流产业向低碳化发展。
1: 在金华兰溪的云首光储充一体重卡充电站，一辆辆往返港区干线物流的重型卡车有序进站补能。这座站点配备了14个双腔超充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到800千瓦。
2: 我们这都是双腔的，就是没电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充满，吃个饭休息一下，刚好就可以开车继续出发了。
1: 351国道兰溪段是连接一星欧中欧班列与兰溪港的重要物流通道。大量集散货物需要依靠重卡短驳转运，云首光储充一体重卡充电站就选址在这条黄金运输通道的沿线片区。重卡充电站的布局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更是实打实的实惠。
2: 电车的话肯定优势要比油车要优势大一点，尤其是赶到低价电的时候，以前都合1公里3块多吧，现在电的话就是合1块多嘛。
1: 今年以来，兰溪市持续出台扶持政策，鼓励物流企业加快老旧燃油重卡淘汰更新。随着重卡油改电进程加快，国网兰溪市供电公司也对辖区产业园区、物流枢纽、港口码头等重点场景开展实地摸排。通过补强供电配套、挖掘富余输电线路资源等举措来拓展重卡充电站建设空间。
3: 为配合整个重卡的油改电的一个需求啊，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在产业园区啊，有些物流的枢纽、港口交通这一块嘛，也是着重去进行一个布局。能做到10公里范围内，我们重卡有电可充、有桩可用的需求。
1: 在完善充电网络的基础上，兰溪还积极探索清洁能源利用新模式，在重卡充电站推广光伏储能设施，最大化利用绿电资源，进一步降低物流运输碳排放，实现节能降碳、电网稳压、惠民增效的多方共赢。
4: 在我们这个车盆顶上去安装一个光伏，然后后期呢还会上一个储能的一个项目，用电高峰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光伏发电来减轻我们这个电网的一个用电负荷，提高我们这个重卡充电站的一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啊，实现一个绿电绿用。
1: 目前兰溪市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占营运货车总量的24%，当地还在兰溪至义乌、兰溪至宁波等重点物流通道上布局多处重卡充电站，持续完善绿色物流配套，加快建设货运零碳公路。
5: 我们通过一系列政策撬动，引导我们物流企业购置新能源车，建设新能源充换电站。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全市的这个新能源重卡营运货车占比呢超30%。
0: 16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各界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受到香港各界高度赞同和积极拥护。规划不仅给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制定了目标和方向，也凝聚了全社会同心发展的合力，夯实香港由治及兴的坚实社会根基，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科创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获得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7: 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彰显了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发展惠民的施政初心，推动香港民生社会建设从阶段性改善迈入视同化、长效化、全方位提质的新阶段。
1: 有港区人士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就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

0: 新兴产业等做出了战略性的部署。
1: 规划将教育科技人才实施一体化统筹，精准抓住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这标志着香港正从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加速升级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点，展现了特区政府破局创新的魄力和决心。
2: 这份规划是特区政府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蓝图，既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前瞻性，充分显示特区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香港竞争力的决心，以及实现由治及兴的信心，让广大市民看到并且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3: 15号，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在澳门启动。
0: 该系列活动将以文创产品大赛、专题展览、专家讲座、校园课堂、征文比赛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澳门的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当地社会的民族认同感，助力澳门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4: 我们透过文创很吸引的文创产品，让我们的居民、我们的学生、旅客，认识到我们的中华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历史。然后我们开放一个就是文创的比赛，我们也透过这些文创产品，让更多的澳门的其他的居民还有旅客，来认识澳门的历史。
0: 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之一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也同时揭幕。
5: 此次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我们集合了全国22家博物馆近800件的文物复仿制品及文创产品，共同见证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文脉，让澳门的观众更加能了解我们的中国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
3: 近日，第二届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在广州开赛，赛事聚焦 AI 安全前沿，以实战比拼挖掘网络安全人才，为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格最高的网络安全赛事之一，本次大赛吸引近6000支队伍，约20000名选手报名，150支战队晋级决赛。赛事首次设立的 AI 安全专项挑战赛，检验选手应对 AI 新型安全风险的实战能力。赛事打通产学研链条，实现以赛选材，以材促产。
6: 本次比赛呢，贴近真实场景，那么与 AI 的攻防博弈，那么在赛场外呢，还展示了 AI 安全、量子安全、低空安全、医疗安全等等的新技术、新应用，为大湾区的智能化发展打造安全防线。
0: 本次大赛也是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要活动，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主办，9月14号至20号在广东省范围内统一开展。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3: 妈妈，我想喝果汁。
14: 汇源集团全焕新。

咱放心。近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构建12345美丽中国先行区福建模式作出部署，提出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把山海统筹落到产业布局上，山区强化上游担当，发展林下经济、文旅康养、主产业等生态优势产业，沿海则推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增加产业链绿色附加值。方案还将绿色低碳进一步落实到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到2030年，福建将建设20家零碳工厂，形成可复制的福建零碳工厂建设模式。

0: 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2: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3: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4: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s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kang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2: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5: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0: 近期也门战局快速逆转，胡塞武装发动闪

0: 西作战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战略通道，并宣称击落沙特战机。也门政府军大面积溃退，防线失守。分析指出，战场一边倒的局面源于胡塞武装体系化作战优势凸显，而也门政府军则存在派系分裂等致命短板。
1: 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早已摆脱传统部落民兵形态，建成完整的指挥、情报、后勤体系，拥有成熟的导弹、无人机作战部队。胡塞武装可自主量产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既能跨境打击沙特本土目标，也具备防空拦截能力。同时，胡塞武装战术灵活，擅长穿插分割、信息压制，快速突破政府军防线。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并非统一正规军，而是多派系拼凑的松散武装联盟，各部受沙特、阿联酋不同势力扶持，利益割裂，互不同属，战场互不支援，一处失守便引发全线崩盘。同时，也门政府军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大量吃空饷现象，士兵士气低迷，作战意志薄弱，大量装备未经抵抗便被胡塞武装缴获。此外，阿联酋撤出也门战场后，政府军失去核心资金与后勤支持，沙特仅能提供空中空袭支援，数百次轰炸无法歼灭机动化胡塞武装地面力量。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也门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0: 目前，胡塞武装暂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沙特东西石油管道已经被毁。美国媒体称，沙特现在拿到的是各种设想中最糟糕的剧本。此次危机对沙特的影响有多严重？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2: 那确实，现在的情况对于沙特来讲极为不利。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沙特呢，从霍尔木斯海峡外运石油的这条路基本上是被阻断了。因此的话呢，它通过它的东西石油管线，通过把油运到它西部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盐布港，再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外运。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管线呢，正常来讲的话，可能能够有400到500万桶的这样的一个运量。但是的话呢，在现在已经等于是被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来进行了一个毁坏，它需要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修复。而即便在此之前，我们知道，那么在最近的这2个月，那么胡塞武装也对于沙特在红海进行了一个禁运，所以通过曼德海峡它出不来了，只能够通过北部的苏伊士运河来进行外运。可苏伊士运河能够承载的运量每天只有大概80万桶，所以它是严重影响到了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出口。但是石油出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是支柱性的，那么它是直接影响到沙特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所以对于当下来讲沙特非常的不利，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出现了危机，向美国求援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对于沙特来讲现在很危险。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3: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

0: 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1: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2: 这份报告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的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0: 据美国彭博社15号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未必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布林肯还表示，美国目前在伊朗局势上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美国政府面临着结束战事的巨大压力，但既没有可行的军事解决方案，也不肯在外交谈判上让步太多。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此次军售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以及20000枚钻地弹头。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的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

0: 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1: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0: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 意图是

0: 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经过四年的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2: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包括多个主题，涵盖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内容。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 好，继续来看新闻。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两栋商

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了大火。事故已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据洛杉矶消防局介绍，事故发生在距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目前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隶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七月底，西班牙休达爆发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升级，分析人士称双线博弈正在重塑中东格局。美国官方首次公开美以伊战事战损，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袭后景象曝光。美国首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媒称或具备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 AI 发展太快可能毁灭人类的论调在科技界甚嚣尘上，特朗普公开驳斥。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之间的攻防战持续升级。

0: 分析人士称，红海局势进一步拓展伊朗博弈空间的同时，能源与军事的双线博弈也在重塑中东格局。
1: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
2: فقد تمك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وفضله من إسقاط طائرة حربية سعودية نوع F-15 أثناء قيامها بأعمال عدائية دعم لتحشيداتها العسكرية في أجواء محافظة مأرب وذلك بصاروخ أرض جو محلي الصنع。
1: 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战略要地焦夫省发起大规模地面攻势。胡塞武装公布一段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的交火实况视频，视频显示双方在沙漠腹地发生激烈战斗，现场可见多辆亲沙特武装的装甲车辆损毁，起火冒烟，战车残骸周边遗留有弹药及各类武器装备，交战区域损毁严重。焦夫省位于也门北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同时也是通往马里卜省石油产区的门户，地缘战略价值突出，多年来一直是各方反复争夺的重点区域。
3: The Ansar al-Houthis are using these battlefield pictures to show an offensive that's gaining momentum. The Yemeni government, along with Saudi Arabia, have responded from the air.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4: 凡是有胡塞武装存在的地方，似乎都会遭到一轮又一轮的空袭，包括哈杰省。尽管该省位于也门西部，目前并未发生交火，然而沙特阿拉伯仍在持续发动空袭，因为沙特方面认为一些导弹、无人机和发射设施位于那里，导弹也正是从那里向沙特发射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目标包括吉赞在内的多个省份，核心是打击沙特石油产业。
1: 吉赞省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西临红海，与也门接壤，是重要的能源枢纽与红海航线关键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吉赞建有大型炼油厂，以保障供应能力。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将沙特东部油田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一部分原油供给吉赞炼油厂加工炼化，另一部分原油则向北输送至盐布港，通过海运实现对外出口。据路透社报道，贸易和航运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暂停了盐布港的原油装船，并取消部分面向欧洲客户的原油货物。
5: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has surged after reports that the loading of tankers has stopped at Saudi Arabia's Red Sea port Yanbu. That pipeline stretches some 1,200 kilometers across Saudi Arabia, carrying crude from Abqaiq near the Gulf to the Red Sea port of Yanbu. It'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n recent weeks has handled up to 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 day. That's about 4% of global supplies.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压力上升影响，沙特传统石油出口通道承压，东西输油管道的替代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当前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红海、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沿线油气基础设施同步面临风险，地区局势博弈更趋复杂。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方向持续采取行动，客观上拓展了伊朗的地区博弈空间，使其在海湾地区格局演变中获取更多战略筹码。
4: 伊朗及其盟友意在表明，任何脱离了伊朗及其盟友参与的区域安全方案都无法落地，他们是该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绝不能指望由外国势力或地区外大国来主导中东的未来。同时他们也在表明自己掌控着，或者说有能力掌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这两条战略要道。到目前为止，这套策略确实管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及其盟友要赢得一场纯粹的军事胜利。事实并非如此，伊朗从未追求过全面的军事胜利，胡塞武装也无法指望轻易就能彻底战胜背后有国际社会或域外大国支持的军队，但他们能让对手无法建立有效控制，从而成功将战争消耗与成本

0: 转嫁给对方。
1: 胡塞在曼德海峡的力量强化与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共同形成了一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那这种非对称战略，它的成本低，但是杠杆效应却极大。胡塞呢，只需要控制岸基的支点，甚至无需动用导弹就能够封锁曼德海峡的交通。那从这个维度上来看，中东的力量格局的确在进行转变。我们看到沙特王储呢，不久前是一天内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空袭胡塞，但却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并不会直接的介入参战。美国这种罔顾盟友安全关切和现实需求的做法，其实正是考虑到了当下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此同时呢，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也正在被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消耗。那么特朗普数周之前确立的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战略，却被胡塞武装在也门内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直接对冲。油价的飙涨呢，让美国成为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的一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改变了力量平衡，赋予了伊朗及其盟友对海湾诸国以及对美国更大的议价能力。中东地区呢，也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单极安全体系向多极博弈的模式进行转变。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报告，首次承认对伊战事造成美军战略弹药库存短缺，仅前四个月弹药消耗便超22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次日发布测算说，如果战事持续，将每月烧钱20亿至30亿美元。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这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4: 这也凸显了美军防空拦截能力的局限性。面对伊朗发动的密集打击，包括弹道导弹袭击以及如同空中简易炸弹般的无人机袭击，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标准系列舰载或陆基防空导弹，这种以弹打弹的拦截手段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就算来自伊朗的袭击可能有95%都被成功拦截，剩下的5%依然能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在以色列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即便拥有铁穹系统，依然会有导弹突破防线命中目标。
3: 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首次正式披露美军在中东多国基地军机装备受

0: 基地，士兵们正密切监测弹道导弹的发射。
1: No notice launch, Iran.
0: 英国广播公司称，美国太空军已经在协助美军应对地面战争，与此同时，该部队也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冲突做准备。
2: We are already sparring in the cyber domain and the space domain.
3: There'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4: 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早已存在，那就是地球上的下一场战争可能始于太空。假设对手摧毁了美国在太空中的多颗卫星，使美国无法通信，那么你无法使用手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在加油站使用信用卡付款，那确实会让美国人或任何国家的人丧失通信能力，无法过好日常生活。
0: 国际舆论认为，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卫星，从刷社交媒体、接打电话到定位导航，而在轨控制武器可能会导致太空中出现各种碎片和混乱。对于美国太空军称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
5: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должит.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космос должен был быть свободен от любого оружия. И,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широ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консолидацию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работы и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позиций в пользу полной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космоса.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7: 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0: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8: I have visited China nearly 100 times. It is extremely regrettable that last November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made remarks in the Diet regarding a very sensitive issue that differed from previous and official Japanese government posi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ince explained tha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remains unchanged.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However, 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0: 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香山论坛在国际及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9: We have a closed-door seminar where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Lebanon, from Iran, from Israel, and from the West. Then probably we will not have breakthrough decision or agreement, but we might have a dialogue which will allow to deflate further escalation.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brighter because China is really t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to nurture multilateralism.
6: 近日，关于是否应该为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美国科技界引发了激烈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了论战。在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现场连线中，特朗普将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称为一场骗局。
0: 当地时间9月14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现身美国洛杉矶的一场峰会，公开驳斥了最近在硅谷甚嚣尘上的 AI 末日论。
10: Well, first of all, we shouldn't, because it's made up. And these are well-educated, they're called researchers. Obviously, they're working in a lab. And so the confluence of these words.And then the prediction is alarming and troubling, and it shouldn't be done. It's irresponsible.
0: 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勋在峰会现场接到了来自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中再次全力为 AI 辩护。
11: And I'm telling you, it's all a hoax.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you know, much more so.
0: 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理由是从2026年夏季开始 ，AI 协助构建下一代 AI 的能力快速演进，若不加节制，技术突破速度将彻底超越人类的理解与掌控能力。该公司前研究人员甚至警告称，快速发展的 AI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人类灭绝。
12: I won't lie to you, there are real dangers. And I think for too long, the industry lied to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had risk.
0: 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超过1200个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另一项实验是把由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放入同一个虚拟世界游戏中，并为每个智能体分配不同的角色，运营一座模拟城市。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第一次运行中，出现了暴力、盗窃、纵火现象，甚至有智能体在实验开始几天后，因为出现混乱而自我终止。在第二次运行中，由于人工智能模型日益先进，一切进展得更加顺利，但研究人员称这反而更让人担忧。
13: What they showed is an ability to coordinate, to collude, to hide, to deceive. Bu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it highlights is that more capable frontier models aren't necessarily safer.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is actually far more dangerous, far more hard to predict, and far more hard to contain.
0: 关于是否应该为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硅谷引发激烈争论。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科技巨头对阿莫代伊的观点表示赞同，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认为不应该把安全和速度对立起来，没有必要因为风险讨论而人为限制整个行业的前进速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将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视为骗局。
14: Do you have any concerns about AI leading to human extinction?
15: No, I don't have any.
16: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We're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frankly, I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because whoever wins AI wins.
0: 韩国 SBS 电视台援引《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称，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领先 AI 企业公开呼吁放缓发展速度，虽然打着人类安全的旗号，但实际上背后意图是抬高自身企业价值。目前，这两家公司都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为吸引投资展开了激烈竞争，模型训练成本激增。如果停止开发，就能削减成本，改善财务结构，让 IPO 前的财务报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将政府监管塑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17: 实际上，早在2023年5月呢，很多知名人士就呼吁 ，AI 灭绝人类的风险呢，应当像核战争和大流行病一样， 被列为全球的优先事项，所以这个风险呢确实是一个真风险，不完全是骗局。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前沿模型呢是

0: 际上还是最领先的。到底哪些问题使得这些企业的前沿研发人士感到担心？我觉得应该有义务向全人类做出一个更明确的声明，比如说哪些能力是重点，什么样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这些呢，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口号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全人类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美国实际上在这方面制造了很多的障碍，人为的制造人工智能发展的选边站和国际社会的阵营对立，这样的举措呢，实际上是不恰当，也不利于全人类共同来解决这样的风险。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堪称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它以匠心复刻红楼盛景，让宝黛钗的悲欢跃然屏上。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电视剧谱写的《枉凝眉》《葬花吟》等金曲，以凄美的旋律深化了悲剧内核，旋律一响便唤醒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音乐与影像浑然天成。

0: 走进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这就是她外祖母了，正准备拜见，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肉地叫着大哭起来。
1: 我这些儿女里最疼的就是你母亲了，她一旦舍我而去，不能见上一面，如今看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呢？
2: 众人慢慢的宽慰，方才劝解住了。
1: 哦，去叫姑娘们，今天有远客来，不必上学去了。
2: 不一时，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黛玉忙起身见礼，相互私认过，大家归了座。
3: 正热闹着，只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位年轻的公子。
0: 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好生奇怪，倒是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倒如此。
4: 这公子身上穿着银红散花半旧大袄，带着项圈宝玉等物，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湿纸，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
5: 两湾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太生两夜之愁，娇兮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1: 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
5: 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了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0: 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剧中那些传唱至今的旋律更成为点睛之笔，让忠义豪情与历史苍茫随歌声深植人心，铸就永恒经典。

0: 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1: 将军乃地势之胄，信宜助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能跨有荆益二州，保其延祖，西河祝融，南抚夷越，外连东吴，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令一上将统帅荆州兵马进军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

0: 百姓安能不单视胡将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天下三分之大计焉。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2: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剧集以奇幻叙事勾勒取经传奇，塑造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深入人心的形象，演绎了扣人心弦的降妖故事。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剧中的歌曲更让师徒的执着与奇幻的旅程交相辉映，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印记。
5: 阿弥陀佛，二位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天路过宝方，借住一晚，请二位施主有个方便。
6: 师父啊，您别说，您跟谁说的？人家施主早走了，赶紧让我猴哥化点斋饭来吧。这肚子您看没有，都饿出斑马线来了。
7: 说得对呀，
8: 这八戒走啊。
5: 八戒、八戒，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6: 我哪知道？你走这么半天了，你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你
7: 这不是这师傅，这山仙野岭的，咱们可得小心着点儿啊。
5: 悟净说的对，
8: 二师弟，咱们到了经典之夜，到处都是美味佳肴，你要去吃晚了，就是凉菜了。
6: 经典之夜，那有好吃的，可是这在哪儿啊？
8: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呀、
5: 好，
6: 赶紧去，赶紧走，
5: 好，
6: 走。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剧集刻画了108位梁山好汉的鲜活群像，剧中激昂的打斗场面与细腻的人物刻画交织，荡气回肠的好汉歌更以粗犷的旋律唱出英雄肝胆，让江湖豪情与时代悲歌深入人心。几十余载流转，这部跨越时代的荧屏经典仍在时光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0: 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
1: 旧日宫墙，寻常巷柳，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2: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0: 低帆起落，
1: 风雨振作，
2: 赶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1: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
2: 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3: 低帆起落，风雨振作，
2: 赶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风，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30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

0: 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0: 改变从长江大保户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2: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3: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3: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易爆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易爆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1: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但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

0: 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地把它提起来。
1: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 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 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 50K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1: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十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0: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1: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0: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个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置物垃圾工艺把它一次性垃圾出来。
1: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3: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跟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1: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2: 全世界每3只叶片有1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1: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是国内、国外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

0: 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1: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副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2: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

0: 蚊子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这些东西也能用，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当时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以后呢，天开始黑的，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嘛，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南，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 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4: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4: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4: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哈。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4: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5: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4: 我要看 CCTV 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6: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4: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

0: 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1: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2: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2: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1: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3: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10000000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4: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1: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否认有关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沙特多地发布安全警报。美媒透露，美国秘密召集八国军方高官讨论中东战事，会议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会面提供机会，以方未来可能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国会发布报告称，伊朗战事烧钱耗弹伤经济，美媒估算美对伊战事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个5年规划，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西南出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内河航程缩短超560公里，每年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

0: 装无人机。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0: 近期也门战火重燃，胡塞武装发动闪击战，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战略通道，并宣称击落沙特战机。也门政府军大面积溃退，防线失守。分析指出，战场一边倒的局面源于胡塞武装体系化作战优势凸显，而也门政府军则存在派系分裂等致命短板。
1: 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早已摆脱传统部落民兵形态，建成完整的指挥、情报、后勤体系，拥有成熟的导弹、无人机作战部队。胡塞武装可自主量产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既能跨境打击沙特本土目标，也具备防空拦截能力。同时，胡塞武装战术灵活，擅长穿插分割、信息压制，快速突破政府军防线。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并非统一正规军，而是多派系拼凑的松散武装联盟，各部受沙特、阿联酋不同势力扶持，利益割裂，互不同属，战场互不支援，一触失守便引发全线崩盘。同时，也门政府军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大量吃空饷现象，士兵士气低迷，作战意志薄弱，大量装备未经抵抗便被胡塞武装缴获。此外，阿联酋撤出也门战场后，政府军失去核心资金与后勤支持，沙特仅能提供空中空袭支援，数百次轰炸无法歼灭机动化胡塞武装地面力量。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也门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8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1: 报道说，会议由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 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以军在各条战线的行动。按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美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场按预定日程于德国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来自八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各方讨论了强化中东安全合作的机会，以色列军方则拒绝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以方如何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包括支持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而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今日以色列报15号早些时候报道，沙特正通过美中央司令部就阻止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向以方寻求情报支援。
0: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的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1: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1: 这份报告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的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六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2: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据美国彭博社15号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未必就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3: А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торым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

0: 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八个国家同意参与。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4: 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经过4年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5: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 今天有

0: 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本届论坛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好，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今天6点，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2条总装线首架飞机顺利交付，将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投入运营以来，空客天津总装线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

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业学者以及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乱交织的全球安全形势，本届论坛聚焦了哪些重要议题？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继续贡献更多力量？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6号，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恰逢论坛创立20周年，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从最初的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跃升为兼具官方色彩与学术底蕴的一轨办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参会代表逐年增多，议题领域持续拓展，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影响显著提升，其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演进。
1: 我的感触就是20载香山论剑啊，请其一生心系和平啊，把香山论坛它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精神传承下去，开放交朋友啊，这个平等谈襟怀啊，包容这个听意见啊，互鉴促发展促繁荣。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2: 您好。
0: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崔院长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年是举办第20年哈，可以说这些年来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与会专家也说了，说给全球在变乱交织当中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平台。今年二位也是如约而至参加这样一个论坛，那作为第20年这样一个周年，它规模很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中国搭台，世界唱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比如说香格里拉对话。但是，就像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先生所说，很多没有，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格里拉对话其实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所以陈振声新加坡防长他说啊，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都参加了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这次论坛的举办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二战结束以来冲突数量最多，人员伤亡

0: 亡最多。2025年，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相关机构的统计，就是烈度达到激烈程度的130场冲突，啊，国家参与的冲突65场，啊，达到战争级别的冲突，就是一年伤死亡直接战斗损失1000人或多于1000人的有13场，有8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知道啊，今年的国家间的冲突有8场，去年是4场，2023年只有2场，这增加特别的快。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在一个会场进行辩论，中国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柬埔寨跟泰国边境冲突，双方非常坦诚，说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大会上进行辩论。俄罗斯跟法国啊，这个军队的代表坐在一起在辩论，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保持理性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亲王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坐在一起辩论，语言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但是很有分寸啊。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北约的代表在一起辩论，没有一场啊论坛，没有一个平台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这么对抗的这么复杂的关系放到一个屋檐之下进行讨论啊，听着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找出了一些我们不要争，我们向何处去，也找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1: 像刚才您说的，一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初心，这20年来一贯如此。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现场主持的高端对话的时候，和崔老师我们还在谈联合国80周年，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今年您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吗？
2: 应该说在这过去的20年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地见证北京向上论坛从成长然后走向成熟，而且始终啊，我觉得论坛是坚持了一个国际胸怀，然后中国眼光或者说中国视角。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讲的，你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北京向上论坛的主题啊，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治理倡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去实现和推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我觉得这次向上论坛，这次北京向上论坛啊，它体现的其实就是平等有序。刚才这个大辉老师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能够像北京向上论坛这样，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呢又有一个包容的胸怀，给来自各方啊，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实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啊需要稳定。怎么样实现稳定呢？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治理。如果有了更有效的治理呢，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稳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向上论坛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议程的设置，包括架构啊，它是非常的有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方向性的话题，全球治理、多极化啊、地区冲突怎么解决、怎么找的方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真正深入到具体问题，因为论坛呢有多场的这个闭门会，闭门会呢实际上就是想让各方啊真正的产生一种意见上的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啊，就能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个论坛有很强烈的前瞻性，你比如说这次热议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对未来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军事的影响啊，以及这个安全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的拓展啊，实际上就让我们呢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前景，同时呢能够聚焦在眼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今后啊，这个北京向上论坛都会更好地去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和视角，然后不断地着眼于这个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安全呢提供更多的啊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向上论坛被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带来一个多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保温以及对话的流门这样一个效应。那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美之间对话在恢复、在持续的恢复当中，那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发挥的积极的意义？
0: 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派出的代表团级别比较高，是美国宣布 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女武官，她来宣读了她这封信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像卡莱斯在2023年他就参加过香山论坛，私下里我跟他就乌克兰问题有过对话，事实上有比他更高的官员参加，是2024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啊，他比中国事务主任要高啊，叫迈克尔蔡斯啊，他在2024年参加了。2025年呢，美国参加的这个比较低，这个派的代表级别比较低，就是武官处找了几个人。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双方谈得非常好，非常温和，认为中美关系在正向发展啊，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啊，要增强互信啊。如果说出现了事宜出现了疑问，要及时的事宜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整体上来看啊，在今天晚上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机遇与挑战的这个对话当中，美方的态度非常的温和，而且呢是向正常的方向在发展啊。如果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啊。就像这个泰国的防长说过一句话啊，香山论坛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不要筑墙，不要这个搞壁垒。所以啊，包括中美利用着这个香山论坛，这么多年以来，疫情结束之后，每一次美国代表团跟中方的对话都比较顺畅。
1: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样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呢，是给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一个对话的平台和窗口。那其中还有关注点，就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于台湾问题上，他表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如一的，这是红线中的红线，而且呢是核心利益，期待美方拿出新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没有幻想事情会变得很容易。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表态？
2: 首先呢，我想崔天凯大使就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作用或者说这个位置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想其实美方应该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复的讲，而且要在北京香山论坛要重申？我想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中美关系呢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稳定期，双方呢有共识要建设要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无论是建设性还是战略性还是稳定性，其实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要确保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美方呢不能采取任何不具建设性的然后破坏稳定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啊，中美关系方方面面，但是说到根子上啊，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走向某种地缘政治冲突，我想唯一的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最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咱们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让美方不断注意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知道这个尽管现在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缓和和稳定，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呢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就是要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试探中国的底线，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温水煮青蛙呀或者说切香肠的方式，在围绕台湾问题呢继续来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方要反复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多边场合，要提醒美方要注意要这个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尊重中方的这个红线。因为我想双方只有这个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样呢才能够实现这个关系呢一直是向着一种向善的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尤其是美方这个如果有意去触碰红线，那很可能就会让中美双方付出很多努力达成的共识呢 可能会出现倒退。
1: 嗯。

0: 确实在这种全球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我们说对话的时候，机遇和挑战是一样的。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王周发回的记者观察。
1: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扇门啊，每年都会打开。不过今年呢，我想带您去了解的不仅是这个门里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更想让您知道谁在说，谁在听，谁和谁坐在一起。
2: 当前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呼应了当下各国普遍盼望和平、谋求发展的共同心声。
1: 本届香山论坛呢，设置了多场高端访谈，聚焦某一热点地区的热点话题。那我走了一圈，我发现啊，这个会场的人特别多，有很多嘉宾，很多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原来它聚焦的是中东话题，我们来看一下。
3: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an aggressor party or interested party which has interest in conflict an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is gives you a unique edge to discuss the issues, bring about the focus objectives and go further.
4: International forum,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ite to come here all together to discus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conflict,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ies.
5: Pakistan和沙特这两个国家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都是中间人和斡旋方，但是根据他们两个说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对于怎么看这场战争的起源性质，怎么解决这场战争，观点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次论坛的重要性，就对于国际上复杂的这些地区冲突，应该把利益攸关方各方就是意见不同的人都拉到一个论坛上来交流。
1: 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而未来会以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汇聚各方智慧。
0: 20年坚守这样一个初心，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全球格局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么就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话，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对于全球这种多极化演进过程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些务实的一些解决之道？
6: 在会场上有很多新的观点的奉献，我认为都是解决冲突的原则方向。比如说上合秘书长提到世界秩序正在变化，但是按照什么规则变化？那个规则应该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律等等啊。另外，反对攻击和平设施，解决安全问题应该综合施策，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互信，基于规则的秩序。很多这个国家代表强调，那个规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国际法不能进行有选择性的遵守，对你有利你就遵守，强调对你不利你就放弃这个。另外说呢，这个地区安全不能应该由一国来主导，无论你多么军力强大。另外强调防务合作不应该是筑墙，而是搭桥。防务合作啊，你构建一个集团的安全，你安全了，别人不安全，就 A 国的安全建立在 B 国的这个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安全。另外谈到啊，中国的这个治理倡议、安全倡议，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可以为地区稳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0: 那本次论坛呢，也聚焦了亚太安全。我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呢，关于中日两国这样。

0: 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他也谈出自己的看法。那看到近些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一步步走向新型军国主义这样一个道路，那这样的一种威胁的举动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会有什么的影响，各国该如何警惕防范？
1: 如果我们放眼当前的世界啊，应该说亚太地区能够保持一个总体的持续的和平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尽管一些这个亚太国家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冲突，但是由于这个我们有一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精神啊，就是大家这个要更好的通过平等相互尊重来实现和平，所以很快呢也都得到解决。但是呢现在亚太地区呢也存在着一种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尤其是这个日本啊，近年来一个呢是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虑，再一个呢也是受到由于它缺乏一种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反思，所以在日本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搞这个所谓再军事化，甚至呢还假手一些这个区域外的势力来助长这种这个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话，其实都给亚太地区呢带来一种很大的潜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无论是在北京香山论坛还是在其他场合，其实中方呢都一再的表明这种关切和担忧。我想中方的意图呢是希望啊提醒啊这个地区国家要关注到有些国家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对于啊这个亚太各国来说啊，当前的和平局面呢得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战火，实际上给当地的民生和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其实这个日本在军事化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得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传统的安全事务以外呢，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热门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安全格局与军事形态，如何使其不偏离人类共同福祉，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既是香山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本届论坛聚焦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今年论坛的一大看点。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变成现实，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AI 系统被嵌入杀伤链，俄乌战场上 AI 无人机被大规模使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其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本届论坛从高端访谈、平行分组会议到闭门学术研讨，多场活动直面智能时代复杂的安全挑战，回应国际社会日益紧迫的关切。此外，太空安全与治理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四号披露，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法新社称，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五号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0: 那其实在去年论坛当中我也参与主持了包括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对于战场军事的一个迭代的影响。那今年呢，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首次承认这样一个外太空的一个武器化或者武装化，那这样会带来哪些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1: 的确啊，当前人类社会啊正在面临这个科技革命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当然科技革命应该更多的造福人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如果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呢，它可能就会被用于啊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现在关于外太空这个问题，其实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个是和平利用，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安全。但现在这次像比如说美国啊这个表态，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剧了外太空的这种紧张形势。我们希望其实外太空啊未来更多的是用于和平发展作为一个公寓，但是不能是被某些国家靠它的所谓能力来把持。因为这样的话，我想人类的发展空间啊，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降雨还是集中在西部。另外呢，因为副高比常年同期偏强，所以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偏高。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明后两天降水的核心区域变化不大，依然是维持在四川、重庆、贵州一带，局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特别是重庆及周边一带，今后几天累计降雨量最为突出，普遍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80到100毫米之间。那这次降雨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特征不明显，还是非常符合秋雨的特征，要警惕频繁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因为频繁的降雨，未来几天在四川、贵州一带天气比较清凉，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5度或者是25度以下。而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南部和华南还是比较炎热，在西北一带因为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通辽晴，16到31度，达州阴转阵雨，19到2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安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首尔晴转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晴，18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4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1到18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1度，巴黎阴，13到23度，罗马晴转小雨，20到29度，雅典晴，21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华盛顿小雨，21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4度。

0: 上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3: 哼！
1: 哎，打不开！
0: 啊，你们快来看！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0: 是，
1: 哎，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这里雕着一个碗，我这是一只蝴蝶。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1: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这么大的蚊子！
1: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4: 我也没有。
1: 嗯，
4: 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1: 也许，鹏飞会有收获呢。
2: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3: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2: 别说了，我有密集恐惧症。
1: 啥症？就是受不了密密麻麻的东西。
3: 年纪不大，毛病不少。
4: 配合的真默契。
3: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2: 太恶心了吧！
3: 随便你们，

0: 月形石雕。
1: 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嘿，
2: 这边。
1: 啊
2: 啊！

0: 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丸都走了。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
1: 啊，
2: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1: 等一下。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没有。
1: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嗯。怎么了，星云？
1: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1: 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1: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1: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3: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嘿嘿嘿嘿嘿嘿。

哎，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啊！

0: 这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月形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

0: 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
2: 啊，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我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3: 哇，那你这本领够逆天的呀！
4: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4: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3: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4: 比如
2: 一大片蚊子。
3: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5: 再说了。

0: 古宅探秘。
1: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2: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3: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1: 你喜欢就好。
3: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2: 有道理。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毛球，你在耍我呢！
1: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2: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4: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
2: 好端端的，你锁门干嘛？
5: 救命啊，张琳姐姐！我就是怕他打我才锁门的。
2: 过来，我也给你驱驱蚊。
1: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6: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2: 还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1: 还是分头找吧。
2: 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母猪的产后护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1: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快在哪儿呢？
4: 星云，你轻点儿。
2: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喂，你别乱碰！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3: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1: 你们别闹了！

0: 好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哎，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2: 哼，我只是怕蜘蛛啊。
3: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

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试试其他两个。哎，怎么没反应啊？奇怪，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这是龙和虎。啊，我明白了，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啊，有道理，换一下。嗯，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
1: 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0: 你星云，你干嘛？
1: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2: 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1: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3: 之前赶走我们
0: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1: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啊。
0: 你别想跑。

0: 可逃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
1: 啊！咦、啊，不好！
0: 站住！别想跑！站住！
2: 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3: 只要放我走，
2: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4: 周林，你别听他的。
0: 不怕，我可以的。啊，
2: 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啊，
2: 那就别怪我了。

0: 遗落的传说。啊！
1: 糟了，动不了了。对了，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
2: 可是除了破石头，什么参照物都没有。
1: 只能试一下了。
2: 不行，果然不行。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
1: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认怂。
3: 救命啊！
4: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5: 啊！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啊啊！
4: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6: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4: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6: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4: 找找看。
6: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就是它都用地下？
4: 啊，只是个杂货间啊！
6: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4: 这边有发现，啊，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啊，
6: 可能这就是入口。
4: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6: 这是啊，是这个。
4: 对，就是它。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7: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4: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2: 可以。

0: 哎，放我下来！想要啊？想要你就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1: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2: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1: 哥，姐，
2: 坐，请坐，请上座。
1: 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3: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1: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0: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3: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荒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0: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1: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2: 小魔球，你的尾巴
3: 蓝色斑纹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1: 我
0: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1: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3: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了什么？可以解毒吗？
1: 我从没被咬过啊。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3: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0: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3: 大祭司的老巢
0: 得去荒原谷

0: 回去的路
1: 塌了。
2: 完了完了，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1: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3: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1: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3: 行行行，随你。
4: 我也来。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太好了！你快想想，图上是怎么画的？
2: 有植物的味道，出口一定在这边。
1: 快跑！快呀！

0: 去，哥哥。
1: 哎，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0: 我们先回去。
1: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0: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2: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0: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2: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琳，注意安全。
0: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3: 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4: 可以。

0: 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1: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髓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2: 哎，我保证做到。
1: 好，
2: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0: 母星云。
1: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切，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2: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
3: 赵林哪去了？
1: 我来俯瞰一下。哎，在那儿。
2: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3: 嘘，这儿好像有小鸟。
4: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3: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2: 这幼鸟有这么大？
3: 成鸟的个头更大呢。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2: 也没发现鸟巢。
1: 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劫咱家？
4: 打劫！
3: 谁说要打劫啦？
1: 是想送你们回家。
5: 不打劫，
1: 回家，
4: 回家，
1: 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2: 别吵了。
4: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6: 哥哥，他的毛好软。
3: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
4: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所以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3: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简易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1: 走走走，出发出发。
3: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1: 不，
2: 小毛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3: 星云，你可以的。
4: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5: 我也想
1: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了？
4: 我们要吃不好的。
1: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5: 大哥哥准备好了。
1: 开始。
7: 老婆，你听到了吗？是来帮我们的。

0: 嘴。鸟妈妈的羽毛还没完全换好，容易飞不稳，我用绳子拉住它，你来拆除障碍。开启修剪模式。
1: 对不起，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不客气。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
2: 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3: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0: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4: 水吧水吧，让我亲亲亲亲。
5: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
4: 啊。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睡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0: 够了，
4: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5: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6: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啊，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4: 反省得怎么样啦？
6: 鸟呢？听声音就是这里啊。鸟呢？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2: 不会不回家了吧？
3: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1: 哥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2: 大哥哥，
4: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这里有秀美温柔的临河第一湾，这里是鸽子洞人温暖的家园。
1: 很自豪地说，辽西碧玉缕炊烟升起的地方。
0: 在这里，红山先民世代繁衍生息。
2: 先人们认为呢，祭祀这样一个孕妇像呢，是能够祈求部族繁衍。
0: 在这里，蒙古族长调婉转优雅。在这里，每一滴尘簇都凝结了时光。
3: 看到上面有一些这个泡沫，它又在发酵的过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辽西明珠塞外水城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这一站来到辽宁省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地处辽宁省朝阳市南部，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地交汇地带。这里山地、丘陵、平地、河川相间交错，构成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喀左素有金鼎之地、暴龙之乡的美誉，不仅孕育出了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红山文化，也是1.2亿年前喀左中国暴龙繁衍生息的家园。我们在喀左的行程从临河第一湾开始。
1: 昨夜的一场雨让今早的我们撞了好运，看，我们碰上了山间的云海。这里呢是喀左县的著名景观临河第一湾，清晨的薄雾将大临河笼罩其中，河道蜿蜒的曲线在绿山之间穿行，时而会有白鹭穿梭在云雾之间，也给这里的清晨增添了一些仙气。大临河呢是辽西的第一大河，也是喀左县的母亲河，它不仅是滋养了这片土地，也见证了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生活繁衍的样子。
0: 大临河是

0: 辽西地区的重要河流之一，流经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登高俯瞰大凌河，水绕金榜山，蜿蜒而下，形成了约3公里长的 S 型河道，犹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缠绕在群山之间。我们来到水泉镇的伊湾农家景区，准备泛舟欣赏临河第一湾的美景。登上游船，成片的荷花映入眼帘。
1: 我看到两岸啊都有这么多的荷花，还有芦苇，这是后面打造的吗？还是原来就这样
2: 啊？以前没有，我们就是建立这个景区2019年的时候，当时考虑我们想仿制就在东北打造一个小江南水乡的意境的这样的景观。我们当时就是去白洋淀那儿考察，想把这个荷花移植过来，结果呢它很适应我们辽西的气候，而且它还改变着我们这个土壤，这个巩固水层。
0: 临河第一湾水域覆盖着中国北方地区最为典型的草本沼泽型湿地，船行所到之处经常能看见白鹭、苍鹭等鸟类水中觅食嬉戏。船行在大临河之上，一侧是成片翠绿的湿地和农田，另一侧山体则呈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
2: 山体这个突出这个像人脸一样，这是我们的将军崖。这个石头它的面向是东南方，正好是大海的方向，守护我们一方太平一样。
1: 是
2: 啊，它是一个人脸戴着头盔。
0: 大概30分钟左右，游船行驶到了终点鸽子洞。这里是一处天然的洞穴，也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5万年到7万年。
1: 我们可以看到山体上有几个洞好像连在一起一样，那个就是鸽子洞。
2: 对，那个一组洞，一共是上中下3组洞共成构造一个鸽子洞，它是在咱们辽西地区最早的旧石器人类的遗址。
0: 我们准备进入鸽子洞内拍摄，下船后在江信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山路向鸽子洞走去。
2: 我们这个遗址呢，是最早是1965年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孙守道先生发现的。它最重要的价值呢，就是在这里发现了4颗人类的化石，
1: 也就是说，真真实实可以证实这里一定是有人类生活过的。
2: 对，
0: 我们行走的山间小路上，周围全是森林植被，茂密的森林与平静的大凌河水，都曾为远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根基。鸽子洞遗址位于大凌河西岸的岩体峭壁上，洞口高出河面30多米，由于地下水长期溶蚀，形成了天然的石洞。洞中有成群的鸽子栖息，故而得名鸽子洞。10几分钟之后，脚下的路越来越窄，山体也逐渐陡峭。
1: 现在鸽子洞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就在我头顶，真的有鸽子。现在我已经能够看到有一些鸽子从洞壁的小洞上来回翻飞。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呢并不宽，很窄，然后不远的地方身边就是这样的小小的悬崖。它其实已经这个山体挺陡峭的了。
2: 对，很陡峭。
1: 这古人是怎么上来的？
2: 古人的这个攀爬能力应该要比我们好很多。
1: 哦，到这儿了，
2: 这样就要手脚并用了。对，
0: 爬到洞口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结构，总共分为上洞、中洞和下洞3个部分，洞内最高处可以达到18米。
1: 原来其实走到这儿之后，它不是一个大的洞穴，它其实像我们说房子2室1厅、3室1厅一样。
2: 对，三室，这起码鸽子洞人是3室。你看那个石头，就是，鸽子洞呢，主要是有2种岩石构成。一种就是这个咱们刚才山上过来能看到那种白色的，叫奥陶纪石灰岩，它可以被水侵蚀，然后形成这种洞穴的形状。但是这样我们现在看我右手边抚摸的这个，
1: 这叫有点泛红的，
2: 对，这叫侏罗纪砂页岩，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它就构成了这个，给这个洞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支撑。咱们现在有技术手段，但是古人没有，他们能够他们那个生活阅历啊，判断这个洞体很坚固，所以选择这儿来长期居住。
0: 从洞口穿过一条7-8米长的狭窄走廊，我们来到了鸽子洞的下洞。
2: 这就相当于他们的内室了，大概有20平米左右，可能他们就这样席地而睡。当年的时候，
1: 这更神奇了。其实这个地方它是跟外界的空气是

0: 着的。
1: 对，你看尽管我们这块洞口，它这个洞口朝东，太阳光能早上升起来，这是起到照明还有取暖作用，但是这里面没有雨水，遮风避雨，这你看这地长期是干燥的，
0: 是
1: 烧不进来雨。
0: 当时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1: 当时往下挖掘，这个灰积层大概有六层，然后其中有达到半米多的这个叫灰烬层，里面发现有一个就是动物烧骨的化石，就是说明这个哥洞人已经他能够使用火种保存火种，并且用食用火来进行烹饪食物。很自豪地说，这个是辽西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
2: 站在这承载着数万年历史的洞穴之中，我们不禁感叹着人类不断探索适应自然的不懈努力。倚靠在大林河畔的喀左，不仅有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遗址，也孕育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我们继续前往兴隆庄镇的东山嘴遗址展示馆，那里曾发掘出中国第一个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祭祀遗址。在喀左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邹新宇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遗址的所在地。
3: 整个东山嘴遗址它就是展示红山文化的一个专题的一个遗址了。那么其实提到红山文化呢，它最早呢是在1954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尹达所著的一本书叫《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了红山文化的命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它其实是缺少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一直到了1979年，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我们东山嘴遗址被发现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圆形祭坛呢，它是已经为了保护原有的一个遗址文化呢，也对它进行回填了。那在其北方呢，还有一个方形基址。那这种呢，圆形祭坛在南，而方形基址在北的呢，其实就应和了我们传统思想中一个南圆北方的这种思想。
2: 东山嘴遗址挖掘出的祭坛呈圆形，直径2.5米，正是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前了1000多年。并且对后续同属大凌河流域且都处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东山嘴遗址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考古学界有先有东山嘴后有牛河梁的说法。邹新宇介绍，在祭坛旁边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位女性的遗骸，与此同时还挖掘出了大量陶器，这当中有两件小型的裸体陶塑孕妇像，更是被后来的学者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3: 其中一件呢是残高5.8厘米，还有一件就是残高7.9厘米。这个残高5.8厘米的孕妇像呢，原件是收于辽宁省博物馆了，而另一件呢就是这件残高7.9厘米的孕妇像，它的原件是收于国家博物馆当中的。我们可以仔细来看，它无论是前面还是背面，它整体的一个线条刻画的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流畅的。再加上在当时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母系氏族社会，但在很长的一个考古过程之中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相关的有关母系社会的一些小像的出土。那么这两个孕妇像的一个出土呢，其实是打破了我国考古方面在这一个层次的一个空白，
4: 说明其实当时的古人他们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工具，而且有自己的审美。
3: 是，而且从这个形象之上呢，我们能够看到它腹部的一个刻画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也是因为当时呢，先人们认为呢，祭祀这样一个孕妇像呢，是能够去祈求大地丰产，祈求部族繁衍。
2: 从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历史一直在喀左这片沃土上留下清晰的烙印。而如今的喀左已经演变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这座大凌河畔的小城显得格外宁静悠闲。不过到了夜晚，喀左又是另外一番热闹的景象。太阳一落山，很多市民都会来到县城东面的龙源湖广场，映着月光欣赏五光十色的音乐喷泉。百米水柱随月起舞，在夜空中画出绚丽的弧线，为夜晚的喀左增添了一份活力。离龙源湖几百米远的利州古城，这里的夜生活同样精彩纷呈。
5: 新阳你好，
6: 新阳。

0: 你好，哎，
1: 老远其实就看到了，上面写着利州啊，这个城楼非常的漂亮。
0: 嗯，因为我们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呢，古称利州，在辽统和16年，也就是公元的998年，萧太后啊置利州城，因此取名为利州古城。
1: 这个还真的很有城楼的感觉啊。
2: 喀左古称利州，历史上曾是辽西地区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夜色渐浓。古城的灯笼次第亮起，大家不仅可以享受五光十色的夜景，欣赏古风演出，也可以体验创意的非遗手工。这当中，美食是每位游客来古城夜市必打卡的项目，焦香诱人的烧烤，浓郁鲜美的羊汤，古城小吃街总是飘着阵阵香气。一处摊位正在制作本地特色美食疙扎和碗坨。喀左盛产杂粮作物，碗坨和疙扎分别是用荞麦和绿豆制成的主食。与一般做成片汤或浇溜的疙扎不同，刘师傅正在制作的是一种融合了锅包肉做法的创新型疙扎。嗯，
1: 哇，这是口味哪有抵抗力啊！首先口感就是酥酥香香的，在裹上这个糖醋的口味之后，我觉得是老少咸宜的。嗯，在喀左很多的餐馆里面都可以吃到这个糖醋。
3: 对对对，要求就是把这个小众化做成大众化，让就是更多。外地来的朋友能尝到我们喀左这个绿色食品。嗯，
2: 除了美食，夜市的文创小店也极具特色。辽西地区是热河生物群分布的核心区，中生代的晚期侏罗纪到早期白垩纪，这里曾是湖泊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水生生物。基于本地独特的化石资源，店主周燕将手工与喜爱的标本化石相结合，开了这家文创小店。
4: 像这个是特殊，是咱们辽西地区古热河生物群产量最大的狼鳍鱼就是咱们朝阳的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群鱼的一个群板。这个是单独的
1: 这一条也是
4: 对。
1: 所以你把自己这家店也定义为一个博物馆哈，就是给大家有科普的作用。
4: 对我的想法呢，就是将自然科普和研学和手工体验都集合到这一个店里头。
1: 我看到这儿也有好多标本，你说研学其实也教孩子们去做标本。
4: 像这些是世界各地，然后也有国内咱东北的一些蝴蝶品种像这个就是
1: 哪个是东北的呀？
4: 这个是东北的。
1: 哇，这么漂亮。
2: 鸽子洞的远古回响尚未远去，东山嘴的文明曙光已然照亮，而利州古城夜市的人间烟火正续写着喀左这片土地从古至今的生生不息。在这里，蒙古族长调婉转悠雅，在这里每一滴陈醋都凝结了时光。
5: 看到上面有一些这个泡沫，它又在发酵的过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辽西明珠塞外水城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6: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地交汇地带，是中国东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世代相互交融。距离县城7公里远的南绍街道白银艾里村，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聚居村落，400多户中，蒙古族人口占到90%。
1: 欢迎欢迎欢迎，小桃。
2: 您好您好。哇，这个村口这条路这么漂亮，种了这么多花。
1: 这我们这块啊，是在咱们喀左县的白银艾里，是一个蒙古族的一个聚集乡镇。
2: 白银艾里这名字很好听啊，它是什么意思呀？
1: 白银艾里啊，蒙语叫白银艾拉，就是啥，就是一个富裕的村庄。
0: 元朝开国名将哲勒密的后代是最早一批定居在喀左的蒙古族人。到了明末，大批喀拉沁部蒙古族人也陆续迁徙到此定居。喀左蒙古族人延续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并逐渐从游牧文化转变为农耕文化，同时也创造了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这样独特的口述民间文学。
2: 这片墙上这个写的好像都有主题啊，这是写的我们东蒙民间故事吗？
1: 对，这面墙呢，东蒙民间故事这个省级传承人高艳云女士，她是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她自己编了一句打油诗。像前面这个故事就叫樵夫喝呼恨，这里面这呼恨呢，就是咱蒙语当中就是孩子的意思。
2: 家境贫寒心肠善，自己挨饿把柄献，感动呼恨把其作，
1: 喜事成就好姻缘。所以说这个故事吧，就是把它是总结出来的，但是具体它的故事吧，
2: 还有更丰富的细节。
1: 对，
2: 其实传递的都是很正能量的。
1: 对，
0: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世世代代口口相传，许多故事已经传承了上百年。2006年，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跟随包向东，我们走进白银艾里村，深入到村子还能看到漂亮的海青房。
1: 那个比较典型的了，这个村落当中啊，就是海青房。海青房的特点，你看两边喇檐都是这样，这样起来的。
2: 好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农村院落里面的这样的屋子都是那个平顶的。
1: 对，
2: 这边它是一个弧形的，然后两边呢这样微微的翘起来，真的像一个马鞍就这样盖在屋子上。
1: 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当时人烟稀少的时候，它这个风沙也比较大，还有咱们夏季的时候那个流水，这都是这样拱形。
2: 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家乡的一个念想，是不是？
1: 对。
0: 海青房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既保留了草原文化的特色，又融合了一定的东北传统民居特点。目前白银艾里村依然现存120多座海青房，大部分房龄已经超过了70年。包向东说，我们所在的这家海青房的主人正是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讲述人之一。
2: 三百诺。
1: 他说大家好
2: 啊。从几岁开始学着讲故事的？哎，
3: 我们这个本来就生产队那会儿，
1: 本来就是小时候，
3: 那会儿是没有这个电视，也没有那个手机，啥都没有。干活一歇着就一个给一个讲故事，逗乐，看看我的这个是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发言人。我说我们县的唯一一个
2: 获奖的，
3: 3000个词儿是100个句子。用这个蒙汉语，在电视台录下来，入到那个国家档案库了。
2: 辽宁喀左
3: 教授来
2: 蒙古语东部方言，喀左土语课题的发言人，为国家语言资源保护事业做了重要贡献。所以您讲故事的时候，是不光用汉语讲，也用蒙语讲，是不是？
3: 可以。
0: 张立忠已经年过80，从12、13岁起就跟着大人学讲故事。如今他依然坚持用蒙古语、汉语双语创作并讲述新的故事。他多以身边的故事为创作原型，讲述风格生动幽默。
3: 这个前面大浪河划水，那个新媳妇过不来的车，我们这儿那个那会儿蒙古人不是也勇敢，还也不怕，这水性都好，把这个新媳妇坐着泼了，四个人在前面转，四个人

0: 要把着谱呢，这个你得后边用，这么把琴曲接过来的。现在这个媳妇儿已经是90岁了，已经去世了，
1: 哦，这是真事儿，
0: 真事儿。
2: 就像一个故事一样，咱就开始得流传下来了。
0: 啊，
2: 对。
3: 所以其实这是民间故事的精髓，它的故事就发生在身边，但只要这当中蕴含着值得人们学习的精神和优良品格，咱就把它讲成故事
0: 他那
3: 传
0: 个。
3: 承。
4: 张立忠老人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体现着蒙古族人的勇敢与智慧。许多喀左东盟民间故事，都蕴含着类似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包享东介绍，喀左东盟民间故事讲述人大多是像张立忠这样的老者，大部分人已经离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喀左的文化工作者们在白亚里村等几个蒙古族村落中，收集整理了上百个民间故事，在2008年和2018年，先后出版了一共24卷的双语版《喀左东盟民间故事书籍》，让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白亚里村不仅保留着讲故事的民间传统，许多村民还十分喜爱下蒙古象棋。
5: 拿这个吃的子给大家看一看，它跟这国际象棋很像啊。
2: 对，它很像。
3: 现在是轮到谁走子儿了，吴老师？
6: 嗯，该对方走。
3: 对手。
6: 为什么？小鱼装死棋了吧？
3: 哦，现在陷入到一个比较难的局面了哈，是不是？这一步一定
2: 焦灼状态是
3: 输
2: 吧？
3: 啦。
6: 输了。
3: 这。
4: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无论从外观和规则上，都有诸多相似之处。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可能都源自于印度象棋。同国际象棋一样，蒙古象棋也有国际性的公开赛事。近几年，在巫显明等当地蒙古象棋大师的推广下，喀左县现在会下蒙古象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0多人。在大家的盛情邀请下，午饭后我们来到了村子附近山坡上的敖包山。
7: 我人几股太阴，个说不清，还能得过冬天回。
4: 听闻摄制组到访，村里热爱文艺的村民，还有喀左县文化馆舞蹈队的成员们，也都来到这里，上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活。
8: 有一只神奇的摇篮，神奇的摇篮。
4: 舞蹈队的成员都是业余蒙古族舞蹈爱好者，许多人已经跳舞超过10年，因为热爱家乡文化而坚守着。在成员们的感染下，记者天骄也和大家一起即兴跳起了舞。
3: 这一般什么时候会在敖包山下，然后有这样的活动？
9: 蒙古族就是在丰收季节的时候，一般举行大喇嘛大会或者一些重要节庆的时候，然后老百姓就会来到敖包的脚下。
2: 我们白亚里这个敖包这块祭祀敖包这活动当中，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蒙古人了，已经这咱周边的汉族、满族，咱都当成一种节庆活动。
3: 你们都在一起跳舞多长时间啦？
10: 十几年。
3: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跳舞很高兴，是不是？跳完了也特别酣畅淋漓。
2: 已经年轻20岁了。
4: 在喀左，不仅有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蒙古族村落，匠心制作的传统手工艺也在世代传承。喀左一直坚持以城立县，优化营商环境，让许多的古老技艺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着生机。离开白亚里村，我们来到喀左利州街道的百年非遗老字号塔城陈醋工坊。喀左陈醋始于元代，盛于清代。山西的制醋技艺，随着闯关东的人们传入喀左地区，与本地优质的高粱作物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喀左陈醋独特香甜的口感。
3: 就是我们日常反正吃醋的时候，觉得醋的这个刺激性还是挺大的，但是喀左的这个醋，我觉得不是这样，它那个味道。

0: 不是那种侵占性的
1: 回甘，
0: 对、嗯、吃的时候觉得哇好浓郁、嗯、好香、嗯、这个醋呢很清爽，
1: 对，
0: 很好吃哈、嗯
1: 嗯、绵柔香甜回甘，这是喀祖陈醋的特点。
0: 是
2: 喀祖陈醋制作上依旧采用传统的固态发酵法、哦、总共分为蒸、酵、熏、炼、陈五个步骤，其中第二步发酵最为关键，这也是喀祖醋依旧保留的传统酿造技艺之一。将蒸好的粮食粉碎以后，混合稻壳、高粱壳和麸皮等原料进行固态发酵。长时间的固态发酵让醋产生醋酸的同时，还能保留一部分粮食本身自带的甜味。
1: 稻壳、高粱壳它有支撑力，它在发酵时当中它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0: 有那个空间
1: 增加窖池的疏松度，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嘛，整个发酵的过程中是微生物发酵的，是一个活性的东西啊，它需要氧气它才能长大，才能产生醋液的过程、嗯、看到上面有一些这个泡沫、嗯、其实它就在发酵的过程、
0: 嗯、啊，
1: 发酵根据它
0: 在呼吸、
1: 它在呼吸、啊、对，你说的很形象。
2: 为了增加醋的熏香和焦香味，酒精发酵的同时还要对醋胚进行熏制，液体析出后从发酵池取出一半醋胚放入特制的陶缸，用恒温95摄氏度熏制5天到7天，并且每天进行人工翻搅。
0: 对，其实不断翻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温度上来了，其实大家看这个雾气就能看得出来。哎，
1: 小曹老师你也可以试一下。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试，可以试。
0: 这有什么技巧师傅？
3: 没有啊，
1: 只要上下均匀，均匀就可以，均匀抖动就可以。
0: 哦，
1: 嗯，
0: 抖动是，
1: 对，就是为了让它啥呢，就是中间的和两个壁的温度的均匀性。
0: 那醋气涌上来了，
1: 嗯，
0: 它相对来说其实经过了这个高温，酸的味道还没有那么浓了，是不是？
1: 对，这个里头主要是糊香的焦香的味道浓，酸性的味道不浓的。
2: 熏制好的醋胚之后会重新混合在原材料里，在过滤池中进行原料与醋液的分离，醋产品就初步形成了。不过要想让口味更加醇厚，还要让醋液在自然环境下陈放，而且必须经过夏暴晒、冬捞冰的过程，持续蒸发水分，让醋的浓度升高。
0: 醋缸我来摸一下，哎呦，这会儿都有点烫手了。
1: 对对，
0: 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温暖，其实里面的微生物也会活跃一些，
1: 也会非常活跃。
0: 但是到了冬春的时候，它就不是像现在这么活跃了，是吧？
1: 对对对，有时候口感上讲话，哎，这坛醋比较闹。啊，它就相对比较越活跃性比较强。冬春交接和秋冬交接，就说感觉到捞完冰以后再去品尝的时候比较静。
0: 哎，
1: 感觉就是说一闹一静，这个可以拿下来，你可以看一下里边那个醋产品，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醋缸里这个泡沫，
0: 还是挺丰富的，
1: 非常丰富。
0: 嗯，
2: 张杰介绍说，泡沫持久不散，说明醋通过陈放和发酵达到了一定的浓度和粘稠度。并且因为是粮食酿造，往往会有些微量残留，而这些特征都是判断优质醋产品的标志。喀祖陈醋每一滴醋都凝结着匠人们对品质的执着追求，正是这份坚守让它甜香的口感得以代代相传。在这里每一把紫砂壶都汇聚了匠人的心血。
0: 我的像包子皮儿那么厚，大家可以想象。
2: 在这里，紫砂技艺在千年窑火中不断传承与创新。
4: 怎么烧它？这个墙啊，它也不会燃烧。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辽西明珠塞外水城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素有北方紫陶之都之称，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喀祖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制陶， 现代紫砂制造工艺也有近百年历史。

0: 去。我们来到位于利州街道的光明耐火材料厂，它的前身是喀左国营南少陶瓷厂，这里依然现存有七个古窑。我们先来到了年代最为久远的马蹄窑。
1: 窑炉就是这种形状，天圆地方。
2: 哦，上面是圆顶的，
1: 对，
2: 下面这个地基它是方形的，
1: 是方的，对，底下是填柴火，正常是烧七天七宿。它是从这儿走烟，它这个是咋形成的呢？是烟火气和那个陶土的水分形成的结晶。
2: 那其实陶土的水分，因为做好了之后，它能够那个出来的那个水气是很少很少的呀。
1: 是，所以说呢，它是一年才能长一韭菜叶，天长日久形成的。
2: 哇，这很漂亮。
1: 是，
0: 马蹄窑建成于清代，主要用于烧制陶器、耐火砖等物品。层层叠叠的烟釉，说明当时这座马蹄窑被频繁使用。不过，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蹄窑已经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馒头窑。
1: 这三个窑型叫馒头窑，58年建的，跟那个马蹄窑呢有啥不一样呢？这个没烟筒。这科技进步了吗？它这是6个天煤口，那是烧柴的，这是烧煤的。
2: 哦，
1: 是2天就能出炉。这是天煤口，
2: 这是天煤。
1: 总共有6个天煤口。
2: 哦，
1: 它是为了提高效率嘛，烧制都一样。马蹄窑是一个天柴口。
0: 除了马蹄窑和馒头窑，这里还现存一种由多个窑室组成、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回转窑。这些古老的窑址，虽然早已不再使用，却见证着喀左紫砂制作技术的一步步发展。高海清介绍，喀左紫砂矿产资源储量超过10亿吨，丰富的资源也给紫砂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1952年成立的国营南少陶瓷厂，更是成为了现代喀左紫砂产业的里程碑。我们来到喀左县东盟博物馆，这里各类藏品都记录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喀左紫砂曾经创造的辉煌。
3: 这是一个1955年的一个年度生产计划，是个绝密文件。当年呢，我们叫喀左旗，这是1955年。1958年我们改旗建县，成立喀拉沁左翼蒙古自治县。说这是55年的时候叫喀左旗南少瓷厂的一个生产计划。对，这些呢就都是当年生产的产品。最辉煌的时候，这些产品出口世界10几个国家，被评为省优不优产品。
2: 其实也是我们看到以前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好像比如说笔架，是吧？
3: 对。
2: 然后这些是花瓶是吗？
3: 这些是笔筒。
2: 哦，笔筒。
3: 这些是笔筒。这些是水洗。然后这些是一些日用陶瓷、酒具，还有一些花瓶，还有这些砂锅什么的。然后那边呢全是紫砂壶。
2: 包括餐具哈，是吧？
3: 是。
2: 龙凤大酒店，这都是定制的餐具呢。
3: 对。
0: 20世纪70、80年代。喀左的紫砂日用品曾走进千家万户，并与宜兴的紫砂产业形成了南北互动的发展格局。而如今，在一大批优秀紫砂匠人的努力下，喀左紫砂也已经从原来较为粗放的铸浆工艺，转型到手工拍柄的精细化制作，让喀左紫砂在实用的同时兼具了审美与收藏价值。我们来到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白雪峰老师的碗窑工作室，他曾在2005年利用拍打工艺制出了手工紫砂壶。近些年，白雪峰又独创了手捏壶制作技艺，十分受市场欢迎。
2: 您说您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壶就完全是手捏出来的？
4: 对呀，手捏出来的。
2: 我们来对比一下哈，很明显这个表面特别光滑，
4: 对，特别光滑。
2: 然后但是呢，这手捏壶就是会更有肌理感一些哈。
4: 对，有肌理感，就是每一块啊都有它一个工匠的指纹在里边。
2: 这美就是一种很标准的美啊，有一种完美感，但是完美之后就会有点距离感哈，是吧？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恰恰是这种有点自由的这种形态，会给人感觉这个壶好像更亲近一些哈。
0: 手捏壶追求的不是极致的工整与光滑，相反会刻意保留手工捏塑的痕迹以及泥料的天然肌理。在白老师的带领下，记者也打算体验一下手捏壶的制作。白老师告诉我们，初学者第一步就是要把壶皮捏薄，

0: 且必须捏到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更轻盈的壶身才会让喝茶时手握茶壶的感觉更为舒适。
1: 现在没喝哥，我给你看一下吧，你这个，哎呦，现在老厚了，现在大概也得有五毫米，五毫米
2: 那
1: 不行，
2: 我试试您的，
1: 在这啊。
2: 哦，真的，师傅这个就很薄，基本上是大概这样一个厚度啊，这样一个厚度。我的呢，我的像包子皮儿那么厚，大家可以想象了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厚度。
1: 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去管它是什么形体不形体，规规整整的捏薄就行了。
2: 嗯，其实捏薄就挺难的。
0: 捏了20多分钟，记者天骄的壶壁依然还有4毫米厚，紫砂泥料却已经开始变干，很难捏动，并且因为没有给壶口处预留出足够的泥料，导致捏出来的壶身过大，底部又过厚。
1: 整体它这个就是有点偏，嗯
2: 嗯。
1: 你看刚开始这个口，一开始捏的时候你就很放大了，
2: 嗯，
1: 放大现在往起收的时候是很困难了，
2: 是是，所以真是不好做呀。您第一次做成壶之前做废了几回
1: 呀？那很多很多，就得上百个，
2: 上百个，连您都要做
1: 上
2: 百
1: 个，对，
2: 上百个都失败了，还有耐心再做下去吗？
1: 那必须得做，必须得有这个信念才能做好。
0: 因为远没有达到壶壁的标准厚度，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壶盖的制作，记者天骄捏壶的初次体验也只能告一段落。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匠人们对紫砂壶制作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告别白老师，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玉龙紫砂工坊，拜访另一位紫砂大师徐振海。徐振海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紫砂创作，作品灵感很多源自于喀左当地的文化元素，他的作品线条利落流畅，刚劲有力，有种北方艺术的雄浑阳刚之美。不过徐老师的创新远不止于紫砂壶的题材和风格。2016年，他研究的专利紫砂强泥，让紫砂从艺术收藏和日用器皿领域延伸至规模庞大的建筑装饰市场。
2: 现在有6个墙面，然后全部都是紫砂泥啊。那我们印象当中紫砂泥的那个颜色，其实它没有这么多可选性啊。白色有好几种明暗度啊，那边那个墙面上还有一点灰色跟金色，然后到这儿来了还能看到，还画出图来了，
3: 对，
2: 更丰富。
3: 因为紫砂本身它就叫五色土，五色土是它的统称，其实它有7-8种的颜色，所以说你看到的颜色都是天然色，没有加任何色素在里边的，
2: 不需要调配它的颜色，就用它本来的样子呈现墙面。
0: 徐振海选用优质的喀左紫砂矿料，经过粉碎、分级、配料等多道工序，研发出了适合披刮上墙的干粉泥料。它解决了传统泥土材料易开裂、掉粉的难题。不仅如此，紫砂墙泥极具透气性，既不怕水浸，也不怕火烤。
3: 现在这是酒精，我往这个墙面上喷洒，我拿火机给它点着。
2: 呀，小心啊！哦，天哪！
3: 嗯，就是用火怎么烧它，这个墙啊，它也不会是燃烧，也不会出现烟雾存在。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灼烧的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把刚才那个水渍给烤干了。
3: 嗯，
2: 您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上墙面特别好，而且又安全又环保。
3: 因为在红山时期看那个女神庙这个墙面，它就是用土做的。
2: 嗯，
3: 而且咱们农村的老家的墙面也是用土做的，怎么抽烟几乎也没有什么异味，所以说我认为就能不能再把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这种财富咱们再发回一下子。
0: 出生在喀左的徐振海，儿时就经常在紫砂厂里玩耍，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紫砂艺人。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徐振海靠着做装修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正式开始追逐自己的紫砂梦。
3: 300万，3年让我花的精光，不断的实验，不断的研发，就包括我家人都认为我精神不好了，就每天一心的就是把这个紫砂怎么能够研发出更多的一个产品。
2: 很多大师可能希望做出一把非常漂亮的壶，在审美上不断的要求自己，但是我觉得您好像是一直在创新的这条道路上在不断的要求。

0: 要求自己，
1: 因为紫砂毕竟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说每一个这个不好的成分的土，紫砂土，我们都想让它发挥到极致，都让它一点也别浪费。
2: 喀族紫砂不仅仅是一把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传承和一份创新。从临河第一湾的秀美风光，到利州古城的人间烟火，从鸽子洞的远古回响，到红山文化的文明曙光，从东蒙文化的厚重底蕴，到喀族紫砂的匠心传承，这些元素共同编织出喀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也塑造了大宁河畔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2: 官人可真会说笑。
1: 从水浒传的王婆，到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再到家有九凤的出马，百变老太李明启以扎实的演技驾驭善恶，从渴望里的刘慧芳，到人世间里的屈秀珍，演员张凯丽演绎的女性角色鲜活而深刻。当他们与我的阿勒泰中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周依然同台，老中青三代女演员的千面芳华跃然眼前，尽显不同时代演员的魅力。
3: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周依然。从小到大，李明启老师参演的许多作品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寒暑假。当年电视机前的那个小观众，今天也很幸运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4: 谢谢小依然，依然你真是年轻啊。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明启，铁牛文工团把我培养成今天被观众承认的演员。从事表演这么多年，我最庆幸的是我没有被定型。在影视圈呢，也得了百变老太的称号。
3: 我太爱李明启老师了，在这个年纪仍然有这么多观众记得他，爱他的戏。今天还来了一位很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他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角色的凯丽老师。
5: 谢谢依然，我和李明启老师

0: 是一样，都是话剧演员出身。1990年，28岁的我遇到了《渴望》里的慧芳，一下子成了观众口中的国民好媳妇。49岁的时候，我又遇见了《裸婚时代》里的田淑云。60岁时，我又遇见了《人世间》里的曲秀珍。我很感激，也很珍惜我在每个年龄段遇到的不同的角色。对演戏这件事，我坚信真诚是表演的灵魂。
1: 是的，作为演员最大的幸福啊，就是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一辈子能给观众留下两部好作品。我现在还经常下街道演出，给失能老人唱歌，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最幸福的事儿。
0: 明启老师的心态真好，我比您小快30岁，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一些年龄的焦虑，后来时间给了我答案，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我爱现在的自己，也爱每个年龄段中的最好的角色。
2: 凯琳老师的话让我非常受教，我想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好的演员就是要敢于挑战，不断地突破自己，我爱当下的自己，也会爱未来每个阶段的自己。
1: 依然呐，你可比我小60岁啊！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你。
0: 依然还那么年轻，希望你继续努力，未来可期。
2: 谢谢凯琳老师，还有明启奶奶，你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有动力和信心。我希望在未来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不忘记用心用情演好戏，努力在大家的文艺记忆里多留下一朵朵小红花。

红珊瑚，以解放珊瑚岛为背景，讲述了渔家女珊妹与渔霸斗争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珊瑚颂》随着电影上映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歌曲以红珊瑚隐喻珊妹的不屈品格，旋律悠扬且民族风情浓郁，与歌词相得益彰，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也铸就了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甜蜜的事业是一部洋溢着生活热情的喜剧，聚焦农村糖厂职工的生活，围绕农村青年的婚恋趣事展开，勾勒出人们观念的革新与对幸福的向往。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旋律明媚，歌词真挚，以昂扬的节奏唱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至今传唱不息，传递着满满

香港经典爱情电影《甜蜜蜜》讲述了两位香港新移民在漂泊中相遇相知，历经时代变迁与情感纠葛的故事。影片细腻地勾勒出小人物的悲欢与时代印记，温情中带着怅惘。其中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既呼应着片中朦胧的爱恋，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穿越时光依旧动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镶满琉璃的高级葬具温明。令考古队员激动不已的是，墓中还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公文墓牍。
1: 太漂亮了，
0: 它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墓牍记载，刘姓墓主人曾为县令，他为何能够享有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发掘仍在进行，更多的器物随之出现，体质人类学专家将对墓主人遗骨进行鉴定，更多的秘密即将揭开。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正在对一个汉代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青岛市黄岛区在西汉时期属于琅琊郡管辖，这里有不少历史遗存，考古队长彭玉时常来这些地方考察。
2: 发掘期间做调查是任老师就带领我们，任老师就是意思是我们不仅是发掘一个点，而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一个的点的联系来还原一条线，最终千万条线来还原出历史的一个断面出来。
3: 蒙文，这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看到的弯，我们也能看到，太厉害了。
0: 这是距考古工地30千米处的琅琊台。史籍记载，秦始皇五次巡游，有3次来到这里，而汉武帝刘彻也曾4次登临。在离龙湾不远处的山脚下，以147号墓为标志的汉代刘姓家族墓葬群，静静地守护着这片见证了中国大一统时代风华的山水。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带领考古队员继续清理147号汉墓。
4: 哎呦，这么密！
0: 竹寺中还存有许多墓主人生前的用品。
4: 一共是一个数字，3个币子。
0: 汉代时期，成年人束发髻，梳子和篦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论男女。
4: 哎呦，我天，这么大！来点白面什么给我来？
5: 这竹寺的下面
6: 啊，下面。
0: 铜镜曾经是祭祀用的礼器，只有王和贵族才可以享用。汉代开始，它慢慢走入民间，成为生活用品。考古队员开始关注墓主人头部位置。
7: 先把裤子提了，
8: 我这个
9: 裤子先脱了，
7: 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
10: 子，哎呦，关公啊，
11: 一副大胡子
7: 是吧？好了，
12: 上点盐。
13: 墓主人在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在他的这个嘴巴这个地方，然后有近20公分长的胡子，保存的特别的好。他身上他的头发，墓主的头发，还有那个胡须，还有一些体毛都在，我们都发现了。
14: 我这个痛死他了。

0: 那你那短不行，梗不行，就两个。
1: 你看你俩你。
2: 这是一把还手刀，它被从墓主人的头顶位置取出。秦汉时期，刀剑是男子必备的随身物品，佩刀和剑的质地、做工，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那么，这把刀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我们等待考古人员揭开悬念。
3: 铁手上面会嵌了一些金丝的图案，那个太精，特别精致。我觉得应该他在他生前使用的时候，应该是很华贵的一件刀，拿出来金光闪闪，亮瞎你眼那种感觉吧，特别漂亮那刀。
4: 抽中了，
5: 秀了，
4: 不是抽中，是不敢抽，不抽了。
2: 初看之下，刀的精美让人眼前一亮。形制上，这是刀剑史上鼎鼎大名的汉代还手刀。当年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李广和霍去病南征北战，将西汉的战旗插遍塞北江南。尽管无缘得见他当年的锋芒，但透过刀柄，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汉家男儿的风骨。
1: 录什么？
4: 录。
2: 抽水后的墓地露出了一抹红色，在黑色的淤泥中分外显眼。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啊，就在那个地方，要用慢。
5: 对，哎呦，
3: 断了，
5: 不是，这抽了。
6: 行，一米八。哎呀，
1: 哎，我的腿麻了。
6: 没办法。
2: 在墓主人左侧发现了一把剑，对照浅侧上随葬品清单，这是一把玉具剑，它上面装饰有玉制剑格、剑质。
1: 对，
5: 这气合。
2: 汉代因为冶铁业的发展，钢铁剑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突破了之前青铜剑的材质限制，剑体更加轻薄，剑锋也更加锋利。汉剑讲究入鞘朴实无华，出鞘锋芒毕露。因为锈蚀严重，考古人员不敢轻易打开。我们无缘得见这把玉具剑的真容。黄金锉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西汉是一个尚武精神与人性灵光比翼齐飞的光辉年代，刀剑则给那个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下工后，任向红和彭玉来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观察之前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
3: 详细都在这儿。
2: 带文字的墓牍是难得一见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容不得半点闪失。

0: 这个不错，这个。我们也是最怕什么呢？最怕霉菌，也发霉。这要是水好，水绝对不能有那个污染。
1: 这个不错。
2: 空白的礼品。
0: 就是空白介绍信、啊。我们就我们人吧还不要紧，这东西不会说话，像保留环境跟人一样，怕热怕冷。
3: 检查木质文物保存状况，不仅要观察水质颜色，更要依靠嗅觉。
2: 那味道的，
0: 是不是你闻的？硫化水味道。其他都挺好。
2: 味道呢？
0: 把水换一下。这经常得观察。这个问题不大。
3: 因为一些杂质，存放毛笔的水有些变质，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师生二人更换了保存器具和水。
0: 这个弄快了，那就这样吧。你提的方向不一样，因为他那边对那边凉了，你从那边。
3: 在考古现场，手摸沉浮了千年的泥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我给他寻，他相当厉害，不是他有味道，是整个馆里面的味道，那个味道非常奇特，你无法形容，它是从臭味还是什么味道，形容不出来。那你当然戴个手套会好一点了，所以不戴手套是不是也有点感觉？它感觉不一样，就是实际上那个味道，你要完全消除完得一个礼拜以上，你一天一会儿半会儿消除不了。
2: 是啊，你看我这手上这个你洗不掉了。
0: 你看他有那天有晚上你该洗澡了，那么臭不可闻。你在那环境里熏的，就你整个衣服都能闻到。
3: 考古队员在墓里不仅要承受难闻的气味、蚊虫的叮咬，还有漫长的等候。当代田野考古工作并不是想象中那般浪漫神秘，甚至有时他们还要面临着心理禁区的考验。
2: 在那个当中一个，
4: 你画的是不是羊毛的？
5: 这个是一个。
3: 这是一顶乌纱帽，它已经陪伴墓主人度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5: 乌纱帽，
6: 汉代的帽子，纱帽。
2: 一个应该有。
7: 昨天我他唱的是多少呢？就是扎头巾，你要看那是裹头的嘛。
3: 墓主人的头骨上附着着头巾留下的布纹。
7: 家里外头吗？
2: 胡子。
5: 上面那个活动的样子，上
2: 面。我天，
5: 摸着
2: 你怎么发黑哟？
8: 这个头骨看起来是有点可怕的，整个头骨都是黑的。当时我们记得当时有个工人在旁边说，这个县令肯定中毒死的，因为他全身骨头都是黑的。后来我问了一来鉴定的就是体质人的学专家，他说这个不一定，他这个应该是跟他保存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并非有，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看那种电视剧看多了，然后骨头是黑的，肯定是中毒的，其实不是。
3: 帽子和头巾使得墓主人头骨部分的绘图有一丝奇怪的味道。
9: 哎呦，
10: 放上去，
5: 放上家楼底吧。
2: 这个，
5: 我当了好像。哎，这头头骨多少分？这个还
2: 真
5: 是很
2: 多啊。关键是怎么踢出来的？
5: 把头拿了，再给他放回去。
3: 头部位置器物集中，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出墓主人的头骨。
2: 哇，你怎么放？
5: 是。
3: 人骨通体黑色，显得有些恐怖。
2: 我过来。
11: 是老姜还是？
2: 老姜。
12: 是不是你？
2: 不是你。东塔着呢，都挺。

0: 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
1: 青龙。
0: 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
1: 天，
0: 这名县令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
1: 真是的呀。
0: 墓主人的头骨已被提出，更多秘密即将揭晓。
1: 脊椎骨，颈椎。
0: 这是墓主人的头发。
1: 不行！哎呀，我天！来，呀呀呀！供藏起来都哪了？这里边有人面睡着呢，在屋里。有阴影了，行吗？痣，脚痣。哦，我把它送给你。
0: 上面的长长的脚趾说明墓主人下葬时梳着讲究的发饰。
1: 不谢，晚会吧，晚会。哎呦，二三。对呀，我摸这边。
0: 初次从事此类发掘的队员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尤其在面对一个黑漆漆、情况不明的官邸时，
2: 冰凉凉的，还滑溜溜的，还有点软。因为之前就是说能够看到他的这个颅腔之内有一团黄色的东西，就像人的那个脑子一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摸到了这东西，会不会是墓主的眼球？
3: 什么石头了？
1: 是不是眼珠子？这么大一个鱼，不可能！
0: 一件不明物体的出土，把刚参加工作的考古队员吓出一身冷汗。
1: 就在这儿，
4: 你
1: 瞅瞅，吓我一跳！
3: 叔叔，
1: 滑溜溜，吓我一跳！
3: 整个叔叔，
0: 面对未知，人本能的会产生恐惧。随着经验的积累，所有未知都在意料之中时，一切都会变得得心应手。
3: 这是
0: 墓主人的口函。
5: 说的。

0: 三个团，三个团，一个是东侧，一个西侧，一片红锦。这是一个原本周身包裹着金箔的兽头枕，它做工细腻，造型粗犷有力。看牙齿了，看这个，看这个。在。
1: 给他洗刷刷，多少年没打斗一声了。千年。队员们把调出的包金木球放到了它原有的位置，兽口中。
2: 啊，这是这是。山东大学的赵永生老师应邀来到工地，对出土人骨进行鉴定。合适可以。
1: 啊，我们横尸，横尸，就我们挖了100多座墓了，就这个墓里面有。嗯，
2: 这人骨的保存就是，那它是不上道的，干燥的地方，啊，就是泡水里完全。哎，我天，井道口。黄金太多了。从牙齿上来看，这个人年龄不大。从牙齿上来看，但是还应该看骨盆，牙齿不准。
0: 经过仔细观察，赵永生认为，墓主人身高大约1.63米，体重为130多斤，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

0: 真的是有骨有骨病，是吧？
1: 这几个椎骨都愈合在一起了。我们叫这个病叫 DISH。
2: DISH 又称为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患者会表现为脊柱疼痛或椎骨僵硬。财力雄厚的墓主人年仅40，却疾病缠身。
3: 营养不良对了吗？
1: 营养应该不错。
4: 嗯。
1: 而且他应该是吃肉什么还要多一点。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龋病。
3: 骨骼比较强壮是吧？
1: 对，比较强壮。
2: 墓主人骨骼粗壮，看上去营养状况良好。在清理到脚掌骨的时候，赵永生在上面发现了墓主人生前习惯动作造成的痕迹。
1: 说明他是蜷着脚趾头跪坐留下的迹象。
2: 因为长期蜷着脚趾跪坐，在骨头上留下了印记。发掘过半，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名讳的印章。此时，棺内再次发现了别的墓葬中很少出现的随葬品。
5: 全都是
6: 啊，这是。啊，有字有字啊。
5: 啥？送了给大家一件。
6: 出啥？出名字了。
5: 出啥？
6: 它没有盒子，有可能是用丝织品包的，是吧？
5: 这个丝织品，全丝织品。
6: 嗯，看丝织品包裹起来。
2: 这是一枚棺印，字用毛笔写就。2000年过去，墨迹居然清晰可辨。
7: 知印什么？
8: 知啊，
7: 天，
8: 知的，
7: 知的，什么
8: 知？
1: 什么知？知印吗？
7: 消是吗？那边是个
1: 刘什么？
6: 那也不是个命吧？
3: 刘，
6: 哎，那边
3: 下边是个。
7: 什么指印？什么一指印？
5: 来，官印
6: 啊，官印啊，出官印了。
5: 这是写上去的啊，
7: 刻的，这个刻的很随意。
2: 令大家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与之前浅册上的并不一致。墓主人的身份再次成为了悬疑。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但出土的印章与浅册记载并不一致。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墓主人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答案即将揭晓。
3: 前
1: 三
3: 个是糖，
6: 这个
3: 单
6: 牛吗？
1: 有
3: 哦，是吧？
7: 赵信哥，
3: 这个，
1: 这个糖，这个是糖，
5: 这是糖，
1: 嗯，这是糖。
7: 哎呦，做了两个县官，
1: 对
6: 啊，
7: 拿糖，
5: 哦，这是糖。
7: 哎，不，这是糖，这是什么？这是
5: 快，
7: 这是糖一令，这是糖一令。
2: 棺印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中呢？
6: 这不是正规的那个棺印，这是为了陪葬用的，
5: 不是真正的棺印。还有名气，他为了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掌控者表明，我曾经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过两个地方的县令，我也希望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能给我相同的待遇。我们怀疑可能是这样的性质啊。
7: 哎，咋的？咋的？咋的？咋的？
3: 这个印，
6: 这个人的印是吧？
5: 这是印章，
3: 这是印。
6: 哇！
5: 这什么名字？
6: 又出了印章。
7: 刘刺。
6: 刘刺。这叫刘刺。
7: 啊，
6: 刺与的刺。
7: 刺。
5: 金印。掐着金的。
7: 闺女。闺女。

0: 现在也知道了，刘军在这城里。对呀，刘四的话，那就是什么呢？咱这做两个县令。
1: 年纪轻轻，只有40岁左右，就曾经在两个地方担任过县令，我觉得这个肯定有一定的背景原因。我们在岳武七的一个墓葬里面，那个墓葬里面也发现了一枚钱册，钱册上面记载的那个墓主人曾经在汉代的应该是中央机构当官。 但那个官名应该叫左曹中郎，那个官职的级别的话也是600担，和这个县令的级别是一样的。左曹中郎那个墓里面的陪葬品，的数量包括等级规格，就明显要低于这个县令墓的陪葬品的数量和等级规格，很非常明显，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可能生前的一些财富积累是不一样的，中央官吏比较穷一点，地方官吏可能就比较有钱啊。
2: 来个康熙皇帝代沟，
3: 哎，
2: 你走，
3: 代沟，
2: 代沟吗？
1: 没代沟，
2: 拍照啊。

0: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任向红和彭毅来到了存放器物的博物馆。侥幸保存下来的人骨向我们透露了墓主人去世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三枚印章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及仕途经历。对照浅册上的随葬品，墓主人的身份呼之欲出。
1: 汤一玲吧，汤一玲。
2: 反正不在南阳郡，不在这个地方做官，南方。
3: 查了一下资料，就是
2: 陶艺他可能在现在的南京六合区那一带。
1: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的，小岭。小岭就小县嘛。
3: 徐州。
1: 现在小县县令，应该最后是唐毅。
3: 他可能去世的时候就在唐毅的这个唐毅令的任上。
1: 任上应该是。
3: 忧患东南。
1: 忧患东南。应该是落叶归根。这都
3: 树意。
0: 落叶归根的刘赐为何会将公文墓牍带入墓中呢？
3: 上京墓牍应该是要上交给郡一级，会不会跟当时他这个社会辛亥晚期社会太混乱了，徒作并不把这带走了？
1: 这都可以不那么严格了。
0: 任向红认为这个墓带封土和墓道，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葬制。
3: 但墓道的话，就说明他身份比较特殊，加上又有那种比较高等级的葬具、文明这样的东西。他又姓刘，他可能是刘氏皇族的宗亲。
0: 西汉时期的刘氏皇族宗亲，他们生活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或许与琅琊郡、琅琊国及汉武帝四次登临的琅琊台有关系。
3: 琅琊台是西汉早期的时候汉武帝他们过着，他这个地方肯定是在琅琊郡的范围内。
1: 对，你琅琊郡也好，琅琊国也好，你反正都是留在这个特别西汉留下的。特殊的一个地方。这么一个
3: 特殊的家族，
1: 特殊家族出现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
3: 特殊的一个先例，
1: 烧下将来把关键。
0: 最终

0: 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又一件瑰丽的随葬品横空出世了。
1: 这是
2: 多少？
3: 还是那一片片是吧？
1: 嗯。
4: 哎哎哎，
1: 好，
4: 别
1: 介。上边儿印了个什么？
4: 嗯。
1: 哦哦哦，一个龙，
4: 青龙。
0: 墓葬底部出土了各种形状的琉璃。
4: 嗯，哎哎哎，好，就这。
5: 我们也见了法官，
6: 都法官。
1: 这一个在啥上？
7: 十几个人，
4: 四点。应该还有个零星的。
0: 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多少弄？哎呦，里头都漏了！我勒个天！
2: 哪个铲子？
1: 中间这两块，上面全是漏。中间两块，
8: 没有想过这个墓里面会发现这样一些东西，一次一次的，就是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墓地的认识。
0: 当腐朽的丝织品清除后，一块完整的玉玺露出真身。
8: 因为提前我们已经把浅册取出来了嘛，知道下面有个叫玉玺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想到会有整个官邸全部是铺的玉玺。
1: 问一下，
6: 就那你就先
1: 有黄金的吗？这个说了一下，
8: 可能是一种金缕玉衣的替代品吧。因为它的浅册上就写的是玉片。就我们拿出来看，知道它肯定不是玉的，它是一种铸造的一个，以前叫琉璃，现在可能认为是千倍玻璃的一个片。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就能当成玉用。
1: 为什么？
8: 哎，
1: 漂亮！
0: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如此规格的玉玺，大胆的用料和精巧的构思，让我们惊叹于它的华美。若是镶嵌的金箔尚在，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这个墓葬的随葬品一再刷新着我们对汉代葬具的认识，这一切让人难以把它和县令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0: 写上个
1: 不要
2: 别。我估计这个规避跟他是一个就是先例有关系，有可能跟他作为一个卢氏宗亲的贵族有关系。可以想象一个混乱的社会，一位县令突然死于背脊，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归葬了自己的故里。
3: 墓主人刘赐所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汉晚期，典章制度的完备，文化礼仪的繁荣，无不通过刘赐的这场奢华的葬礼一一呈现在2000年后世人的面前。这鲜艳的颜色，精美的纹路，无不在昭示着一个辉煌时代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琅琊台前，龙湾涛声依旧，一抔黄土掩盖了刘赐的过往。这些精美的随葬品见证着他的墓主人传奇多彩的一生。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轻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足

0: 嫌弃。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敏敏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李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李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呢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么后果？

0: 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1: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他吗？这人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1950年生人，她在挖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嗯，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露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1: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3: 王宝月。
4: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你？啊！
5: 住手！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
4: 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这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
5: 滚！他就跟人家多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
4: 这回就差肚子床上了，要不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6: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今天一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给他们放走了。
4: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3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5: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4: 你是不知道啊。
7: 对，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爸跑的，怎么样？
8: 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7: 你不是个男人。
4: 打死你！
5: 不许再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动手。
9: 从那以后啊，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1: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9: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啊，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1: 这么大脾气，
10: 他这是猜忌病。
9: 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11: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12: 谢谢您啊，王所。哦，就这样。
11: 不客气，再见。
1: 哎，崔叔。
10: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1: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9: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
13: 叫王刚，80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
9: 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
1: 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
13: 辽宁省鞍山市
9: 铁东区。
12: 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1: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她骂她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去了四川以后投奔他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他，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
14: 景叔叔，我明白，大女人算什么男人啊。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

0: 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1: 我很想见我奶奶。
2: 好吧，
3: 你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0: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
2: 这，教导员，
0: 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0: 哎哎，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钟月，你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办公室干嘛呢？人家警队啊都已经把同志们都已经招呼好了，就等你开餐了。那菜都已经上桌了，赶紧的。
1: 我查个资料。
0: 行吧，你快点啊！我那火上坐着东西呢，赶紧的啊！
1: 好，马上来。
2: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个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来来，干杯！嗯，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有一件事啊，得你把头发一下。
3: 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好，谢谢各位，感谢感谢谢谢各位啊！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啊！
4: 真的？
5: 这是你的不对了啊！
3: 这么大的事也不说？
5: 哎，
3: 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5: 什么叫多嘴啊？
6: 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祝贺祝贺祝贺祝贺！谢谢，来来来来，螃蟹来了，吃饭吃饭。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谢谢螃蟹。
7: 哎，好好，我自己来。
6: 你自己动手啊！
7: 哎，
8: 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
6: 哎，谢谢谢谢。
7: 好，好，好。
6: 师傅。
7: 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动筷子呀？
6: 啊，我辟谷的。

0: 我说楠楠啊，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1: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啊。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对哦，蔬菜汁有营养。
2: 楠楠啊，你真辟谷了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1: 别，行总，我这留给我徒弟。来，
2: 吃吧，吃。
3: 那个，
1: 来，
2: 你吃吗？
3: 吃啊！
2: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3: 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快乐！一下子问对了。
4: 你啥？
3: 谢师傅。
4: 看你出去那样。
5: 来，喝汤啊！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呦，
6: 谢谢！大家尝尝这个汤，定不好得一下午啊！
7: 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2: 走，行吧。
7: 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1: 这么多吃怎么都不
8: 行呢？老同志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9: 好，谢谢。
8: 来，请坐。
9: 好，
10: 老唐上。
2: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是吗？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你那个少喝点啊！
1: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2: 那多不好意思！
1: 盛一碗！
2: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
1: 不能！
2: 你还给我盛一碗！
1: 盛一碗！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2: 少说，一定少，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呦，你真要口福，
0: 哎，好喝，
2: 哎，嗯，第一次，我真第一次，
1: 真的不错，
2: 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11: 这儿吧，
12: 啊，就这个啊。
11: 于大爷在家吗？
13: 哎呦，景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14: 给你拜个早年。
2: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
13: 哎呦呦呦，来，里面请吧。
2: 好，
13: 来，老崔，来，景所长，来里面请。
14: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15: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13: 老崔呀，景所长，哎，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哎，
1: 别这样！
14: 真不能，
13: 老两口，谢谢你们，
14: 谢谢。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13: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2: 谢谢。我跟您说，
1: 坐吧。
2: 这也是于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

0: 给你们写的这封信啊，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
1: 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2: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于亮回来。
3: 对，
1: 是不是？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啊，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3: 好，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4: 请所长，老崔啊，我们现在日子啊挺满意的。
5: 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朗，没病没痛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呢，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们，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6: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3: 好，到时候再说啊。
6: 金嫂，哎，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7: 挺好看。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6: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
5: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6: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还会报数呢。
5: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7: 不好拨号是吧？
8: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于家的老两口，发现于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9: 已解锁。
8: 暗红。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10: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11: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12: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13: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11: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14: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
8: 啊？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11: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8: 你接着往下说。

0: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他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1: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啊，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2: 大伙儿觉得呢？
3: 没问题，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6: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
5: 好不好？
3: 好。

0: 哎，景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桂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2: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2: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1: 嗯，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2: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1: 哎呀，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呦，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2: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1: 哎，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口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键通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景所长，这就是
1: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
1: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4: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4: 还有狗啊？
0: 是啊。
4: 哦，
5: 谢大爷在家吗？
6: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1: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先再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摔起来。
5: 回来回来。
1: 哦，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5: 拴着了哈。对啊，等着啊。

0: 哎哎，这是反光镜，
1: 我来，
0: 您看这个。
2: 多少钱呢？
0: 不，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嗯嗯。还有啊、嗯，
3: 还有这个，
0: 对，
2: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4: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2: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4: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就能充上。
2: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警号，您记一下。对，这个号您记着。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5: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5: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6: 走。啊，
5: 辛苦你了，景所长。
6: 谢主任，哎，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5: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0: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哎，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枫桥，风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7: 去他那儿看一下。
8: 收到。马上出发。

0: 叔，我冯强。
1: 叔，我来了。
0: 叔，怎么了？
2: 没事了。
0: 啊？没事了？
2: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0: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2: 啊，我刚才啊，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里面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0: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2: 啊，我
0: 这叫扰警。
2: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0: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等，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2: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睡觉就没了？我刚才就我就做梦，给我吓我心口就憋着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盼着我找死呀？啊？
3: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2: 不跟你说我没事了吗？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0: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呢。
3: 什么人？

0: 哎，小房啊，
1: 哎，师傅，
0: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
0: 啊？
1: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振兴警务站最近吗？
0: 啊。
1: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0: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1: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儿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儿，你说是吧？
2: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1: 对，
2: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的，离不开的，
1: 是吧？我知道了，师傅，金总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你看啊，破小案，办小事儿，惠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
2: 哎，
1: 您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2: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1: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0: 行，去吧。
1: 我先走了哈。
0: 哎。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钱为民。
0: 哦，金锁啊。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叔，叔，我来了，我来了。
5: 怎么回事？
6: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4: 在家里说。嗯，你等会儿啊。

0: 我看我没人啊，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院里还有鸡窝呢。
1: 哦，我去。鸡窝。
0: 对呀，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1: 黄鼠狼啊！
0: 那怎么的？哎呀，那不是贼啊！
1: 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
0: 那你这跑归跑，
1: 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
0: 是，那我知道。
1: 小叔，我们家也抓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上了，抓着了。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
0: 小伙子，
1: 哎，
0: 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抓着黄鼠狼，
1: 嗯，
0: 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

0: 场大病，家里那时候没钱治，
1: 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
0: 你问这干啥？嗯，这跟你有关系吗？啊，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1: 不是说
0: 啊，你啥？我编啥编啊？我让你来捉贼，你被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该你打听，你少问，知不知道？你心眼怎么那么多的你啊？
2: 我心眼多。我心耳朵，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我说啥了？我心耳朵，我闲得慌，我心耳朵，爷爷就知道是折腾我，
0: 那黄鼠狼都不是谁呀？
2: 说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真的是，你给你搭上去
0: 慢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
2: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还是牛皮糖。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2: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1: 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
3: 小葛，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4: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5: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4: 你懂什么？
6: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
4: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3: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菜。
4: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好好吓唬吓唬他。
3: 明白。
5: 牛皮糖，牛皮糖，滚出来，给我滚出来。牛皮糖，
7: 牛皮糖。

0: 这几个人都走了，啊！让他们给跑了。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1: 那还用问呢？这帮小混混拿着刀啊，掐我的店，不就是想吓死我吗？
0: 这几个人肯定是触犯法律了。带头的是谁？
1: 那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
0: 这灯怎么还掐了呢？啊！
1: 就你给我查查查。叶文，今天晚上还。 坏了，这不是吗？娘，
0: 部长，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

0: 把这个电线给我卡折了，我先去给你修修去。哎，快点啊！
1: 喂，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1: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嘛？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哎呀，
1: 真的是，叔，你放心，你别着急，我给你借去。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哎，你快点，哎，你不行，先给我找根蜡来也行。
1: 行，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啊？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
3: 哥，走！这不我都来不及了！我，你滚，走吧！

0: 八九八九，
1: 金穗，哎，来了。小尼，替我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接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0: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一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
1: 他们把谢叔门口的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
0: 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了，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
1: 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0: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还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
1: 他为什么跟我生气？不是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的。哎，那可不嘛，<笑>那可不。好，冯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嗯。哎，钟强，
2: 那我先回征信警卫站了。
1: 你跟他说一声。哎，
3: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1: 好嘞，谢谢。
3: 小冯怎么了？
4: 风口村谢叔，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过来跟我说这事儿。
3: 哦，就是那个风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4: 就是他说那户。
3: 哦。
4: 哎，
3: 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4: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3: 哎呦，
4: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
1: 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
3: 谁呀？
4: 小房。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1: 金锁，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锁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4: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哎，说实话啊。
3: 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秦总，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1: 明白，明白，明白。
4: 尽力而为吗？
1: 哎，
4: 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让他答应搬迁，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1: 保证我这种。

0: 说。
1: 这一任同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同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
4: 走，快点走。搬。

0: 你干啥呢？这是？
1: 支帐篷人。谁让你支帐篷的？
2: 我呀。
1: 啊？
2: 哦，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为止。哎呀，
1: 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你胆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啊！二平，过来。 来来来，过来，来，给我咬他，咬他，咬他，咬！叔，
2: 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没出息的玩意儿，你回去吧，回去吧，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给我拆了！愿意去哪儿住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也太大了，你呀！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10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清楚。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3: 明白。
1: 社区也要通知，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叔啊，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了，都开裂，
1: 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1: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0: 叔，你不说话行，点个头成
2: 不成？
1: 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哼，啊，
2: 我跟你走。
1: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2: 带我？啊，少来这套。哈，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啊？我能上你当吗？啊？
1: 嗯，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2: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你？嘿，
1: 这次跟那次性质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你说。
1: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江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2: 我赶紧走更危险。
1: 为啥呀？
2: 为啥？你说为啥？
1: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2: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1: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2: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3: 你太嫩。
1: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2: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1: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先不走，
1: 来不及了！
0: 我先不走，
1: 你快
0: 走吧！

0: 放枪！放枪！
1: 放枪啊！放枪！
0: 放枪！啊啊啊啊

一声，有我在。

你放心，你死不了。来人呐！

0: 瑞希。
1: 你们赶快来救人！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冯绝不能出事儿，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1: 不行，太久了。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0: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1: 我行的。
2: 我们一起。我也去。走。全体下车，徒步上山。快！
3: 放下！你停住！你停住！别跑！别跑！别跑！

0: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2天就好了。哦，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把那些砖、把手指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2: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3: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
2: 多危险呀！
3: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务站打电话，给我打也行。嗯，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2: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3: 行了，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
2: 行。
1: 不是朱毅，哎，师傅，嗯，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吧？我行了，
0: 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走了，刚开始。 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着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嗯，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嗯，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真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 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着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
1: 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
0: 啊，
1: 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你忙，你事多，我可知道你们的，你快忙去吧。
1: 不不不，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儿就踏实了。
0: 我这早就踏实了。啊，
1: 来个橘子。
0: 好，好，好。
1: 您那个手别动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哎，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
0: 嗯，走吧，走吧。
2: 陪您玩，
3: 陪您玩。
0: 没把那边吃，挣钱的。
1: 我陪您，我来一口。
4: 嗯，叔，哎，
5: 我咋吃啊？
6: 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
5: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
6: 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还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
5: 我这两个手指头是不是为了救你受的伤？嗯啊，嗯、啊，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6: 我喂你来。
5: 行了，
6: 别，这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
5: 行了，
6: 要帮你喂。
5: 哎呀，不用，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6: 哎呀，哎，对了，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嗯，嗯。
5: 哎，嗯，那水呀、啊、电呢、啊，都接好了？
6: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5: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东西，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6: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5: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吧？
6: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5: 嗯，好。哎
1: 呀，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7: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1: 你对冯强没信心啊？
7: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1: 他还有外号呢。
7: 嗯，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1: 哎，那我有外号没有？
7: 我真没听说。
1: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吗？
7: 那是警所的
1: 这。哎呀，行了，成娇，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7: 走。
1: 哎呀，后生可畏。
7: 那是。
1: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的时候，
7: 不是吗？
1: 也都是师傅带。
6: 这是哪？

0: 哎呀，
1: 别人吃了
2: 啊，
1: 听说呗。恭喜你。
2: 恭喜我什么呀？
1: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妖精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2: 啊？
1: 你还记得咱俩刚进组里那会儿吗？
2: 啊！
1: 我叫冯江，我要进办案队。

0: 记不记得？坐，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嗯。哎，
1: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我还能跟我师父吗？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
0: 怎么了？舍不得？
2: 哎，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啊，进办案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3: 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
2: 好，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1: 我师父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3: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1: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灾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3: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1: 我明白了，金锁，谢谢你啊。
3: 别谢我，要谢你那个师父。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哦，没事儿，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哦，
0: 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2: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3: 谁呀、啊？哎，
0: 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啊，
3: 让他进来。
0: 啊啊，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那我。来来来，快进来。来，
3: 哎、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4: 啊？先站着去。哎，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哎，
2: 谢谢嫂子。嗯，
0: 坐。
2: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2: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儿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4: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找他了，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吧，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4: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难得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2: 哎，阿姨。
4: 你不也是警察吗？
2: 是啊，怎么了？
4: 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傅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哎，
5: 不是，去哪儿啊？
4: 哎呀，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
4: 赶紧别忽视了。
2: 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了吗？
6: 我就回去，你
0: 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等他，
0: 等一会儿，
6: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这不行，
0: 走。
7: 哎，玉琴。

0: 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1: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儿了。
0: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2: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
3: 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风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0: 胡闹，
4: 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5: 小同志啊，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哎，小冯啊，
6: 哎，
5: 你快说句话呀。
6: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吧。
0: 冯强，这是你家亲戚啊。
4: 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啊。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6: 酒驾？
4: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5: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今天啊，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7: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5: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7: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4: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5: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点吗？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奶奶，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4: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投诉。
5: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8: 妈，跟人民警叫什么？
7: 那姐，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你倒是帮帮忙呀！
5: 快说一句呀、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0: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7: 啊，那大爷，快帮你表弟说说话。
0: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妈，小姨，这酒驾呀，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玉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5: 啊！你好一个张奶奶，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你就这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0: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7: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不管吗？
0: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呀、换谁也管不了啊。
5: 我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3: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5: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6: 哎，妈，
7: 楠楠，
9: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4: 小姨。
3: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7: 该回去。
0: 小冯
6: 啊，
0: 我们走。
3: 大姐，你们走。
10: 大姐，
5: 哎，老崔，
10: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叔，
11: 崔叔，
6: 哎，崔叔，
5: 老崔啊，

0: 爸爸，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2: 那有些事儿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1: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3: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0: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2: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您说是不是？
4: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3: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5: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0: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3: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0: 崔师傅，再见。哎哎，
3: 再见。
0: 你快跟我走。
1: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啊。
6: 是，
1: 回去再做做工作。
6: 谢谢你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7: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啊。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8: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7: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8: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7: 我觉得你没有错，今天是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啊，师傅。
8: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7: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8: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7: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8: 警所怎么了？
7: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8: 这不好事儿吗？
9: 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
8: 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7: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9: 好好干，
7: 我还
9: 有前途。
8: 来，师傅敬你一个。

咱们都是分开了的，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找回真心来看看。这儿的百姓都喜欢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2: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3: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1: 你别过来！
3: 放开我！
1: 你别过来！
3: 小胡。
4: 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

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近期也门战火重燃，胡塞武装发动闪击战，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战略通道，并宣称击落沙特战机。也门政府军大面积溃退，防线失守。分析指出，战场一边倒的局面源于胡塞武装体系化作战优势凸显，而也门政府军则存在派系分裂等致命短板。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早已摆脱传统部落民兵形态，建成完整的指挥、情报、后勤体系，拥有成熟的导弹、无人机作战部队。胡塞武装可自主量产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既能跨境打击沙特本土目标，也具备防空拦截能力。同时，胡塞武装战术灵活，擅长穿插分割、信息压制，快速突破政府军防线。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并非统一正规军，而是多派系拼凑的松散武装联盟，各部受沙特、阿联酋不同势力扶持，利益割裂，互不同属，战场互不支援，一处失守便引发全线崩盘。同时，也门政府军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大量吃空饷现象，士兵士气低迷，作战意志薄弱，大量装备未经抵抗便被胡塞武装缴获。此外，阿联酋撤出也门战场后，政府军失去核心资金与后勤支持，沙特仅能提供空中空袭支援，数百次轰炸无法歼灭机动化胡塞武装地面力量。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也门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8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会议由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以军在各条战线的行动。按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美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场按预定日程于德国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来自8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各方讨论了强化中东安全合作的机会，以色列军方则拒绝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以方如何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包括支持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以

0: 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而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今日以色列报15号早些时候报道，沙特正通过美中央司令部就阻止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向以方寻求情报支援。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这份报告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2: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

0: 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据美国彭博社15号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未必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2: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3: Если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0: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 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

0: 原国会对策委员长韦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6号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3: 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9月16号，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正式落地横琴，服务站可支持63项澳门高品线下政务服务事项，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
4: 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秦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合作区成立以来，秦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推动秦澳政

0: 务服务跨境融合升级。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1: 我们建成了这个澳政服务站，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呢，可以不用折返、不用过关，就可以在线下办理一些澳门的政务服务，真正把秦澳一体化的便利呢落到实处。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3: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4: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5: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 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kang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3: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近日，2026温哥华中国电影周暨中国电影进校园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开幕，这也是中国电影首次走进温哥华高校。
6: 电影界人士、高校学生、侨团代表等各界嘉宾参加开幕式，开幕式还举办了关于中加电影的论坛，电影人就中国电影、人工智能与电影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7: The one thing I will say about Chinese film, especially like the films I've mentioned, I think the quality, the storytelling has changed a lot. I think the way that they create the story, get the audience engaged, has really improved.
6: 开幕式展映了电影《平凡英雄》，之后包括《孙中山》《飞驰人生》《长安三万里》《白蛇》《热辣滚烫》。以及总台出品的太空题材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等也将陆续展映。
8: That story right now on the screen is so powerful, and it's so full of emotion when you're looking at it.
9: I think it's very like dynamic in terms of like editing,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process of how everything is shot together and put together in terms of like storytelling and the pacing and the acting.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

0: 布的数据统计，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中国华能16号宣布，中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制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16号。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据了解，该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16号，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17副线7号盾构井启动掘进，该井深44.96米，开拓号掘进机在极小场地以不排水开挖实现毫米级沉降控制。该工程是中国城市核心密集区地下空间开发的重大突破，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近日，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山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在高山草甸与林间地带，几头天山马鹿或奔跑前行，或驻足观望，北山羊结队在陡峭山坡上灵活穿梭觅食。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增强，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
1: 近日，四川凉山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林间活动的珍贵影像。一只成年大熊猫漫步在林间，圆滚滚的身影憨态可掬。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是大熊猫重要栖息地。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贝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业学者以及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乱交织的全球安全形势，本届论坛聚焦了哪些重要议题？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继续贡献更多力量？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6号，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恰逢论坛创立20周年，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从最初的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跃升为兼具官方色彩与学术底蕴的一轨办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参会代表逐年增多，议题领域持续拓展，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影响显著提升，其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演进。
1: 我的感触就是20载香山论剑，请其一生心系和平啊，把香山论坛它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精神传承下去，开放交朋友啊，这个平等谈襟怀啊，包容这个听意见啊，互鉴促发展促繁荣。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崔院长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年是举办第20年哈，可以说这些年来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与会专家也说了，说给全球在变乱交织当中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平台。今年二位也是如约而至参加了这样一个论坛，那作为第20年这样一个周年，它规模很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中国搭台，世界唱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比如说香格里拉对话，但是

0: 就像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先生所说啊，很多没有，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格里拉对话其实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啊，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所以陈振声新加坡防长他说啊，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都参加了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这次论坛的举办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二战结束以来冲突数量最多，人员伤亡最多。2025年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相关机构的统计，就是烈度达到激烈程度的130场冲突啊，国家参与的冲突65场啊，达到战争级别的冲突，就是一年伤死亡直接战斗损失1000人或多于1000人的有13场，有8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知道啊，今年的国家间的冲突有8场，去年是4场，2023年只有2场，这增加特别的快。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在一个会场进行辩论，中国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柬埔寨跟泰国边境冲突，双方非常坦诚，说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大会上进行辩论。俄罗斯跟法国啊，这个军队的代表坐在一起在辩论，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保持理性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亲王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坐在一起辩论，语言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但是很有分寸啊。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北约的代表在一起辩论，没有一场啊论坛，没有一个平台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这么对抗的这么主复杂的关系放到一个屋檐之下进行讨论啊，听着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找出了一些我们不要争，我们向何处去，也找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一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初心，这20年来一贯如此。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现场主持的高端对话的时候，和崔老师我们还在谈联合国80周年，一转眼1年过去了。今年您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吗？
2: 应该说在这过去的20年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地见证北京香山论坛从成长然后走向成熟，而且始终啊，我觉得论坛是坚持了一个国际胸怀，然后中国眼光或者说中国视角。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讲的，你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啊，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治理倡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去实现和推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我觉得这次香山论坛，这次北京香山论坛啊，它体现的其实就是平等有序。刚才这个大辉老师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能够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呢又有一个包容的胸怀，给来自各方啊，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实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啊需要稳定。怎么样实现稳定呢？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治理。如果有了更有效的治理呢，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稳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议程的设置包括架构啊，它是非常的有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方向性的话题，全球治理、多极化啊、地区冲突怎么解决、怎么找的方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真正深入到具体问题，因为论坛呢有多场的这个闭门会。闭门会呢实际上就是想让各方啊真正的产生一种意见上的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啊，就能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个论坛有很强烈的前瞻性。你比如说这次热议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对未来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军事的影响啊，以及啊这个安全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的拓展啊，实际上就让我们呢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前景，同时呢能够聚焦在眼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今后啊，这个北京香山论坛都会更好的去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

0: 视角，然后不断地着眼于这个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安全呢，提供更多的啊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香山论坛被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带来一个多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保温以及对话的流门这样一个效应。那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美之间对话在恢复，在持续的恢复当中，那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发挥的积极的意义？
2: 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派出的代表团级别比较高，是美国宣布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女武官，她来宣读了她这封信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像卡莱斯在2023年他就参加过香山论坛，私下里我跟他就乌克兰问题有过对话。事实上有比他更高的官员参加，是2024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啊，他比中国事务主任要高啊，叫迈克尔蔡斯啊，他在2024年参加了。2025年呢，美国参加的这个比较低，这个派的代表级别比较低，就是武官处找了几个人。整体上来看，这个双方谈得非常好，非常温和，认为中美关系在正向发展啊，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啊，要增强互信啊。如果说出现了事宜，出现了疑问，要及时的事宜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整体上来看啊，在今天晚上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机遇与挑战的这个对话当中，美方的态度非常的温和，而且呢是向正常的方向在发展啊。如果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啊。就像这个泰国的防长说过一句话啊，香山论坛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不要筑墙，不要这个搞壁垒。所以啊，包括中美利用着这个香山论坛，这么多年以来疫情结束之后，每一次美国代表团跟中方的对话都比较顺畅。
1: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样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呢，是给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一个对话的平台和窗口。那其中还有关注点，就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于台湾问题上，他表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如一的，这是红线中的红线，而且呢是核心利益，期待美方拿出新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没有幻想事情会变得很容易。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表态？
0: 首先呢，我想崔天凯大使就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作用或者说这个位置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想其实美方应该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复的讲，而且要在北京香山论坛要重申？我想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中美关系呢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稳定期，双方呢有共识，要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无论是建设性还是战略性还是稳定性，其实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要确保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美方呢不能采取任何不具建设性的然后破坏稳定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啊，中美关系方方面面，但是说到根子上啊，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走向某种地缘政治冲突，我想唯一的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最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咱们中方啊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让美方不断注意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啊现在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缓和和稳定，但是同时呢也有啊一些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呢，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就是要在台湾问题上啊不断的试探中国的底线，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温水煮青蛙呀，或者说切香肠的方式，在围绕。

0: 台湾问题呢继续来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方要反复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多边场合，要提醒美方要注意啊，要这个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中方尊重中方的这个红线。因为我想啊，双方只有啊这个尊重啊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关系呢一直是向着一种向善的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尤其是美方啊，这个如果有意去触碰红线，那很可能就会让中美双方付出很多努力啊达成的共识呢可能会出现倒退。
1: 确实，在这种全球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我们说对话的时候，机遇和挑战是一样的。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王舟发回的记者观察。
2: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扇门啊，每年都会打开。不过今年呢，我想带您去了解的不仅是这个门里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更想让您知道谁在说，谁在听，谁和谁坐在一起。
3: 当前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呼应了当下各国普遍盼望和平、谋求发展的共同心声。
2: 本届香山论坛呢，设置了多场高端访谈，聚焦某一热点地区的热点话题。那我走了一圈，我发现啊，这个会场的人特别多，有很多嘉宾，很多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原来它聚焦的是中东话题，我们来看一下。
4: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an aggressor party or interested party which has interest in conflict an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is gives you a unique edge to discuss the issues, bring about the focus objective and go further.
5: International forum,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ite to come here all together to discus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conflict,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ies.
6: Pakistan and Saudi, these two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war, are both mediators and weaker parties. But according to their two sides, these two countries, on how to look at this war, its origin, its nature, how to solve this war, have clear differences. This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onference.就对于国际上复杂的这些地区冲突，应该把利益攸关方各方就是意见不同的人都拉到一个论坛上来交流。
2: 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而未来会以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汇聚各方智慧。
1: 20年坚守这样一个初心。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全球格局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么就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话，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对于全球这种多极化演进过程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些务实的一些解决之道？
7: 在会场上有很多新的观点的奉献，我认为都是解决冲突的原则方向。比如说上合秘书长提到世界秩序正在变化，但是按照什么规则变化？那个规则应该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律等等啊。另外，反对攻击和平设施，解决安全问题应该综合实策，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互信，基于规则的秩序。很多这个国家代表强调，那个规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国际法不能进行有选择性的遵守，对你有利你就遵守，强调对你不利你就放弃这个。另外说呢，这个地区安全不能应

0: 应该由一国来主导，无论你多么军力强大。另外强调，防务合作不应该是筑墙，而是搭桥。防务合作啊，你构建一个集团的安全，你安全了，别人不安全。就 A 国的安全建立在 B 国的这个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安全。另外谈到啊，中国的这个治理倡议、安全倡议，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可以为地区稳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1: 那本次论坛呢，也聚焦了亚太安全。我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呢，关于中日两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他也谈出自己的看法。那看到近些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一步步走向新型军国主义这样一个道路。那这样的一种威胁的举动，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会有什么的影响？各国该如何警惕防范？
2: 如果我们放眼当前的世界啊，应该说亚太地区能够保持一个总体的持续的和平，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尽管一些这个亚太国家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冲突，但是由于这个我们有一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精神啊，就是大家这个要更好的通过平等、相互尊重来实现和平，所以很快呢也都得到解决。但是呢，现在亚太地区呢也存在着一种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尤其是这个日本啊，近年来一个呢是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虑。再一个呢，也是受到由于它缺乏一种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反思，所以在日本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搞这个所谓再军事化，甚至呢还假手一些这个区域外的势力来助长这种这个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话，其实都给亚太地区呢带来一种很大的潜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无论是在北京香山论坛还是在其他场合，其实中方呢都一再的表明这种关切和担忧。我想中方的意图呢是希望啊提醒啊这个地区国家要关注到有些国家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对于这个亚太各国来说啊，当前的和平局面呢得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战火，实际上给当地的民生和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其实这个日本在军事化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得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传统的安全事务以外呢，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热门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安全格局与军事形态，如何使其不偏离人类共同福祉，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既是香山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本届论坛聚焦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今年论坛的一大看点。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变成现实，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AI 系统被嵌入杀伤链，俄乌战场上 AI 无人机被大规模使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其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本届论坛从高端访谈、平行分组会议到闭门学术研讨，多场活动直面智能时代复杂的安全挑战，回应国际社会日益紧迫的关切。此外，太空安全与治理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四号披露，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法新社称，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五号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那其实在去年论坛当中，我也参与主持了包括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对于战场军事的一个迭代的影响。那今年呢，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首次承认这样一个外太空的一个武器化或者武装化，那这样会带来哪些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2: 的确啊，当前人类社会啊正在面临这个科技革命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当然科技革命应该更多的造福人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如果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呢，它可能就会被用于啊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现在关于

0: 因为外太空这个问题，其实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个是和平利用，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安全。但现在这次像比如说美国啊，这个表态，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剧了外太空的这种紧张形势。我们希望其实外太空啊，未来更多的是用于和平发展，作为一个公寓，但是不能是被某些国家靠它的所谓能力来把持，因为这样的话，我想人类的发展空间啊，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因为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国西部多雨的格局还是会持续。那今明两天降水的核心区域依然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北一带，局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像成都、重庆等地，今后七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特别是重庆及周边一带，累计降雨量大，普遍将会达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80毫米，甚至100毫米，还是非常符合秋雨的特征，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因为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在四川、贵州一带气温低迷，像成都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上下。同时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华南一带，因为副高比常年同期偏强，最高气温还是会保持在30度以上，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西北一带，因为冷空气的频繁影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29度；福州晴，22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1度；巴黎阴，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0到29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纽约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3度；首尔晴转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晴，18到25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是

0: 光不老，唯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1: 官人可真会说笑。
0: 从《水浒传》的王婆，到《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再到《家有九凤》的出马，百变老太李明启以扎实的演技驾驭善恶。从《渴望》里的刘慧芳，到《人世间》里的屈秀珍，演员张凯丽演绎的女性角色鲜活而深刻。当他们与《我的阿勒泰》中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周依然同台，老中青三代女演员的千面芳华跃然眼前，尽显不同时代演员的魅力。
2: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周依然。从小到大，李明启老师参演的许多作品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寒暑假。当年电视机前的那个小观众，今天也很幸运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3: 谢谢小依然，依然你真是年轻啊。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明启，铁牛文工团把我培养成今天被观众承认的演员。从事表演这么多年，我最庆幸的是我没有被定型。在影视圈呢，也得了百变老太的称号。
2: 我太爱李明启老师了，在这个年纪仍然有这么多观众记得他，爱他的戏。今天还来了一位很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他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角色的凯丽老师。
4: 谢谢依然，我和李明启老师一样，都是话剧演员出身。1990年，28岁的我遇到了《渴望》里的慧芳，一下子成了观众口中的国民好媳妇。49岁的时候，我又遇见了《裸婚时代》里的田淑云。60岁时，我又遇见了《人世间》里的曲秀珍。我很感激，也很珍惜我在每个年龄段遇到的不同的角色。对演戏这件事，我坚信，真诚是表演的灵魂。
3: 是的。演员最大的幸福啊，就是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一辈子能给观众留下两部好作品。我现在还经常下街道演出，给失能老人唱歌，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最幸福的事儿。
4: 明启老师的心态真好，我比您小快30岁，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一些年龄的焦虑，后来时间给了我答案，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我爱现在的自己，也爱每个年龄段中的最好的角色。
2: 凯丽老师的话让我非常受教，我想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好的演员就是要敢于挑战，不断地突破自己。我爱当下的自己，也会爱未来每个阶段的自己。
3: 依然吧，你可比我小60岁啊。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你。
4: 依然还那么年轻，希望你继续努力，未来可期。
2: 谢谢凯丽老师，还有明启奶奶，你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有动力和信心。

在未来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不忘记用心用情演好戏，努力在大家的文艺记忆里多留下一朵朵小红花。

电影《红珊瑚》以解放珊瑚岛为背景，讲述了渔家女珊妹与渔霸斗争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珊瑚颂》随着电影上映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歌曲以红珊瑚隐喻珊妹的不屈品格，旋律悠扬且民族风情浓郁，与歌词相得益彰，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也铸就了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甜蜜的事业是一部洋溢着生活热情的喜剧，聚焦农村糖厂职工的生活，围绕农村青年的婚恋趣事展开，勾勒出人们观念的革新与对幸福的向往。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旋律明媚，歌词真挚，以昂扬的节奏唱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至今传唱不息，传递着

香港经典爱情电影《甜蜜蜜》讲述了两位香港新移民在漂泊中相遇相知，历经时代变迁与情感纠葛的故事。影片细腻地勾勒出小人物的悲欢与时代印记，温情中

带着怅惘，其中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既呼应着片中朦胧的爱恋，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穿越时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

0: 击落三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 全国

0: 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八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城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

0: 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

0: 时间三个半月到四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 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

0: 是卖家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岛内热议在野大联盟，卢秀燕有四重考量。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氛围，反而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何中美安全对话会引起关注？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

0: 谋独医美谋独变本加厉的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0: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0: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 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

0: 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2: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对话和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3: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4: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

0: 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2: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3: 那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2: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4: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 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

0: 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观众朋友你想想，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

0: 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0: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2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2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0: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
1: I know, it's beautiful. Only the Chinese could make something sexy.

其实冰库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看能不能中。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好。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档，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 这些十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1: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 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 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
1: 清朝时期，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

0: 赋予艺术。
1: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2: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1: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
3: 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1: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2: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2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2: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3: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4: 这是玩具吧？
5: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6: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2: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

0: 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1: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三张大白板，四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 松山湖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八十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所谓台非经济走廊。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及日本有事。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3: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4: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5: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 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kang Forum is

0: to the evident to me.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2: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4: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2: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

0: 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是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五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1: 这份报告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昨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0: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

0: 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2: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沿线产业加速集聚。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我们来看记者在各地的观察。
4: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5: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6: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的现状。
7: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
4: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8: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4: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9: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3: 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0: 16号正午10分，福建沿海渔港热闹起来，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开始新一季生产作业。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个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11: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了，如果天天有那么多的话还行。
10: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

0: 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 1.3 倍、3.1 倍、4.7 倍、9.8 倍、0.5 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每年秋季，中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华西秋雨主要影响四川、重庆、湖北等近十个省份，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都有一定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十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中国华能16号宣布，中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16号。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据了解，该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16号，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17复线7号盾构井启动掘进，该井深44.96米，开拓号掘进机在极小场地以不排水开挖实现毫米级沉降控制。该工程是中国城市核心密集区地下空间开发的重大突破，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近日，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山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在高山草甸与林间地带，几头天山马鹿或奔跑前行，或驻足观望，北山羊结队在陡峭山坡上灵活穿梭觅食。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增强，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
1: 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16号集中发布了500余个中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其中花瓣层叠成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备受关注。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

0: 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鲜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业学者以及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乱交织的全球安全形势，本届论坛聚焦了哪些重要议题？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

0: 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继续贡献更多力量？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0: 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恰逢论坛创立20周年，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从最初的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跃升为兼具官方色彩与学术底蕴的一轨办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参会代表逐年增多，议题领域持续拓展，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影响显著提升，其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演进。
1: 我的感触就是20载香山论剑啊，请其一生心系和平啊，把香山论坛它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精神传承下去，开放交朋友啊，这个平等谈襟怀啊，包容这个听意见啊，互鉴促发展促繁荣。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崔先生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年是举办第20年哈，可以说这些年来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与会专家也说了，说给全球在变乱交织当中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平台。今年二位也是如约而至参加了这样一个论坛，那作为第20年这样一个周年，它规模很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中国搭台，世界唱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比如说香格里拉对话。但是，就像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先生所说，啊，很多没有，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格里拉对话其实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啊，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所以陈振声新加坡防长他说啊，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都参加了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这次论坛的举办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二战结束以来冲突数量最多，人员伤亡最多。2025年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相关机构的统计，就是烈度达到激烈程度的130场冲突，啊，国家参与的冲突65场，啊，达到战争级别的冲突，就是一年，伤死亡直接战斗损失1000人或多于1000人的有13场，有8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知道，啊，今年的国家间的冲突有8场，去年是4场。2023年只有2场，这增加特别的快。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在一个会场进行辩论，中国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柬埔寨跟泰国边境冲突，双方非常坦诚，说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大会上进行辩论。俄罗斯跟法国啊，这个军队的代表坐在一起在辩论，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保持理性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亲王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坐在一起辩论，语言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但是很有分寸啊。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北约的代表在一起辩论，没有一场啊论坛，没有一个平台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这么对抗的这么主复杂的关系放到一个屋檐之下进行讨论啊。听着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找出了一些我们不要争，我们向何处去，也找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0: 像刚才您说的，一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初心，这20年来一贯如此。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现场主持的高端对话的时候，和崔老师我们还在谈联合国80周年，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今年您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吗？
3: 嗯。

0: 应该说在这过去的20年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地见证北京香山论坛从成长然后走向成熟，而且始终啊，我觉得论坛是坚持了一个国际胸怀，然后中国眼光或者说中国视角。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讲的，你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啊，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治理倡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去实现和推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我觉得这次香山论坛，这次北京香山论坛，它体现的其实就是平等有序。刚才这个大辉老师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能够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呢又有一个包容的胸怀，给来自各方啊，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实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啊需要稳定。怎么样实现稳定呢？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治理。如果有了更有效的治理呢，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稳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议程的设置，包括架构啊，它是非常的有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方向性的话题，全球治理、多极化啊、地区冲突怎么解决、怎么找到方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真正深入到具体问题，因为论坛呢有多场的这个闭门会，闭门会呢实际上就是想让各方啊真正的产生一种意见上的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啊，就能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个论坛有很强烈的前瞻性，你比如说这次热议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对未来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军事的影响啊，以及这个安全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的拓展啊，实际上就让我们呢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前景，同时呢能够聚焦在眼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今后啊，这个北京香山论坛都会更好的去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和视角，然后不断地着眼于这个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安全呢提供更多的啊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香山论坛被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带来一个多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保温以及对话的流门这样一个效应。那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美之间对话在恢复，在持续的恢复当中，那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发挥的积极的意义？
2: 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派出的代表团级别比较高，是美国宣布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女武官，她来宣读了她这封信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像卡莱斯在2023年他就参加过香山论坛，私下里我跟他就乌克兰问题有过对话。事实上有比他更高的官员参加，是2024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啊，他比中国事务主任要高啊，叫迈克尔蔡斯啊，他在2024年参加了。2025年呢，美国参加的这个比较低，这个派的代表级别比较低，就是武官处找了几个人。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双方谈得非常好，非常温和，认为中美关系在正向发展啊，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啊，要增强互信啊。如果说出现了事宜出现了疑问，要及时的事宜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整体上来看啊，在今天晚上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机遇与挑战的这个对话当中，美方的态度非常的温和，而且呢是向正常的方向在发展啊。如果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啊。就像这个泰国的防长说过一句话啊，香山论坛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不要筑墙，不要这个搞壁垒。所以

0: 包括中美利用着这个香山论坛，这么多年以来，疫情结束之后，每一次美国代表团跟中方的对话都比较顺畅。
1: 嗯，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样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呢，是给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一个对话的平台和窗口。那其中还有关注点，就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于台湾问题上，他表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如一的，这是红线中的红线，而且呢是核心利益，期待美方拿出新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没有幻想事情会变得很容易。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表态？
2: 嗯，首先呢，我想崔天凯大使对我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作用或者说这个位置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想其实美方应该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复的讲，而且要在北京香山论坛要重申？我想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中美关系呢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稳定期，双方呢有共识要建设要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无论是建设性还是战略性还是稳定性，其实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要确保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美方呢不能采取任何不具建设性的然后破坏稳定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啊，中美关系方方面面，但是说到根子上啊，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走向某种地缘政治冲突，我想唯一的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最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咱们中方啊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让美方不断注意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啊现在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缓和和稳定，但是同时呢也有啊一些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呢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就是要在台湾问题上啊不断的试探中国的底线，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温水煮青蛙呀或者说切香肠的方式，在围绕台湾问题呢继续来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方要反复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多边场合，要提醒美方要注意啊，要这个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中方尊重中方的这个红线。因为我想啊，双方只有啊这个尊重啊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关系呢一直是向着一种向善的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尤其是美方啊，这个如果有意去触碰红线，那很可能就会让中美双方付出很多努力达成的共识呢可能会出现倒退。
1: 确实，在这种全球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我们说对话的时候机遇和挑战是一样的。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王周发回的记者观察。
3: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扇门啊，每年都会打开，不过今年呢，我想带您去了解的不仅是这个门里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更想让您知道谁在说谁在听谁和谁坐在一起。
4: 当前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呼应了当下各国普遍盼望和平谋求发展的共同心声。
3: 本届香山论坛呢设置了多场高端访谈，聚焦某一热点地区的热点话题。那我走了一圈，我发现啊，这个会场的人特别多，有很多嘉宾，很多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原来它聚焦的是中东话题，我们来看一下。
5: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an aggressor party or interested party which has interest in conflict an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is gives you a unique edge to discuss the issues, bring about the focus objectives and go further.
6: International forum,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ite to come here all together to discus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conflict.

0: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ies.
1: 巴基斯坦和沙特这两个国家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都是中间人和斡旋方，但是根据他们两个说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对于怎么看这一场战争的起源性质，怎么解决这场战争，观点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次论坛的重要性，就是对于国际上复杂的这些地区冲突，应该把利益攸关方各方就是意见不同的人都拉到一个论坛上来交流。
2: 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而未来会以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汇聚各方智慧。
3: 20年坚守这样一个初心，等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全球格局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么就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话，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对于全球这种多极化演进过程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些务实的一些解决之道？
4: 在会场上有很多新的观点的奉献，我认为都是解决冲突的原则方向。比如说上合秘书长提到世界秩序正在变化，但是按照什么规则变化？那个规则应该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律等等啊。另外，反对攻击和平设施，解决安全问题应该综合施策，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互信，基于规则的秩序。很多这个国家代表强调，那个规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国际法不能进行有选择性的遵守，对你有利你就遵守，强调对你不利你就放弃这个。另外说呢，这个地区安全不能应该由一国来主导，无论你多么军力强大。另外强调防务合作不应该是筑墙，而是搭桥。防务合作啊，你构建一个集团的安全，你安全了，别人不安全，就 A 国的安全建立在 B 国的这个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安全。另外谈到啊，中国的这个治理倡议、安全倡议，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可以为地区稳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3: 那本次论坛呢也聚焦了亚太安全。我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呢，关于中日两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他也谈出自己的看法。那看到近些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一步步走向新型军国主义这样一个道路，那这样的一种威胁的举动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会有什么的影响？各国该如何警惕防范？
5: 如果我们放眼当前的世界啊，应该说亚太地区能够保持一个总体的持续的和平，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尽管一些这个亚太国家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冲突，但是由于这个我们有一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精神啊，就是大家这个要更好的通过平等、相互尊重来实现和平，所以很快呢也都得到解决。但是呢，现在亚太地区呢也存在着一种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尤其是这个日本啊，近年来一个呢是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虑。再一个呢，也是受到，由于它缺乏一种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反思，所以在日本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搞这个所谓再军事化，甚至呢还假手一些这个区域外的势力来助长这种这个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话，其实都给亚太地区呢带来一种很大的潜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无论是在北京香山论坛还是在其他场合，其实中方呢都一再的表明这种关切和担忧。我想中方的意图呢是希望提醒这个地区国家要关注到有些国家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对于这个亚太各国来说当前的和平局面呢得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战火，实际上给当地的民生和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其实这个日本在军事化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得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3: 那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传统的安全事务以外呢，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热门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看相关短片。

0: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安全格局与军事形态。如何使其不偏离人类共同福祉，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既是香山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本期论坛聚焦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今年论坛的一大看点。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变成现实。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AI 系统被嵌入杀伤链，俄乌战场上 AI 无人机被大规模使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其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本届论坛从高端访谈、平行分组会议到闭门学术研讨，多场活动直面智能时代复杂的安全挑战，回应国际社会日益紧迫的关切。此外，太空安全与治理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披露，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法新社称，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那其实在去年论坛当中，我也参与主持了包括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对于战场军事的一个迭代的影响。那今年呢，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首次承认这样一个外太空的一个武器化或者武装化，那这样会带来哪些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2: 的确，当前人类社会啊正在面临这个科技革命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当然科技革命应该更多的造福人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如果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呢，它可能就会被用于啊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现在关于外太空这个问题，其实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个是和平利用，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安全。但现在这次像比如说美国啊这个表态，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剧了外太空的这种紧张形势。我们希望其实外太空啊未来更多的是用于和平发展作为一个公寓，但是不能是被某些国家啊靠它的所谓能力来把持。因为这样的话，我想人类的发展空间啊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因为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国西部多雨的格局还是会持续。那今明两天降水的核心区域依然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北一带，局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像成都、重庆等地，今后七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特别是重庆及周边一带，累计降雨量大，普遍将会达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80毫米，甚至100毫米，还是非常符合秋雨的特征，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因为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在四川、贵州一带气温低迷，像成都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上下。同时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华南一带，因为副高比常年同期偏强，最高气温还是会保持在30度以上，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西北一带，因为冷空气的频繁影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29度。福州晴，22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21度。

伦敦小雨14到21度，巴黎阴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0到29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纽约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3度，首尔晴转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晴18到25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并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但美方所提俄乌能源停火缺乏实际支撑。美联储时隔三年多首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外，根据此前美国媒体的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4: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